0: 询8555000006。
1: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科尔瑞的数据出来了哈，就是2026年长春啊1到7月份新房住宅成交的榜单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数据来自科尔瑞，而且呢，科尔瑞呢现在，很多开发商也好啊，包括房产媒体圈里面的朋友也好，还是非常认同的哈。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这份榜单，基本上和我们想象中的差不太多啊，有几家楼盘呢，可能是涉及到这个后期的这个集中备案问题，然后，成绩一下子上来了，然后咱们就暂且不提了哈。第一个呢项目呢就是绿城桂雨汀兰啊，绿城桂雨汀兰晓风映月，这都是卖的是非常不错的。1到7月份呢，它卖了903套。然后呢，第二名呢是锦逸静悦陈苑啊，是717套；锦逸方汤里是600套，啊，它俩都卖的还可以哈。第四名呢就是万能国际城47啊，嘉瑞万能国际城47，很多人给它简称为国四。那这个项目呢510套，重点说一下哈，因为它是说实话是实打实的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坐标呢就是在这个北四环以里，北凯旋路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卖的比较好的原因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一方面呢就是万隆对于宽城的购房者而言，那就是属于大哥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大家比较认同他啊，比较认同的，
0: 就是非常了解这个片区的，我们这个购房者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1: 对，大家的口味是什么？是吧？侧重点是什么？
0: 喜欢什么样的建筑
1: 风格？喜欢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和园林景观啊？包括物业这一块比较在乎哪一点啊？他真的都是，手拿把掐哈，所以说卖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户型呢，我也看了一下，相对来说是比较新颖的啊，比较符合潮流的。然后小面积段也有，还有的话呢，就是该赠送的也都赠送啊，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贵。还有的话呢，就是这附近的话呢，还有上林公园、青年公园啊，包括这个地铁1号线啊，离这块也不是特别的远。再者的话呢，就是中东奥莱沙之船，对这个周边的这种商业方面的这种配套的这种补给啊，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就是大家
0: 挺到位的，
1: 对，大家就是茶余饭后啊，溜达溜达，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五名宝玉月亮湾啊，1到7月份呢是卖了493套，他家一直卖的不错，平均每天呢都能卖个3-4套左右。那他家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就是4号线、6号线双轨加持，还有呢就是南关区30堰离得很近，还有就是他家，户型这一块是长春，目前为止啊就是赠送率最高的啊，自托空间最高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说呢，宝玉一直卖的还是可圈可点，一直是榜上有名的。而且呢就是他家不温不火啊，之前没觉得他家卖的这么好，那后来的话呢也是去了几次项目，跟他家的梁总然后一交流之后才了解到，说基本上一个月卖个180套啊，不成问题。
0: 这么说叫什么闷声发大财？
1: 闷声发大财啊，
0: 是
1: 哈，
0: 不是很张扬，很低调，
1: 天天就是晒晒朋友圈、晒业绩那种，反而倒可能是虚张声势，是吧？
0: 但是我们这个像天天有进账哈，
1: 天天有进账，
0: 大家不太觉得可能没有像别的说是哎这么卖的这么好、这么火，大家都买哈，但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
1: 对，然后当然了，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个有趣的小故事哈，就是他们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分享了到一个事儿，就是突然有一天老板就是在群里面问他嘛，他们可能高管跟老板有一个群，就是今天怎么没看你们发数据，怎么没有成交吗？然后后来他们分享说啊，原来老板还很在乎的这个数字的哈。然后后来他们说啊，这两天下雨啊，然后天气不太好啊，的确那两天下雨。当然了，后来他们也长经验了，就是说不要集中火力集中在某一天销售，要细水长流。就比如说这个客户哈，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玩笑话哈，就是这个客户比如说 ABCDE 他们5个都相中了，但是呢尽量的别集中在今天一天然后给它去化掉
0: 啊，
1: 然后
0: 别同一天成交、
1: 对，然后说我们今天实在太忙了。

0: 对吧？然后你明后天然后过来，然后你几几号过来，这样的话呢，它显得分能把这个能量啊，然后给分散一下。然后第二个呢，老板呀、上头啊，一看就每天都有成交，说明你每天都努力了，是吧？
1: 每天都在认真工作
0: 啊。对，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前些年啊、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跟我们分享，然后老板问他们卖多少钱了，他们说卖10000块钱没问题。老板说那行，那就听你们的。然后他留个心眼，他问说，老板你觉得这个项目10000块钱可不可以啊，单价？老板说没问题啊，我也认为是10000块钱，然后开始卖了。结果呢，一两天就清盘了。后来老板找他谈话，他说你这个10000是不是卖便宜了？然后这个职业经理人说老板你看当时你问我多少钱，我说这个值这个价，这个价格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我还问了一下你，我说这个100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老板说那你还是觉得这不对，肯定你的价格定的还是有问题。后来他们就是在定价方面就是往往留回心眼，然后跟老板说尽量你就是说觉得这个价格没有问题，或者是签个字，或者是按个声音什么的，
1: 别让我背锅哈。
0: 对啊，留个凭证哈。这是第五名，宝玉月亮湾卖了493套啊，这是1到7月份的数据。第六名呢是中铁长春博览城卖了477套啊，这是1到7月份的一个数据。中铁长春博览城，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最大的杀手锏是什么？就是价格便宜了啊、和之前相比的话，每平方米便宜个1-2千块钱啊，这个、
1: 便宜挺多，
0: 便宜挺多的。然后，这是我认为它第一个卖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虽然说动作不是特别的频繁，不像刚开始入市的时候，那么大张旗鼓的哈，然后宣传啊、推广啊，很立体式的轰炸。但是呢，就是现在卖的也算是可圈可点，价格便宜之后，可能它带来的这个随着交房的临近，也会就是，让购房者觉得周边的配套啊，比以前更加临近了啊。以前可能就是，稍微远一点是吧？就是
1: 好像感觉要出这个城，
0: 出城了啊，出城了，确实有点远。
1: 是放眼望去，这视野是非常开阔
0: 的。对，我们第一次去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导航他们的策划发给我们位置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屯儿，我记得可清是啊，什么什么屯儿啊。现在来看的话，位置还可以。
1: 现在大概的价位，
0: 我感觉现在6000-7000块钱吧，基本上就差不多啊，基本上就差不多。贵的时候比这个价格要高一些。第七名是保利景阳和煦啊。1到7月份是卖了472套啊，那保利呢，就是一个是品牌啊，第二个呢是六园区那个比较核心啊，寸土寸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三个呢就是大家的户型做的还是很棒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项目很讨巧啊，就是在产品定位上做的还是蛮不错的，第八名是中海商学府啊，中海商学府我们看到。1到7月份，他卖了398套，啊，将近400套。那中海商学府呢？我觉得首先一个亮点呢，就是央企品牌加持啊。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8号线。第三个呢，就是附近的学校有，一些双保险啊，就是不是独一的。假如说就是你分不到那个学校，你还能分到这个学校，就是还是可以的。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它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价格便宜啊。中海商学府巅峰的时候10000出头，甚至12000啊，当时也是卖到过这样的价格。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达不到了啊，也是基本上6000-7000块钱啊，甚至特价房的时候5000多，我们也见过啊，5000大多吧。所以说中海商学府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刚需的朋友就是想，买个婚房啊，小两口，然后我觉得可以看看中海商学府。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附近有个特点，就是它企业特别多。如果说，往出租的话，特别好租。那我家有个亲戚，就是在这附近上班，小两口。然后在这租的房子，然后我一打听租金讲2000多块钱。
1: 哦，那对于目前来说，长春不算是便宜的了。
0: 不便宜，因为它好像才70-80平吧。70-80平方米的房子，红旗街一些老房子才1300-1400、1450。他那块能租2000块钱，就能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出租的这个素。就是这个起码这个诉求量还是蛮大的哈。这是中海商学府。第九名呢是绿城静悦华城啊，1到7月份呢是卖了354套啊，354套绿城静悦华城。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

0: 亮相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农大后身啊，在长春净月板块要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为止哈，除了它之外，它没谁了。
1: 我感觉在学校的，就是尤其是高校附近的项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
0: 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在大学附近，居住的。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去大学食堂尝一尝这个，回忆一下哈，这个上学时候的味道。
1: 物美价廉，经济实惠。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些运动场地啊，然后都可以共享。
1: 对，大学附近或者是大学学校本身的这些场馆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有一些学校可能需要预约啊，像据我了解，巨大的一些部分学校。他的分享
1: 不能影响的人家学校正常的这个教学课程。
0: 对对对，需要预约。那么其他好多学校啊，基本上也不用预约了。当然了，就是不要出现这个像前段时间那个这个视频里面短视频里面说的那像武大呀等等哈，因为学校开放嘛，就是不用预约啊，很多叔叔阿姨们到那块儿就是打卡呀，然后就是在操场上啊，就是有点不太守规矩了，
1: 就是有点影响了学校学生正常的这个上课。
0: 对对对对，
1: 学生本身啊，校园本身是为我们学生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环境的哈。
0: 对，然后我当时我还看到了一些武大的学子说去食堂吃饭都已经对排在大爷大妈后面了，他们已经这个在食堂里面占据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哈。所以说就是学校吧，就是在大学附近居住是好事，但是得合理合法合规哈。
1: 对，而且学校附近我觉得除了食堂之外，学校附近的餐饮或者一些店铺它的价位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也是不错的，
1: 很亲民。
0: 而且还有一些小店什么，就是因为大学生的这个口味相对来说比较刁一点哈，加引号的刁一点，所以说呢，他会倒逼着一些，餐饮这个店啊，就是
1: 做得更好，
0: 做得更精致、精美一点哈。
1: 对，味道更好。
0: 无论是颜值啊，还是这个食材安全方面哈，他会做得更加力求完美一点哈。这是净月花城。上半段最后再说一个吧，就是中海盛世城。一到七月份呢是卖了323套。中海盛世城它的卖点呢，我觉得就是现房。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便宜啊，也是6000-7000块钱。然后当然了，喜悦这边稍微贵一点哈，喜悦洋房那边稍微贵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在真正的北湖西位啊，是北湖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还有呢，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呢，它也不差事儿。还有的就是离商业方面啊，就离这个五月广场啊，北湖五月广场也是蛮近的。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我觉得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户型研发这一块可能偏早期一点啊，不是
1: 比较传统
0: 啊，传统一点，不是说像现在的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建设的楼盘，它的赠送啊，然后飘窗啊，南北啊，然后包括电梯明厅啊，包括这个设备平台啊，它做的那么全面啊。它可能因为它规划都是早期几年前的这样一个规划，但是瑕不掩瑜啊，我觉得这个项目它还是性价比蛮高的。大家想在北湖置业的话，想早一点入住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看看这个项目。
1: 好的，以上的项目和大家介绍了一下，还有感兴趣的想要详细了解的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来了解一下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东安厂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上半段呢，我们聊了一下2026年1到7月份哈，长春楼盘销售套数的这前几名吧，啊，前10名哈，这个数据呢是由克尔瑞然后统计出来的，然后我们接着说哈，还有几个楼盘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中海系的好几个楼盘入选了哈，中海通心湖径卖了299套。299套，中海春和九章呢是卖了256套，那这两个项目呢都是中海系，各自的亮点呢，其实我觉得离市中心都还蛮近啊，都是在这个三环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的话呢，就是产品方面的话，中海同心湖可能是主打的是自然景观啊，以围绕着同心湖做一些文章，还有呢就是，整个这附近的竞品很少。啊，中海春和九章呢，相对来说竞品可能，比如说像万隆百草园，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竞品。还有的话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这个项目呢，就是这个它的示范区亮相之后呢，确实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反响。所以说吧，我觉得它俩呢，就是位置不太一样哈，一西一南，但是呢，整体来讲也有相同的之处啊，相同之处。从产品类型上来讲的话，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中海。春和九章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户型设计哈，中海同心湖径呢，其实也还好啊。
1: 它的这个自然的自带的一些这个景观什么的，好像应该是不错，就是
0: 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挺出片儿的哈。
1: 就是大家看你买房，你的需求点、侧重点在什么位置？
0: 对对，同心湖径呢，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有几处吧，就是它靠近湖的那一侧，所谓的就是前头排吧，靠近湖的那一侧，有几栋稍微有点近一点啊，就是楼栋之间近了一点，
1: 间距近。
0: 对，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选择在这居住的话，尽量避开买低楼层的。啊，尽量往这个高了买啊，我觉得这个就这个问题就回避了。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其他的好多项目也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楼间距要是稍微近一点的话呢，不是那么的敞亮的话，有的时候低矮楼层可能就是在这个光线方面、采光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当然了，可能就是满足日照几个小时那种，
1: 就符合是标准，是符合的
0: 这个整体的大方向的要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最主要点可能就是离着。 近，就是一抬头能看着对面在客厅里动身体呢。
0: 对啊，隐私方面要注意一下哈。同心壶径卖的其实一直都不错啊，你知道，包括壮海春和九章，就是不能说不温不火，但是呢，我觉得一直是流速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就说明他们在这个产品营造上，然后生活打造上，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牛的。

0: 就是重寒的，就是它的嗅觉非常灵敏啊，对市场上出现的这种突发情况也好啊，或者是说这种客户的思维的这种转变也好啊，它往往就是能够第一时间能抓到这个点啊，然后进行这个相应的这种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央企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然后往下再说一说豪邦旗下名胜啊，一到七月份呢是卖了210套左右，豪邦旗下名胜这个项目便宜啊，然后还有就是精装啊、毛坯都有，还有就是小高层啊，还有洋房也都有，价格不贵啊，6000多块钱能买到，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品质投入，开发商投入的这个感觉，就是还是。还是挺用心的啊，
1: 舍得花钱
0: 啊，挺用心的啊，挺用心的啊，包括北侧的一些窗户什么的之类的，包括这个入户门啊，就是都是价格不便宜哈，包括景观也还好啊，就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即便是冬天了，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就是能感觉出来这个小区还可以啊。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尽量反正如果说要买靠近南侧的这一侧吧啊，我觉得这一侧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啊，靠近中心一点的位置哈，啊，这是豪邦旗下名胜，还有呢就是新区发展九境，还有龙腾英才时代。九境呢就是，是新区发展名下的啊，新区发展呢这几年呢就是漫云四季也好啊，啊九境也好啊，包括其他接下来要入市的其他项目也好，还可以，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吧就是便宜啊，九境便宜啊，然后户型比较刚需啊，还有的话呢。就是九境的话在所在的这个板块确实新楼盘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在硅谷大街附近上班了，硅谷大街附近上班，然后你生活工作半径是在这附近的，那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
1: 就是压力非常的小了，这个项目是吗？
0: 对，
1: 要购买起来的话，
0: 对对对，然后它主打的也是这种宋式的这种风格啊，宋式宽厅雅居，最小呢是90多的，最大的是做到不到130吧
1: 啊，
0: 不到，
1: 那还好，
0: 还好，
1: 就是比较是刚需的
0: 啊，比较适合刚需上车的啊，就是这个面积区间还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它主打的就是轨道交通这一块，然后也是蛮近的哈。还有就是它这个成交价格吧，基本上1万以里还能买的啊，1万以里还能买的，就是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还是挺吸引人的吧，挺吸引人的。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国企嘛，新区发展啊，再加上金地是吧，然后这也是强强联手。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轨道交通这一块，它算是5号线的一个地铁上盖了吧，就是安心路啊，应该是安心路站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觉得刚需购房者买的话够用啊，基本上是够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再说一个吧，最后说一个，然后我们说说龙腾英才时代啊，这是前15名的哈，龙腾英才时代202套，这个感觉龙腾英才时代今年上半年好像是没怎么出声哈，不知道是后期备案还是金融备案还是怎样啊，但是也说一下吧，龙腾英才时代北湖板块啊，然后价格便宜，离湿地公园比较近，还有呢就是龙腾啊。本土开发商也还可以，再者的话呢，就是附近有学校的各配套的加持，8号线呢离这也还行，也挺近，不算远。但是附近呢有其他的铁轨啊，就是货运的那种铁轨，对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朋友问说，辉哥，房产促销月还有吗？房产促销月小道消息啊，这个还没有官方核实，据说是8月9号启幕啊，然后同样呢就是。单张金额呢，就是这个消费券哈，就是，是1.5万啊，1.5万。据说呢，一共是3000多张啊，3000多张。同样也是，就是不是线下集合了，就是线上，就是采取这种线上的，更多的是以线上的一种形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像8月份买房子的这些朋友，然后。可以冲一冲啊，然后可以等一等，可以看一看，没有问题。8月9号启幕，这也没有几天了，是吧？每张15000块钱的话，就说明 每套房子至少可以省15000块钱呗，对吧？然后它也是分几轮哈，第一轮比如说抽500张，然后第二轮然后抽取什么800张之类的，它是每一轮每一�轮的这样的抽，然后共计呢是3000多张，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消息还没有完全的坐实，如果坐实之后的话，我们和大家再详细的分解。
1: 最主要的是大家在这个之前哈，一定要先看好自己相中的房子，都了解清楚了，等到真的是这个活动开启的时候，就不至于手忙脚乱的了。
0: 对对，一开始的话有个思想准备，
1: 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哈。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Cause I
4: forgive you.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 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羚，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羚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

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

0: 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1: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套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3: 一起嘎嘎。

0: 后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宝哥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那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一开始呀，宝哥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哈，我有点不相信，宝哥居然被套路了。
1: 跟大家说一下子吧，昨天真实发生的事儿啊、昨天下班，然后啊，我回家，因为我回家呀，在净月住，路过那个擎天树市场啊，擎天树市场呢是一个露天的市场，所以说呢，我上那儿去买菜，买了点菜，然后看着一个葡萄摊儿啊，这个葡萄不错，然后我告诉商家销售，我说你给我挑一串吧，因为我买东西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信销售的，哎呀，这个大哥呀，我现在记不清他长啥样了，他给我挑了一串，他说这串挺好的，都熟透了，哎呀，我看也挺好的，因为这个葡萄也很整装的嘛，哎呀，买了，那个现在葡萄不太贵啊、我问他单价好像是6块6块钱，一串葡萄2斤多，花了12.5块，等到我回家吃完饭，晚上我说洗点水果吧，把葡萄拿出来。等到我一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葡萄，我买的时候这一串是比较完整的啊、一个粒儿都没有掉，怎么我一拿出来，所有的粒儿都掉下来了呢？当间的梗都露出来了。哎，我瞬间我说完了，我被套路了。我说现在我都已经印象当中就是很多年没发现这种恶劣的销售情况了。我说居然我买串葡萄让人家给我掉包了。他可能是把这个装这个葡萄串的时候，我敢100%确定这串葡萄肯定不是我要的那串。
0: 那我相信你，
1: 因为
0: 你经手这么多手表首饰啥的，一串葡萄你还能看不出来吗？
1: 啊，对呀、一串葡萄，你说我买的时候是整个一串提了起来，一个粒儿一个粒儿都没掉的。等到我晚上清洗的时候，因为我到家就把葡萄搁车里，然后下车拿出来搁冰箱里，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居然粒儿，我看在那个葡萄串上的就3-4个粒儿了，得有100个粒儿都得掉下来，我就完了，我可能是被套路了，所以说当时是挺气愤的，但是我觉得哎呀这种现象，我就我从另一个角度想啊，说一个如果一个销售要如果没有底线的话，确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在任何的商品销售当中都很少出现的一个现象了。是不是因为以前市场不规范、然后人们呢道德底线也低，然后还逐利，可能就出现那种哎呀你卖海鲜 啊，你买是这个，然后他那些死海鲜没地方消化了，也给你来个狸猫换袋子，一拿袋给你套的时候，就把另一堆给你了。
0: 嗯，
1: 我说葡萄也没有多少钱，你说十多块钱，他就把这些可能卖不掉那葡萄粒给我装个袋给我了。
0: 嗯，
1: 哎呀，确实挺气愤的。
0: 嗯，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我有的时候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就是有人会从卖家后面的那个视角去偷拍嘛，然后就是比方说你。

0: 要的是这些，然后他可能有的是就把不好的品相不太好的给你换一下，然后有的就是会偷偷的，比方说腰那些杏子呀、李子呀比较小的那些东西，他可能会随手再给你抓两个放里面，这样不就是重量会变重吗？这样他就又可以多挣一点钱。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在农贸市场会普遍一些。而且我刚才还跟宝哥讲，我说像你这种中年男士，看上去，因为你一听他说你帮我挑一串吧，一般如果像我妈他们去买的话都得自己扒拉来扒拉去，好像感觉他们就不敢对这种中年的妇女同志怎么样。但如果像我这种比较年轻一点的，然后像宝哥这种然后看起来比较成功人士的男士去，他好像就会对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惩罚，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小小的手段。对，
1: 琳琳说了，就是像咱俩这样的也没挑的，挺瞅着挺实在的，一般骗就得骗咱俩这
0: 样。
1: 对，说那个大爷大妈他就不敢骗。
0: 对，
1: 你不骗他，他还挑挑拣拣。那我说咱们事儿少，然后还善良，就那应该是被欺骗的目标嘛。
0: 宝哥一说，我还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单位附近有个早市，就是世纪广场早市。然后咱们下节目可能十点，他那个早市一直能持续到12点。我也是，我说下班了，我去那个买点水果、买点菜什么的回家吃，然后碰见一个大卡车，上面放了好多香瓜，然后他那个有一个用纸板写的是5斤6元，上面写的是香瓜5斤6元，就放在那个盒子上。那5斤6元你怎么理解，宝哥？
1: 5斤6元？
0: 对呀、
1: 1.2元呗。
0: 对呀、是不是、然后我说好便宜呀、他就给我拿了一个方便袋，我就开始在那挑。我挑了大概有不到10个吧，可能7-8个的样子，然后我给他称重，我寻思真便宜，5斤6元，我觉得我那些可能也就5斤左右吧，啊，可能有5-6个，我觉得也就5斤左右。然后他一称跟我说20多，我说不是5斤6元吗？然后他就把那个纸板给我打开了，下边还有俩字儿，5斤6元1斤。就是你买够5斤，它是6块钱1斤；你要买不够5斤，它可能是7块钱1斤。我说那你这个不是跟我玩文字游戏吗？然后大姐就乐了，她说：“哎呀，小美女，那你不懂行情，什么瓜能1.2元1斤呢？这都6块钱1斤，我这都算是便宜的。但是我都已经挑好了嘛，那几个瓜我瞅着还蛮相中的。我说那就装着吧。那你看我回家我就反思，我就心里不得劲儿。我说我不应该装着，我就应该放那儿。”我就不要了。
1: 我觉得你放那儿的那个决断是对的。因为本身他就玩文字游戏嘛，是不是？
0: 是不是？
1: 然后你挑完了之后，你要不买，好像咱买不起的。但咱要买呢，又被他这个价格欺骗，是不是？
0: 对。
1: 咱是奔着5斤6块钱去的，他是5斤每斤6块钱。
0: 对。
1: 那意思超过5斤还6块钱还不给咱呢？
0: 就是不够5斤是7块钱1斤，
1: 哎、
0: 你买的多5斤以上才给你6块钱1斤，人家那意思就是按批发价算给你的。真的，我特别生气，我一说我说那不是5斤6块钱吗？然后他就把那个纸板给我展开了，那下边有俩字他就没露出来，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在跟我玩文字游戏。
1: 所以说呀，就是昨天这个亲身经历啊，就是反映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可能销售要如果没有底线的话，可能这个顾客就非常容易踩坑。二一个，其实我感觉影射这个就是二奢的市场也好，就是这种啊，相对不正规的啊，店小一点的，确实可能是它的商品质量跟信誉啊，可能是也会有一些关系。所以说我承认啊，就是咱们不抨击这种露天的市场。我在不是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买菜啊，一般因为上京这个市场啊，离我这个亚太大街这个酒行这块比较近嘛，我总上京。但是现在我为什么经常去这个我家附近路过的露天市场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蔬菜跟水果是最便宜的。所以说呀、跟稍微大一点的正规农贸市场比啊，这种露天市场呢一定是便宜的。所以说你可能买肉啊，还买海鲜呢，可能是上大市场他们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可能那种蔬菜啊、水果啊，可能那种小市场啊肯定更便宜一些。那当然了，就是人们有个心理嘛，想说，哎，少花点钱，然后东西都差不多，那肯定上这露天市场啊，买这个菜比较有性价比。但是还遇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哎呀，小市场相对来说可能是还是不太正规吧，毕竟有一些商家有，因为现在他这种市场有很多可能都是临时的，就是有个空地啊，人家来上这出个摊儿，可能。

0: 可能明天就不出了、
1: 嗯、
0: 可能出个三天五天就不出了，
1: 嗯，
0: 所以说质量上啊可能保证就差一些嘛。
1: 嗯， 嗯，我这人吧凡事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嗯、遇见这种事儿了我觉得真的咱们就是还得怪自己哥，咱们这眼睛没跟到位，下次你就一直全程跟着他，你就看他，他就没有机会给你调包，你就看他亲自把你那串葡萄放进去然后交到你的手上，你就不错眼珠的看着他。
0: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林林，因为我在脑海里概念呢，就是现在这种销售现象就应该不可能发生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还哪有说，哎呀，给你买东西，你买的跟你装的不是一个，然后给掉包的这种情况，我觉得、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没必要担那个心，也没必要说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1: 嗯、
0: 突然之间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么个事儿，就像。林林说的其实不是说花了多少钱，就是心里有点不太得劲儿，你知道吗？
1: 给你来这么一下子。嗯、好的，朋友们，这个一点小趣事吧，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去市场的时候也多留个心眼吧，然后也希望大家都遇不到这种商贩，然后我们都能买到自己满意的东西，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吧，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朋友欠了30000块钱，要了2年了，就是分文没有。前几天打电话说让我取个欧米茄表，说要给我抵30000。我以前总听节目啊，说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寻思我还是拍点照片给老师看一下吧，这个表是不是真的。稍等，让宝哥给你看一眼。
1: 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欧米茄的一个星座。一个星座系列的尖玫瑰金的一个款式，而且是38表径的。现在看呢，机芯没有问题。然后啊，表壳跟机芯这个编码啊，你拍这个照片啊，我看呢也能对得上，86227162，也都对上了，符合正品标记。你这个表圈啊，你这个表圈我看了，这个表圈不是 K 金的圈。我再看看这个金，我再看看表姐这个金条啊。哎呀，你这个金条啊也不对，因为你这个金条啊侧面啊，你这个做工啊，一瞅这精细度就不对，所以说这个金条已经是后换的。但是你这表圈也不对，因为表圈是镀金的，所以说哎呀，你这个应该是一个钛金的欧米茄呀。所以说这个钛金的欧米茄，但是机芯跟壳体都是真的啊、哦。但是你这个金条啊是金，18K金的地方已经都被钛金卖掉了，然后货换了一个镀金的一个金条跟一个镀金的金圈，还有这个镀金的把头。所以说你这个表啊，在如果全原始都是原装的情况下，这个表还能值25000-26000。但是要盯你30000块钱，它是非常良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盯账得多盯点。但是这个如果是钛金的情况下，那现在它就值个6000-7000块钱，可能还多说，那他要盯你30000，那我感觉他是有点投机取巧了，觉得欠你30000块钱，但是早晚有这个事儿是个事儿嘛，是不是？欠人钱就得还，然后他想找这个钻个空子，可能是要是如果你要是不你要是不特殊的好好看的话，或者是假如说人家这个功力差一点的话，要看走眼了，容易当成真表给你盯账了啊、哦。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是个钛金的，我们家它也就值5000-6000块钱，它不值那个300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你去跟他沟通一下吧。
0: 钛金的就是把之前的地方都拆掉了嘛，是吧？
1: 对，就是琳琳他发的照片、你看着只要是玫瑰金颜色的都是后换上去的。因为之前呢这欧米茄呢原始的这个 K 金颜色的呢它都是18K金的。

0: 但是现在换上的都是镀金的，
1: 嗯，
0: 都是钢条啊，镀金的，所以说没什么价值。嗯，
1: 你说你分析，你说他这个朋友知不知道这个是钗金的？以你对人性的这个，
0: 我要这个分析会不会得罪人？没事，咱俩在直播间，他也找不着咱俩，
1: 是
0: 不是？
1: 是。
0: 那必须说点实话，肯定知道。
1: 我也觉得
0: 是。他要是不知道的话，他要不知道的话，因为自己的手表你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要抵朋友这个钱，那肯定自己心知肚明的。所以说。
1: 嗯，
0: 哎呀，今天怎么都发生这事儿呢？你说这销售的商家，你说卖水果的没底线挺可怕，你这身边的朋友要没有底线，我觉得也挺可怕的，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30000块钱真金白银借给他，然后他还使个套路去给你抵账，我觉得真是，哎呀，擦亮双眼吧。
1: 这不属于是恩将仇报吗？你说是不是？
0: 嗯，有点。
1: 嗯，这个表有问题啊，你别说抵30000了，这个表不行，你给他拿回去吧，好吧？然后你有借条啊，有欠条啥的，有没有？有，你就是固定好证据，没有，让他给你补一个。我看这人办事不靠谱啊，好吧？啊，给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其他的问题，你再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卡地亚圆饼项链，可能随着年龄大了就喜欢黄金了，想买老庙那种黄金首饰。老师，我这款卡地亚项链大概能值多少钱？嗯，
0: 哎呀，我觉得你喜欢黄金呢跟年龄没啥关系，是不是因为最近黄金涨得比较凶呢？
1: 也有这种可能。
0: 你觉得，哎呀，其实人就是任何商品呢，它的行情在涨的时候啊，人们都会对这个商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1: 嗯，
0: 觉得这个东西保值，那大家可能购买的欲望就更高一些，这是正常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喜欢黄金也没啥问题，
1: 嗯，
0: 你这个圆饼的卡地亚项链啊，是 LOVE 的一个圆饼项链，相对来说是卡地亚这个整体的珠宝首饰比较热卖的款吧，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我看品相还可以。现在回收的价格大概能去到13000到14000吧，因为你这是单品了，要如果是盒卡都有的话，16000-17000都可以，所以说现在你这一个单饼回收价格能给到13000-14000。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小的时候啊，就觉得我妈戴那什么金项链啊、金手镯啊，我就觉得这话不知道怎么讲，土土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洋气啊。然后这些年呢，因为金价涨上来了，当然了，也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你像周大福啊、老庙啊，他们的黄金的款式也做得特别的好，确实在款式上有所改良。我就觉得，哎，戴黄金一点也没有之前的那种土气的感觉了，反而还觉得很贵气。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这样，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因为黄金大涨，因为它更保值了，它这个价格上涨就是会改变人们的审美，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否定的一个因素。嗯
0: 嗯，所以说连诠释的就非常全面，就是一可能是因为它涨价的因素，二一个确实现在我觉得黄金饰品做工啊确实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前一阵子现在可能是没那么火了啊，前一阵子比较火的那个，哎，那个品牌叫什么了，排队买的那个，我突然一下子有点懵住了，叫老铺
1: 啊，老铺。
0: 哎，老铺这个金首饰做的确实
1: 好看，
0: 确实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它加了一些很多手工的工艺啊，包括这个掐丝，
1: 嗯，
0: 确实漂亮，比以前的这个首饰啊，这个工艺加工精度啊，工艺这个精密度啊，好的不止一星半点。
1: 嗯，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品牌，就之前您也提过的那个，就挺贵的，君佩珠宝啊，他现在做那个黄金做的也特别的精美。
0: 嗯，君佩其实我挺佩服的啊，
1: 哦，
0: 因为我做二奢呀，有很多顾客呀都在君佩消费过。因为君佩之前呢，大家也都知道做珠宝玉石的，
1: 嗯，
0: 翡翠是利润很高的，所以说呀，当时啊，其实君佩做翡翠的时候就有挺多的客人在他那消费过，所以说他这个销售的理念，还是值得咱们去学习的。
1: 嗯，
0: 他的东西确实贵，而且利润也高，但是。括弧确实东西确实不错，
1: 嗯，
0: 就包括现在君佩的这个首饰啊，确实能跟老铺相媲美吧。
1: 嗯，好的，那这位女士啊，您的这个问题先为您解答到。

0: 这这个项链大概是这个价格，因为你拍的是单品，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盒啊、卡呀、啥的。你要是有的话，刚才宝哥也说了，还能再涨个三千两千的。你要出的话，觉得可以，你也可以来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前天饭局，我朋友整了两瓶酒，也不是什么五粮液、茅台什么的，看着瓶不起眼，喝着口感味道特别好，入口柔不辣喉。饭后瓶子我拍了两张照片，想请老师帮忙看看哪里能买到，多少钱一瓶。他拍的这个照片是洋河大曲呀、啊，这个酒
1: 洋河大曲，因为。那个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啊，可能是你说哎呀不是茅台五粮液觉得这个酒就不好，
0: 嗯，
1: 其实啊咱们这个有一个误区哦，其实洋河大曲啊是很有历史的，而且它也是属于这个老的八大名酒，所以说洋河大曲啊是很有名的，咱们东北人不喝，但是你到江浙沪一带呀、啊、就现在呀、啊、洋河呀、啊、江浙沪一带喝的也都很多，而且洋河酒厂的基酒啊，它这个基酒的储量啊，包括这个勾调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牛的，所以说大家啊一提到酒啊，就会想到哎呀茅台呀、五粮液呀。其实跟大家说呀、啊，就是除了茅台、五粮液，这个八大名酒还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山西汾酒，因为汾酒不用说了，那杜甫作诗都是牧童遥指杏花村，是不是？
0: 嗯、
1: 那汾酒是很有历史的，还有泸州老窖。泸州老窖啊，是四川的一个八大名酒啊，中国历来就是第一次这个糖酒会评的这个八大名酒就有泸州老窖。但说泸州老窖啊，大家可能是不太熟悉，但是它的高端酒国窖1573、
0: 哦、
1: 大家都知道它的高端系列、
0: 嗯，
1: 还有陕西的西凤酒，是不是？还有古井贡酒，但是古井贡酒啊，可能说哎，大家说哎，古井贡东北也没人喝呀，
0: 嗯。
1: 但是很多这种地，很多这种产地的酒啊，其实它都在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拥拓。
0: 嗯，
1: 所以说那你古井贡酒你不喝，但是安徽人可能就是每天都在喝。
0: 嗯，
1: 所以说古井贡酒也是这个老的八大名酒。还有四川呢，有个全兴大曲啊，全兴大曲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低端现在基端的产品做全兴大曲，高端的就是绥靖坊。那可能大家一提绥靖坊就知道了啊，绥靖坊知道，那它就是全兴大曲酒厂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一个宣传口号叫"不喝懂酒不懂酒"的一个酒的品牌叫懂酒，这个懂酒也是非常有历史，而且懂酒啊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这保健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懂酒的配方啊有个国秘，132配方，就是它最早啊有132种中药材在里边。可能当时啊，九十年代之前，为什么90年代之前的董酒值钱呢？红董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动物保护法还没出来，它里头有个虎骨啊、麝香啊这种啊很优质的中药材在里面。
0: 嗯。
1: 但是现在啊，这种现在国家保护动物就不让加这种，但是其实里头还有130多种其他的中药材。
0: 嗯。
1: 所以说，董酒的香型是很特殊的，独立的存在，叫董香型。所以说他这个酒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咱们说呀，就是喝茶有段位，说喝茶喝到最后就是喝普洱，但是呢，喝酒可能喝到最后是喝董香，就是说其实啊，这个老的酒友啊，这个喝酒的人呢，对，其实对董酒的这个地位还是挺认可的，也是挺高的，嗯，所以说现在董酒，你老的董酒喝不到啊，现在董酒啊有它的高端一点的叫百草香，大家有机会可以尝尝啊，因为百草香可能在市场上啊在二级市场上可能价格会有倒挂，可能厂家打款价800多，但是现在在市场上600多700左右就能买得到，
0: 嗯，
1: 我认为啊是在600-7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个高端酒。嗯
0: 嗯，那他这个洋河大曲他觉得特别好，比方说他还想要再买，在哪里能买到呢？
1: 也能买到，因为现在像我这个老酒行啊就可以买得到。
0: 嗯，
1: 而且你这个你朋友请你喝呀、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洋河大曲我们现在回收价格一瓶酒就能给到1600-1700块钱。
0: 哎呦，这么贵呢？
1: 所以说现在的茅台普菲现在的行情也是1600-1700块钱一瓶，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朋友拿两瓶老酒，91年的洋河也没听过呀，不当好酒，所以说它的价值是跟茅台一样的。
0: 嗯、哦、
1: 而且如果 要是懂喝酒的人，你要

0: 两瓶放到那儿，你说今天是喝普菲呀，还是喝我的91年的洋河呀？80%的懂酒的人都会选择喝洋河。
1: 哎呦，
0: 因为它91年的呀，
1: 嗯，
0: 你看它实际的年份就已经陈了30多年。
1: 嗯，
0: 那而且它这个酒质本身底子就不差。
1: 嗯，
0: 因为老酒嘛，是首先你底子不能差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咱们，这种东北这种小作坊酿的玉米酒啊、苞米酒啊，那你就说搁50年，它也是那个味儿。
1: 嗯，
0: 它这个酒质就一般。
1: 嗯，
0: 但是人家洋河大曲这种八大名酒啊，它原始的酒质啊，包括勾条啊，包括基酒就牛。然后你再经过时间的沉淀，那这个香味儿那就不用说了。那喝完了之后，那肯定你美美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好的。那如果你想要继续品饮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啊，价格也大概给到您了，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般的环境都相对来说比较潮湿，
1: 嗯，
0: 而且潮湿啊，它就容易产生一些霉菌，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是林林你年轻，我小的时候啊，我家在北方住就有地窖，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地窖有些时候
1: 也潮，
0: 太深的地方连氧气都没有，所以说有些时候小孩玩。就是我的很小的时候啊，就小孩玩进到地窖里头，就因为缺氧给憋死了，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地窖的环境，我觉得也不太适合放酒。首先它会很潮湿，二一个潮湿的环境容易产生霉菌，所以说它对这个酒啊，假如你这个瓶帽啊不严实啊，要跟酒纸发生反应的话，这个酒纸容易变质，所以说还是不要往地窖里放。嗯
1: 嗯。
0: 像咱们现在的地下室一般呢，现在的地下室防水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啊，稍微有一点点湿度的，还比较阴，比较就是那种发阴，咱们不能说是潮，就是比较凉快嘛，那种是比较适合存放酒的。
1: 嗯，好的，咱们要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阴凉，但是不可以潮，好吧？所以你这个想法不太行，你就正常存储就可以了啊。后续你有其他的关于存储方面的问题呢，你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他说，闲鱼看到一个老欧米茄老星座，价格贼便宜，6000左右，说是后粘的钻是吧？啊，这种老表这个价位值得买吗？嗯，
0: 哎呀，你提完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首先，闲鱼就是一个水比较深的地方，然后二手的呢，相对说，哎呀，水也有点深，
1: 嗯。
0: 然后你买二手的还要买一个后镶钻的一个改装的欧米茄，你说你在三个都水比较深的地方去触碰一个这个后钻的欧米茄，
1: 嗯，
0: 你说我觉得你踩坑的概率有多高，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欧米茄后钻，那你所说的一个两个字就解释了后钻，那它是后的什么钻呢？是你这个整个圈都是后钻的，还是你这个圈是金圈它后镶上的钻？那你镶上那个钻是真的是天然的钻还是锆石得钻，还有分别。所以说我认为啊，咱们既然在闲鱼上买东西已经冒很大风险了，要买新的可能买比买二手的风险要小点，但你这个还是二手的欧米茄，然后你还是个老款的欧米茄，水也比较深，完还得是个老款的后钻的欧米茄。所以说我就建议啊，咱们在闲鱼上买东西一定要求这个产品的原装性，比如说手表必须得是原装的，真盘面完整，机芯完美，那咱别买后改装的这些东西，因为后改装啊它的工艺也参差不齐，也很难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评价的体系，就是怎么评量它的价值。所以说就是像这种东西，我们专业的做表的行家，如果这个表不拿在手上，我们都不能准确的对它这个真实的价值进行估值。所以说你就看着图片说，哎呀，这个后钻挺便宜，但是看着挺便宜啊，就是5000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我昨天买的葡萄也不贵，那土葡萄粒儿都让你给换了呢。所以说越便宜的时候咱们要越小心，是不是？嗯，
1: 这个卖葡萄的是大哥是大姐呀？
0: 大哥，
1: 大哥，你说大哥，你伤透了宝哥的心，怎么能这么对宝哥呢？你宝哥讲话的那个百万手表都是手尖过，从未出过差错，你整一串葡萄让你给糊弄了，这宝哥这心里多难受，你说？
0: 你可别这么说，林林啊，其实我做手表啊20多年。我就收，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行业吧，这个鉴定标准比较高嘛，
1: 嗯，
0: 所以说不能收着假的，你要看走眼了就是赔钱嘛。
1: 对呀，你都没有看走眼过。
0: 我20多年都没看走眼过，但是我有一只看走眼了，
1: 还真有。
0: 我就收了一块雷达表，没看出来，那个假的当真的收了，但是雷达表非常便宜，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呢。雷达表鉴定很简单，就是越简单越便宜，越你认为不会发生偏差的事儿，就越容易出偏差。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贵的表反而不会出偏差。那但是那块雷达是怎么收的呢？因为回收价格也比较便宜，2000多块钱，所以说也没太仔细看，觉得这个东西哎呀没所谓了，咔一下子走眼了，收了一块那个假的雷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哎呀，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你的鉴定能力再强，但是你也不要小心大意。如果大意， 就容易关羽大意都把荆州给丢了，是不是？
1: 哎，
0: 所以说咱也不

0: 咱也不能大意。
1: 是这位朋友，你这个5800的价格，真的宝哥都，我觉得他都就怕就差把话说明白了，说你别买。真的，宝哥讲话那三堆浑水你都要淌，就是这个太没有必要了。而且5800的价格，我认为是不是买一块什么天梭什么的都够了呀？
0: 太够了，天梭基本上像利洛克啊，1000多块钱就够了。所以说你5800呀，可能现在这市场行情不好，你买一个浪琴的名将什么的，就是浪琴的一般的普通款都能买得到了。
1: 对呀，那还是新款。
0: 所以说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我们家还是一个太老的款式。
1: 没有必要啊。好吧，我们的一点小小建议给到您，但最终您怎么决定还是看您自己啊。然后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需要，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5，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发送相关的问题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平台上网友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有一款钢带的海马300，玻璃划了两个伤痕，我在商场一家维修店谈好了换个玻璃500块钱，结果当天我去换，他在压的时候把陶瓷圈给我压碎了，我现在跟他谈赔偿，他不愿意赔付我一个新表，陶瓷圈说也订不到，就这么僵持着。老师，我心太累了，我想麻烦问一下，这个陶瓷圈您那儿能订到货吗？给我一个价格吧，我让他赔个圈钱吧，然后我也不让他整了。
1: 首先呢，公正的说啊，就是哎呀，可能是这个师傅的维修技艺，有那么点偏差啊。但是呢，我觉得他把这个表圈压坏了啊，要你说让他赔个表，这个不太合理。这个就是跟车辆发生刮蹭的话，你不能说人家把你车撞了，你让人赔个车，对吧？但是人家给你修车，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所以说，他不愿意赔付你个新表，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让他赔这个圈，他一定给你修啊，因为这个圈碎了嘛，责任在他嘛。所以说，我觉得我通过我的渠道去给你订这圈啊，对方不一定说能支持，因为这个价格高了低了呢，是不是？我觉得最公正的方式呢是，他把你这个表圈压坏了，他同意赔，你们一起去上欧米茄售后。你把这海马300返厂，然后返厂的费用呢，可能这个换这个圈多少钱，你让对方给你支付这个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公正的一个处理办法嘛。
0: 好吧，那宝哥给了您一个建议，您看看能不能谈得拢吧，好吧？然后也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按照这个去谈。然后如果谈不拢的话，或者他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在微信上继续跟宝哥沟通，因为宝哥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他可以帮你一起参谋参谋，好吧？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他说，我姑父给我一款卡地亚蓝气球42的，外圈闪亮亮，我这20来岁戴着显着老气，我就想问问老师，很多人都加钻石，我能不能把他这钻石抠下去翻新处理一下，恢复成原来的样貌？哦，他这个外圈镶了钻了，他不想要，他觉得镶钻了老。
1: 你不想要也是可以的啊，其实能恢复。但是恢复起来跟你再把这个钻石镶上，它的工艺啊、复杂度啊，一点不亚于你镶钻的工艺。所以说，你要想把它恢复，你需要花的钱大概跟你这个原先是光圈镶钻的这个费用差不多。你这个蓝气球呢，42表径的，现在如果镶钻的话，费用大概在3000块左右。所以说，你想让我把钻给你抠下去，我得把钻一颗一颗抠下去之后，因为这个表圈会，露出来很多镶钻的这个小坑吧，我得通过补钢把你的所有的坑给你补上之后，重新再抛光，然后变成原来的光圈这种模样。所以说，就是这个里里外外的费用也得2-3千，但是你要认可这个费用，咱们可以给它恢复。没问题。
0: 就是你一颗一颗抠和一颗一颗镶都是很费工艺的。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但是其实啊，当时镶钻是为了奢华嘛，因为蓝气球这款全钢的就大概4万多，但是蓝气球有白金镶钻的，那这款公价20多万的，所以说它是为了像白金款一样的嘛。但是你说年轻人，我低调一点吧，别这么高调，本来还不是真白金的，所以说你恢复也可以，但是。反正当时你这个是花2油钱啊，当时镶钻你姑父没少花钱，但是你想给他恢复呢，那怎么少也得2000块钱，因为这个工艺挺复杂的，说实话。因为重新给你补完钢之后还得保证这个表防水， 但是你这个镶钻呢，80%你这个手表是不防水的，因为镶钻基本上后镶钻呢都把你这个表圈打漏了，所以说它是跟空气就是达不到防水的效果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自己来衡量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实际使用这块表的话，2000多块钱的这个工艺费，那跟这个表的价值比起来，我认为那还是非常划算的。要不然如果说你就觉得这个表老你就一直不戴，那就是损失，我觉得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啊。看你自己怎么考虑吧。好吧，如果你想做的话，我觉得这个工艺还挺复杂的，你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你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大家在选这个店的时候，比如你维修啊啥的，不是说你非得上宝哥这儿来，你上哪儿都行，你只要不去售后，就原厂那个售后，你找最起码你找个正经师傅。你像上一个那个瓷圈都给人压碎了，你说这啥手法？你这不是更糟心吗，朋友们，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协商他给你修这个表没问题，但是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其实挺闹心的。
0: 是，
1: 假如你这个陶瓷圈要如果反欧米亚厂家，你最少得半年才能修得上。
0: 哎呀妈，
1: 那是他认可，他也掏钱他给你修这个表，但是你这个等待的时间是不是也挺那啥的。所以说跟琳琳说，就是你上哪儿维修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师傅有资质的呀，维修手法比较高的，因为避免产生这种不必要的一个过失吧。其实这个师傅他愿意把这个陶瓷圈给你压碎吗？当然
0: 是，
1: 当然他不愿意压碎，但是只不过他是维修的手艺可能差那么一点点，他没注意到这个，所以说这个在一个成熟失误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失误，但是你看在这个维修店产生了。就是他赔你这个圈，你这个返厂这半年你不代表，其实也挺闹挺的。
0: 而且每次一想起来就感觉很孬子，就是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必要发生的一件孬子事儿，就是感觉很闹心。对，所以说大家就是要找好这个服务的店，找好这个师傅，这个是很主要的，好吧？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这儿有一只 Cucci 表没电池了，想换电池，去了俩地方说不好撬，上次盖儿扣反了换不了，我让师傅拍了张照片，总听老师的节目，老师专修疑难杂表，老师也没这么说，说专修疑难杂表，只是说看帮你看看吧，好吧。谁给你传出去的名？哥说你专修疑难杂表。
1: 我是比较愿意接受这个比较苛刻的挑战。
0: 行，咱们看看酷奇还有表呢。
1: 酷奇它这个品牌啊，它涉猎的也比较多，但是你看琳琳，要不说你以前不接触手表可能不太知道，哎，酷奇表挺新鲜。那你说 LV 有没有表？
0: 我不知道
1: ，LV 也卖手表
0: 啊，也有。那我没看
1: 的人戴过呀。所以说一些一线的品牌啊，他们也卖手表，只不过是，哎呀，谁一看酷奇，你一个服装的品牌对吧 ？LV 你一个卖包的，其实他们做手表一般不太受这些代表人士的待见。因为说白了，就是我如果是一个资深的表友的话，我看琳琳戴个酷奇表，戴个 LV 表，一瞅，这琳琳不太懂表。因为他就看外观，他觉得哎
0: 好看，
1: 可能哎好看，对吧？因为时装表设计的比较新颖，他不会去深入内里研究这个机芯呐，研究品牌历史啊。所以说他们也卖表，但是卖的也一般啊，不是太好。所以说这个表啊，你说不好，不好这个撬，但是不好撬不等于它撬不开。因为啥呢？你这酷奇表啊，它就这么设计的，它换电池必须得把后盖抠开，所以说呢，你放心，它要抠不开，你拿到我这儿来。一是呢，师傅，经历过这些案例比较多；二一个，咱们这个店里有专用的瑞士的开表器，有很多种的开表器，就是针对你这种撬盖的手表呢，也有好几种。比如说大的那种扳台的撬表器，所以说开这个小盖啊就易如反掌。因为刚才不说嘛，那师傅的手艺好，但是还得家伙事好，对吧？因为我们手艺人不有一句话讲得好吗，叫做手巧不敢家事妙嘛，就是哎你手巧，但是你家伙事啊也得好。 所以说你这就双剑合璧，如虎添翼，你这小后盖咔吧就给它撬开了。
0: 所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要是不放心，其他的师傅你可以来联系宝哥啊，到宝哥店里去，这个非常简单一个事儿，159-430-58，159-430-58。
1: 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我就经历过这个事儿，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我们修表的同行，但是他可能是刚维修两三年，然后他不太懂。之前呢有一款天梭手表，天梭手表呢它后盖呢它不是翘的，它后盖啊跟这个壳体啊是封在一起的，但是它坐的时候呢后盖也会留出了一个小缝，让你看着这个后盖好像是翘的。其实那款天梭呢是它把把头直接用力拔出来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加压阀把这个蒙的给它打开之后，把这个机芯从上面取出来换电池，你知道吧？
0: 嗯，
1: 你明白吧？
0: 明白。
1: 但是这个同行当时那个手表还是 K 金的啊、哦、
0: 嗯，
1: 所以说他怎么撬也撬不开，他越撬越着急，就已经把后盖给人撬出印儿来了。然后他在心里想啊，他在跟我重复当时的心理活动，他说再撬不开顾客也就是很着急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把这个螺丝刀啊，就是我们要叫的手捻，就卡到这个后盖跟这个壳体的缝里头，那个缝就是个假缝，你明白吧？
0: 嗯。
1: 他这个后盖跟壳体是一体的，根本就撬不开。然后他就垫着手捻拿这个锤子就砸，一直砸到什么程度他才恍然大悟，他把这个后盖拿这个手捻已经穿透了。然后再拿放大镜一看啊，这个后盖是死的，是那个、
0: 嗯、
1: 不可以开启的。然后他赶紧给我打电话，他说、
0: 怎么
1: 他说宝哥，你看我给这好像给人表修坏了，你看看怎么弄吧。
0: 嗯，
1: 哎，我拿过来我一看呢，我这头皮发麻的。我说那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呀、
0: 嗯、
1: 我说这款天梭是不可以撬后盖的，因为后盖跟壳体是一体的，你怎么能撬开呢？然后我费尽口舌跟顾客说可不可以给你这个后盖恢复。
0: 嗯，
1: 当时顾客之前人家是不同意的，说我这个后盖整来整去是原先是一体的啊，你把后盖都给我敲漏了，我这个金子都已经把后盖壳都给敲漏了，那我不同意，你必须得抛我新表。
0: 嗯，
1: 后期软磨硬泡我答应重新把那个后盖给它补金。
0: 嗯，
1: 重新把这个后盖拿金子补回去之后，然后又把这个后盖这个所有的棱角又给它修回成跟原始一模一样的了。但是当时咱们给他这个后期补金，然后修的确实跟原始没区别，然后顾客才勉强同意了。
0: 嗯，
1: 要不然他要让你包那个表，当时那个全金的天梭还小20000块钱，你说我这个同行是不是摊事儿了？换块电池收人家30块钱，
0: 哎，
1: 给人后盖要敲碎了，你包人表，我跟你说包20000。
0: 嗯，
1: 其实这种在我们就是这些同行，其实这修表师傅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刚学艺刚自己执店的时候，你干的年头少的时候都会吃这个亏，因为你技术水平不行嘛，然后你分析这个水平也不行，就导致这种

0: 所以说这都真实发生的案例。嗯，
1: 这些同行一膀子力气，这好像那个孩子脚都夹那个自行车车圈里了，完蹬不动，站起来硬蹬，给孩子脚都夹坏了，感觉好像是一个道理哈。
0: 哎呀妈，
1: 有的时候挺有意思，
0: 你这个
1: 啊，
0: 你这个比喻有点比较生动啊，
1: 是不是挺形象？
0: 嗯。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那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自己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没事多用收音机吧，收音机多好啊，是不是？别等淘汰了，这听不着了，哎，也可以不听收音机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哎，早上开车的时候，为什么早上上班的开的时候这回回惹一肚子气呢？哎呀，就是不管是那什么啊，难道你老公不爱你吗？难道你媳妇不爱你吗？没告诉你好好开车吗？不会开车的时候没人教你吗？气死我了！就是开车快速路上开车不要太慢啊！算了，不说了，气死了！就是大家在快速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太慢，也不要玩手机，好吧？快速路上就两种人最讨厌，第一种呢就是上路之后，你是吧？以给方向盘喂奶的姿势开，然后座椅调特别低，也眉毛跟方向盘上沿基本一边齐，开车就是用了一种伸出来头。把脑袋从壳里伸出来，尽力伸出来的那种姿势开车，就方向盘搁这儿是吧，绷着，眉毛跟方向盘上沿一边齐，然后座椅角度调特别直，就是脑袋颈椎仿佛就是不会动了，颈椎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吧，那个强直性脊柱炎那种感觉，就是哎直不愣腾的，也不往两边看，眼珠子根本不动，脖子也不动，眼珠子和脖子都不动，然后就哎眉毛跟方向盘上沿齐，就往前开，限速80，他开30，哎差50呢。开的老稳当了，哎呦，这4平8稳的，那长命百岁，我告诉你。然后第二种就玩手机的，那老爷们儿，你们就是干啥玩意儿？指定不是跟自己家媳妇儿。你放心，80%开车玩手机的时候，指定不是跟自己家媳妇儿唠嗑呢，他不定干啥呢。哪怕你是不是？哎呦，这车叫你们开的，气死我了！就开的太慢了啊，开得太慢了。然后这栽愣的，快速路上，我觉得真的应该咱们交警部门罚一罚这些开车开的特别慢的，前方没有障碍物，没有别的车，他开30，开40，气死你！尤其是就上下快速路的时候很危险，突然之间前面出一慢车，哎，给你吓一跳，哎，咋整吧？一进来鸟语花香，那可不咋的，就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啊？咱们还是罚的轻啊，就罚的狠就好了，哎，气死了。昨天他们去看马自达CX50太贵了，这个车还行吧，我觉得价格还是挺合理的。这个贵吗？CX50真的不贵了，挺好的车啊，而且是难得的。马自达这点上好啊，马自达除了CX4之外，剩下基本都是全球同步车型。但是呢，CX4虽然不是全球同步，但是它做的不错，它是CX5同平台的，它车做的也不错，挺好看的。但是基本上它没有单独的对中国市场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啊，你懂的啊，就没有就针对这个就搞一些特殊化，所以马自达还挺厚道的，可能也是因为它销量小，犯不上啊。单独整个生产线，它有点犯不上。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这个我就没法说了啊。这个相当于啥呢？比如说王小强一个月挣10万，我演戏也没有用，对吧？我演禅也没有用，他挣了又不给我花，对不对？他挣不着，我也没办法。所以说买车也是的，觉得贵了，那就祝你发财，努力挣钱啊！看那2.5的那玩意儿，就买就得买2.5的，买2.5的动力那就行。你就这么多年了，你听说过谁马自达没事净毛病？那个CX50后轮不是独立悬挂了，CX5还四轮独立，它这个也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老外不太在乎这个，因为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各有优点，指定是独立悬挂好一些。正常情况下，指定是非独立悬挂好一些，独立悬挂好一些，是嘴瓢了。独立悬挂的舒适性，颠簸路面的舒适性啊，要比非独立悬挂好多了。你要不走颠簸路面，差距不大，但是一旦走颠簸路面了，确实是独立悬挂好一些。但非独立悬挂的优点是什么呢？非独立悬挂优点是便宜，哎，厂家生产成本便宜，你维修成本也便宜，非独立悬挂基本不用维修，但是独立悬挂的就可能要。

快乐是免费的，特别快乐可能就需要一点钱了。所以说西叉五零的那个不是那个西叉五的独立悬挂就需要费一点点钱，它的维修成本要高一些啊。然后承载能力，承载能力呢就非独立悬挂要高一些，独立悬挂的承载能力就低。所以说你看大货车啊，大面包的大货车基本上都是用那个比较承重能力啊，比较对比较抗造啊，承重能力和抗造能力比较强的非独立悬挂。然后呢再一个优点就是节省车内空间，独立悬挂需要占据后轮很大的空间，而非独立悬挂不用。所以说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啊。咱们普遍性认为家用的轿车或者 SUV 最好还是非不是最好还是独立悬挂啊，但是非独立悬挂这个事儿，马自达没有这点呢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是，马自达没有针对中国市场说的，在国外市场西叉五零都是独立悬挂，拿到中国市场来，为了节约成本改成非独了。那倒，但他倒没有啊，一视同仁，鄙视所有全球消费者，呵呵，所以说就是啊。HS6 咋样啊？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了解。昨天看新闻，吉利说他家甲醇新能源也遥遥领先，以后这个玩意儿是不安全，甲醇有啥不安全的呀？甲醇很安全呢，甲醇被人类当燃料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甲醇就是工业酒精，乙醇就是喝的那个酒精，他们都能点着啊。现在乙醇汽油不就是加的乙醇吗？对吧？甲醇作为燃料有个最大的优点，成本低，成本非常低廉，不需要对现在的燃料的供应体系，比如说加油站不需要怎么改进，加油机不需要怎么改进，汽车不需要怎么改进，发动机不需要怎么改进啊。但是它的缺点也特别明显，甲醇所有的醇类，乙醇和甲醇的热值比较低。什么叫热值？单位体积、单位重量内燃烧产生后的能量，也可以理解成热量，甲醇要远远低于汽油的，所以说没啥不安全的。你都用汽油了，对吧？王小强都喝了五斤白的了，然后我又给他灌了二两，你不能说他酒精中毒是我灌死的吧？对不对？他已经提前喝五斤了，所以说你都已经用汽油了，再用甲醇有什么不安全的？很正常。但氢能源这个东西呢，目前呢只有国内的几家大企业在默默的偷偷的在搞，国家也刻意的在不怎么提这个事儿啊。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但是明显呢国家把氢能源作为一项战略来提出了。为什么呢？从国家的战略安全角度讲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说大家没事看小说啊，叮当的末世文啊，或者是打起来了，你的输电变电系统，你看现在那个俄乌就是的，大毛和二毛干起来，这哥俩打起来了，互相扔炸弹，炸对方的发电厂、那个变电站啊、电网、电塔这些，叮当全给炸了。但是呢，电力有个特点，电力是极其不利于储存和运输的。任何能源一定要是便于储存和运输才有意义啊，才有战略意义。当然电不是说不好啊，我们来说一种特殊情况。杨奶奶把门关上吧，你那坑卡的。我们来说一种特殊情况啊，比如说我这个需要供应一个地方的能源，这个地方呢比较偏僻，限价一条电线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开一个油罐车，或者是拉一堆油桶，拉一堆汽油去也好，甲醇去也好，乙醇去也好，这些燃料啊拉过去了，它就能用，不受这个太多的地理条件和这个你懂吧限制。可是电不行，你不能现扯一条电线，它来不及。再一个呢，太远了。比如说，临时给50公里以外、100公里以外的地方供能，你没法用电。你现扯电线来不及，现建发电厂来不及。然后电这个东西呢，发电了就有电用，不发电了就没电用，它是没办法储存的。有的时候有电池，哎呀，你建大电厂，正经的火电厂、水电厂配电池了吗？对不对？你家里弄个 UPS 不接电也行，就是它储存和运输是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啊，然后呢，汽油、甲醇、乙醇还有氢气这些东西有个特点，尤其是氢气。能源这个东西是分散型的，为什么说风能和太阳能是垃圾电？有太阳白天的发电，晚上怎么办呢？点蜡呀。哎，刮风了发电，不刮风它不发电了，没风天怎么办呢？所以说太阳能和那个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就不太好并网，就并到电网里来。有没有做搞电网的？是不是、啊、那个当电网出现波动，供电和用电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电网调度会发出尖锐的报名，傻眼了。所以说风能和那个太阳能的发电适合干什么？现发现用，就当地，比如说当地搞一个那个挖矿的，是吧？挖矿的，挖比特币，我现用那个小水电、小风电或者是小光伏来发电。那么我们把这些分。

0: 散的电把它电解水呢，把它用给分子筛供电呢，来专门制取氢气呢，制取的氢气压缩成液态就可以运的全国到处都是。所以说氢能是一种非常环保也非常有利于国家基础资源和基础能源安全的这么一个，懂吗？啊，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一旦有一天电网瘫痪了呢怎么办？运油满世界运可以，运 液态氢气满世界运可以，你电是没办法 满世界运的。所以说国家在默默的在搞氢能源是有国家的战略考量的，是有一定的那什么考量的啊。所以说氢能源这个事儿，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你对那个那啥的理解能力高一些，你就会明白了啊。甲醇不喝就没事，对，甲醇很安全啊，甲醇很安全。对，储能，其实甲醇和氢都是一种储能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利用能源，但是不能马上利用。啊，但是有这个能源，比如说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啊，我们来制成氢气、电解水或者分子筛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大规模的制备氢气，然后把氢气从气态压缩成液态呢，需要冷冻和加压，这样电也能搞定。所以说，在发电的时候，把光能和风能转换成氢能源，然后再把这个氢气液态氢气输到需要的地方，运到那个需要的地方。目前呢，我们一汽在电车方面可能是不是很领先，但是在氢能源方面其实是全国比较领先的。万一将来有一天啊需要这个东西了，那一汽可能就比较啊，是吧？迈锐宝可不可以买？便宜啊，马里布嘛，马里布是美国的著名的一个海滩啊，可以买。但是这个没什么买，就是便宜的啊，就是便宜。你买迈锐宝便宜，我的老东家有很多氢气储运瓶身及阀门的专利。氢气呢有个特点，液态氢有特点，它低温零下200来度，零下100来度，哎，氢的液化点是零下100多少度还200多少度忘了，零下170八十度，反正特别冷，压力还特别大。所以说，而且氢还有清脆现象。什么叫氢？氢气的氢啊，那个咬个饼干吸脆的那个脆。清脆现象是因为低温，普通的钢铁呀、铝啊这些常见的金属在低温条件下就变得很脆了，一颗就碎了。所以说不太好用钢瓶金属来做这个氢气的储运罐，都是而且呢氢的分子特别特别小，它甚至能穿透钢板。氢气本身就不停的慢慢的漏，所以说现在储氢都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来做这个耐低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来做这个瓶身。然后呢阀门也是的，管道也是的，它需要专门的啊，很特殊。我不太懂的，但我们这儿农村很多家里装了房顶太阳能都联网了。这个就是国家为了鼓励这个事儿啊，其实它发那点电根本不够干啥的啊。不太好的是啊，氢气这个东西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啊。特殊的一个气体，尤其是液态的氢气可有意思了，它化学性质、物理性质都特别有意思。解放重卡都是氢能源车，现在重型卡车还有大客车，氢能源的利用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无论是用那叫什么来着，什么电池了。用氢能源的那个电池，还是说的那个，但是氢的电池和大家不一样啊，还是用直接把氢气，因为氢气本身是可以燃烧的嘛，稍微把这个汽车的把内燃机正常的油车的内燃机改一下就可以烧氢气。现在呢，咱们一汽在重型卡车在客车领域都处于国内乃至于国际上氢能源利用遥遥领先的那个。江湖地位了啊，油也能涨点，电就不行了。就是这个电，大家能明白一个点，它跟油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战略安全，在那什么方面，它俩差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哎呀，19了，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有一小段看眼睛的广告啊，话筒呢，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其实很多时候啊，那个治大国如烹小鲜，你考问题的考虑问题的角度和那个时刻坐桌边等上菜的考虑问题的角度，跟后厨里忙的一脑袋汗一脑门的汗厨师炒菜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你可能觉得电车怎么怎么样，油车怎么怎么样，其实国家要一个国家制定一个能源战略，可能是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为基础的。很多人觉得，哎呦，氢能源怎么怎么地？其实默默的我们在做，你能看出来。咱们长春街道，咱们长春算是三线省会城市，跟人北上广深没法比，跟人那个就跟人辽宁啥的，它不太好比，对不对？但是你能观察到，你能注意到，咱们长春街头其实是有重型的卡车啦、那个客车啦、氢能源的车在默默的走，你们没注意而已。啊，在国家的很多地方已经开了一些示范区，氢能的示范区也没有那啥。但是现在呢，受什么因素影响的？第一呢，电车作为一个能过渡能源，已经铺开了很久了，在十来年，电车已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啊。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一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的电车基本保有量是零，或者是不超过10%，而我们是60%，新车的60%是电车了。所以说，目前传达。大难掉头是不可能掉头的，国家要把这个要继续推进下去。但是氢能源这个东西也在默默的在做，大家可以看看新闻啊，你没事看看新闻，看正经的新闻啊，不是让抖音看的没有用的，看看新闻你就明白了啊。哎，一说那个就有贬义的联想，它就是贬义的啊。最近听说减震器漏油可以索赔，可操作吗？你在保修期内你漏油就可以索赔啊，前提是你在保修期内啊。我看网上长城的口碑不错，还是不是这个东西很正常。你一个公司要有大价钱请的公关团队，人能搞定啊。有的公关团队呢很有水平，有的公关团队就是炒台班子，视广告法于无物的总那个老总，加上一些是吧，加上一些只会疯狂乱咬的那个法务，再加上后台大哥比较硬，有一些车企就是这样的，你没办法啊。高尔夫和思域哪个好点一样的，都不错啊，都是在小型家用车领域数一数二的啊。高尔夫和思域都是好车，可以买，随便啊。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就要领先，那是吧。现在的电车可以买吗？哎，其实这个事儿很多人觉得我们电车要领先了，其实全球范围内还有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的企业，就是现代。现代在国内从那个2019年那个事儿之后，大家由于那个用那个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现代韩国现代集团在国内的汽车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啊，冷凝的状态。但是不等于它不牛，我时刻提醒大家，世界很大，不只是只有我们井底的这群人，他还有外面的啊。当然了，九月份之后就不一样了啊。这个马上的新的那个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的办法就要实施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抖音上已经对这个事儿解读的很明白，总结一下就是，以前是你想走就走，现在是允许你走你才能走啊。这是印度目前马上九月份印度就要实施的进出境管理办法最主要的变化了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对那个印度的公职人员要求会比较严一些啊，不是你想走就走的了啊。但是我希望印度对自己人多一些信任，怕啥呀，对不对？你不能总觉得自己手底下人都坏蛋，那不行啊。反正总而言之，这个现代集团是全球排第三的，第一是丰田，第二是大众，第三就是现代。他对电车呢研究的也很厉害，现在的电车在全球范围内卖的不错啊，它是全球卖的啊，现代这个车是全球卖的，咱们不是。你像那个 IOK 和遥遥领先这种，他们基本不怎么出口，出口也是卖到俄罗斯、哈克斯坦什么这些国家去啊。但是人家现代不一样，他满世界的卖，他的电车水

型不低啊，可以说它建的特别少，但是在国内能见到现代的电车特别少，但是水平上人家真的不差啊，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厉害的。全球范围内做电池比较厉害的，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宁德时代呀、什么的之外啊，中航啊是吧，啊新旺达呀，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全球造动力电池比较厉害的啊，也有，当年你像特斯拉用的是松下 Panasonic 啊，当年特斯拉用的松下的电池，松下的电池很有名啊。其实松下呀、索尼呀、黑太企业、日立呀、头西巴、东芝，他们其实当年都做过电池啊，但是后来就不做了。现在只有目前还松下还可以吧。然后韩国的 LG 化学 LG 啊 ，LG 也做那个电池，也很厉害的啊，可以说是在动力电池领域，LG 相当的厉害。好吧，这个就不说了啊，这个无论现代厉不厉害，它在国内它就不好使啊，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趴着，没有用啊。解放和中车长春都有氢燃电池的车了，有这个事儿不能说啊。现在为了避免影响大家对电车的信心，所以说氢燃料电池这个东西，国家在有意识的作为储备，有意识的应用在工业领域，应用在大型客运和货运领域，反而没有刻意的在往那个老百姓个人用车上面铺开，不然的话，对这个电车目前鼓励的电车是一种矛盾啊！你这边鼓励电的，那边还发展氢的，你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不就自己打自己脸吗？自相矛盾吗？就是那个，就这么回事啊。中亚有点市场了，哎呀，你看的都是什么国家？你不能说这是吧？你家办事情，全村老少爷们儿不请自来，说明你人缘好。你家有点什么事儿啊？挨个上门求，人家不一定来。这个东西就不好说，所以说你中亚有市场，那我在非洲卖的好就等于我的东西好吗？不一定啊。那个伊兰特恩车不错啊，国外卖挺好，国内也是个死，就什么 GTI 呀、伊兰特恩呢，这些都白扯啊，真的都白扯啊。软包电池放电功率大呀，不，这软包电池的安全性它也低呀、它鼓包啊，它自燃呢、1.5T 库斯图咋样，能买 2.0T 就买 2.0T， 但据说现在 2.0T 库斯图没有了， 1.5T 凑合用吧啊，就凑合用啊。某些电车车主还让油车能加早该淘汰了，是这样的啊，他们可能真的没见过什么好油车，以高端的油车其实什么辅助驾驶啊什么车道保持、车距保持、辅助驾驶这些功能、自驾功能，油车早有了，也有啊，什么大屏啊、按摩呀、大那个通风啊，这些油车高端油车也都有，什么冰箱啊、彩电呢、油车也早就有了，只不过它有的时候太贵，老百姓消费不起。现在的电车便宜了，是当年100万油车的配置，现在20万的电车就都有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自然而然大家就觉得电车高级了，因为当年100万的油车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接触得到的，你都不知道人配置有几个知道奔驰 S 里边啥样的，有几个知道奔驰 S 坐起来啥样、开起来啥样的，没几个。所以说现在一看啊、我花20万买的车是当年100万油车的配置，他不知道，对吧？那个这个我在河南郑州一物流园里看到过氢燃料挂车头，这些东西目前氢燃料车基本用在重型卡车领域、客车领域、工程车辆领域、有轨道交通领域。现在轨道交通很多都是氢能源了，咱们长春和辽源，我们辽源也正在新建，老家辽源正在新建，咱们长春早就有了青春号，对不对？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再给你机会让你认识到呢，为什么咱们长春作为那个不管是文旅部门还是这个政府主管部门推的这么一个观光的轨道客车用的是氢能源呢，心里还没点希数吗？啊，你看咱们长春为什么搞一个氢能源的那个有轨电车，咳咳，对吧？你这个是吧，以前国内很多手机电池都 LG， 是的， LG 挺高端的， LG 的电池是很高端的啊。它很 LG 电池现在应用有一些高端医疗领域用的也是 LG 和松下的电池，这个我还看过东芝的电池的，在某进口某欧洲进口的高端汽车维修设备上抠出来的电池是妥西吧，给我看完之后傻眼了。我说东芝还出电池吧，但它是异型电池啊，那个 R123 还是 A123 那个小电池，两姐竟然是东芝的，给我看傻了。我说咦，欧洲进口的，是奔驰还宝马用的诊断仪里边那个内置的电池竟然是东芝的，哎呀，我真是哈，麻烦拉黑我一下，不拉。够不着，旅居车有厕所，旅居很多房车都有厕所呀。当年雷克萨斯 LC600 里边还有卫星电话呢，现在很多车里就是你现在买个卫星电话就完了呗，啊，你这腿跑太快了，呵呵，是不是试验车？轨道的辽源的10氢能，还有54路辽源氢能，是的，咱们长春。

0: 各辽源都建了轨道的氢能源车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咱们长春辽源的正在建设，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应该快了。然后长春的都已经建完好几年了，都已经补完氢气了。那个有的人说啊，你看那个长春那个轻车号怎么给拆了？没拆，他就补氢去了啊。那边很省氢气的，他就补氢去了。你不能费那个劲呢、啊，他就把它拉走检修了，哎，就补氢去了。所以说，氢能源可能是未来国家会大力推展、大力推广、大力鼓励的这么一个东西。只不过现在时机不是很成熟啊，这个什么ASMO 也有电池产品，不知道啊。东芝三菱 LG 虽然但是啊，东芝三菱 LG 这些企业其实在应用在专业领域、高端专业领域的多一些，跟老百姓用的日用品和那个日用品和那个消费电子产品，他们基本不做了。你像东芝当年微波，我家那老微波炉就是东芝的，前几天刚坏了哈，前几天刚坏了，完了找了一个那个上门试驾店的这帮骗子没给我修好。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鸟来着？忘了啊！大家别信任他们。我380块钱修完了还那样，没修好，气死我了。
1: 退呀！
0: 我是微波炉坏了，然后不有那个。
1: 我给你个微波炉，微波炉坏了还能修？现在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再修理了，
0: 能修
1: 全是换新。
0: 我那微波炉买的时候3000多块钱，头西吧，东芝的。
1: 啥用啊？
0: 用2019年买的。
1: 不可能有现在的微波炉功能好。
0: 没有啊，可好用了，我感觉可好了，3000多块钱的微波炉啊，然后坏了，嘎了，用了6年坏了也行啊，也用了7年了坏了，我也知足了。然后有上门试驾店的，380块钱，我说无所谓，380修吧，修完之后能有拿走三四天，给我送回来还是坏的，气死我了啊！我现在给完了，我就没懒得跟他计较，我懒得跟他计较，我现在没时间，天天忙的要死，没时间，这气死了啊！索尼不行，索尼的消费电子也那啥，索尼刚把电视卖了嘛。东芝，你刚才说的东芝三菱 LG 松下索尼这些在家电领域被咱们中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早都不玩了，玩不下去了。老维持 4AT 靠谱吗？只要你正常保养换油，它非常非常的靠谱，而且是所有 4AT 变速箱里最平顺的啊、哦！听清楚啊，限制条件是所有 4AT 变速箱里最平顺的。上周末去上海溜达，三星店正冷淡，一个人没有，那正常啊。三星卖的死贵死贵的，谁买啊？随便一个手机1万多2万多，三星马上，
1: 你知道我去那个特别的逗那个华为的店里，我去那儿走到哪儿，他都跟我说这没有，
0: 没货，人家卖的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就一路上就告诉我这没有，我就感觉他差点给我撵出去。真的，他那你看，你看哪个商品都告诉你没有，你说啥意思啊？
0: 加上网加价买，简直那意思。上网去加价买去，二能双擎荣放车内噪音大不？需要做隔音吗？我够不着，
1: 这个、
0: 大姐
1: 能够着，
0: 只能
1: 你把这个都
0: 过来
1: 往这边点儿。
0: 我就不，我俩打起来了，我俩天天不打两架，根本这一天就属于白过啊。这个咋说呢？荣放这个东西，你要说噪音大吧，兄弟，你高低是小瞧了它，它毕竟是丰田在国内卖 SUV 的当家花旦，它不至于说的开起来说话都听不清那种噪音。但你说它没有噪音吧，你也有点高看它了，它就是一老百姓的消费，就是中低端 SUV， 它隔音要能好点去也不至于。你比如说跟他大哥汉兰达比，隔音可能都不如汉兰达，跟他再往上点那更不如了。所以说你需要做隔音吗？如果需要做的话，你可能得准备4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你愿不愿意掏这4000-5000块钱？比如说原来的噪音水平是80%，隔音水平啊80%，你掏了5000块钱之后，它变成了90%。你愿不愿意多花5000块钱，提升只有10%？所以说这个东西，哎呀，对，我也觉得那个啄木鸟挺糊弄人的啊！我这是亲身经历的，就是380块钱送去了，修完了，拿去啥样坏，回来还是啥样坏。一开微波炉门，他自己跳闸，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气死我了！我真的是懒得跟他计较，我没时间啊，这不会了啊！昨天刷视频，有个主播说尼桑 DV 的 CT 也嘎嘎抗造，那老的尼桑啊，老的尼桑，低端的，你比如说1.6的轩逸。用的就是那个 CT 变速箱，2.0的高端的轩逸，当年卖16-17万的那个轩逸，卖的跟现在迈腾一个价的那个轩逸，2.0的啊，陈阳有一台，那个东西用的就是 CVT 变速箱， 这个老四 AT 箱子唯一的优点就是抗造，但是呢它毕竟是四档箱子，你跑坏了之后的转速很高的，噪音很大的，油耗不低，所以说不合适啊。14卡罗拉用的是天津产的富士电瓶，现在电瓶呢比较有名的就是博士的，博士半死不拉活的代工的多啊，瓦尔塔的，瓦尔塔现在刚宣布破产，这两个德国的

0: 高端的零部件企业都嘎了，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瓦尔塔。日本的电瓶比较有名，汤浅啊，汤浅的电瓶，这几个就是这仨就是基本电瓶的。国产的是骆驼和风帆，也不错啊，也挺好的。国内白家电太卷了啊，那很正常。有一些家电零部件生产商生产家电零部件是本钱出一块钱的本钱，一块钱卖你，他挣个什么钱？挣的这个冲压或者是生产过程中卖边角余料的钱，探岳和荣放咋选都行，这俩都不错啊，挣你过日车，看你喜欢大众还是丰田了。西部快速路整啥？修路面的吧，修完多少年的路面不行了啊？西部快速路大家忍一忍，好几个几十台十几台刨面机嘎嘎搁那干活的，很快就会修完的啊。这个直接买别的牌子车吧，你知道隔音不好还买啥？预算有限呗，预算有限呗。380能买新，当年2.0的轩逸发票价是17万6，2.0的轩逸，到现在为止那车咱也得说一句好车，因为当年是吧，我非常好一朋友的家里老人留下的车我收了，后来转给陈阳了，那个车真的非常非常好，开起来特别特别舒服。就是原来你开完那老2.0的那个高配轩逸，你知道要、哦、原来尼桑的大沙发的这个名不虚传，真的特别舒服啊。昨天去世纪广场保养，没送机油滤芯儿，说得交还有优惠，不是大哥，我们卖那个会员卡，就很正常啊。你现在去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去星巴克，
1: 不是交219，是219抵。是219抵600，
0: 你等等我说吧，是这么回事。
1: 你说咋的？你说能比我说的明白、啊？
0: 比如说，现在你去我去星巴克买杯咖啡，这杯咖啡是20块钱，不打折，正常情况就是20块钱一杯。然后呢，比如说你上星巴克花58块钱买一个他的那个打折卡，然后呢，你就可以现在这杯咖啡和以后的20杯咖啡都可以12块钱的价格买，就给你打折了。你打折的钱一定是远远多于你买这个会员卡的钱，这个折扣卡的钱。现在很多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全是这样的，卖这个会员卡，卖这个打折卡，这是很正常的，忠实客户打折嘛。所以说219是我们正常的就是会员卡的价格。你可以说的我不想打折，我按正常价格走 ，OK 没问题。那你想打折的话，就买个打折卡或者会员卡啊。我要机器换油，我们这儿的修车师傅非要给我重力换油。那说明他对这个机器没有信心呗，他的操作手法
1: 没设备，
0: 对，可能他的操作手法啊、设备啊，或者说你变速箱的情况，你变速箱可能有渗油或者漏油的地方啊，这都有可能啊，这个不好说。谁不想多挣钱呢？我觉得这个师傅应该是稳妥起见，因为你用机器换可能得1000块钱，你用重力换500块钱够了，谁不想多挣钱呢？所以说机器还是。重力换取决于实际情况啊，GS 电瓶不算嘛，就是国际三大品牌，真的就是博士、瓦尔塔和那个汤浅啊 ，GS 应该也算吧。当年很多日系车也用的 GS， 十来万的车比得这个话咱不能说啊，这不能说啊，那个怎么没修过家电？以前修这个工业设备，好像微波炉是开门自动断电，我那是开门自动跳闸，我那一开门家里电闸跳了。什么断电？可不断电！就我开微波炉门，我全家断电了。C5和荣放更推荐哪台？我更喜欢C5一些啊，但是荣放不差啊。我喜欢C5，只是因为我是喜欢驾驶感受的人啊。凯美瑞、阿龙、双擎怎么选？一样的，没区别，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大哥，你这我们早就说过了，你换机油来。如果我们有这个车型的机油滤芯，不要钱就给你了。有的时候那些车型它很比较少见的车型，真的没有啊。或者说是这个恰好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车型的了，因为我们每天车比较多，这备货可能备了5个这个机油滤芯，结果2天没有了啊，这个本身就是赠品，有就有，没有真的是没办法啊，希望您多多包涵。这就是打折这个事儿，你正常价格换油，我没多收你钱，我这个定价比如说5块钱，那你就花5块钱换，咱俩都公平啊。我事先说明了这个换油多钱5块，这杯油多钱5块啊，你5块。但是你不能光说啊，为什么不给我打折？想打折还得交钱。不是大哥，我没多收你钱，我这个东西是你自愿的，你要想以后总上我们店来享受优惠，你就买这个打折卡就完了。你要不想那就不买啊，我没有说的这个，没有遥遥领先那个什么啊， 电瓶4年8万公里，入冬前用不用提前换了？冬天怕5，没事啊，才4年8万公里，用了去吧，爬完了再说，好几百块钱呢。我那个宝马140的电瓶报警了，那个一八年买，哎一几年？2018年买的车，到现在8年了吧？宝马的电瓶报警了，我因为太久没开了，半个月没开嘛，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子，它就好了。你知道宝马哎，宝马电瓶多少钱起停的？我大大应该能知道，你有印象吗？
1: 1000吧。
0: 下不来，
1: 1000
0: 启停的、哦、得1000大多，
1: 原厂还是品牌的，
0: 得1000大多，原厂的1700，这个我记得，宝马原厂电瓶好像1700，我们进货价好像就1700块钱，我好像问过1700。
1: 我朋友一期放假去啄木鸟应聘，培训一天就上岗了，上门修家电主要靠话术。我跟你说，这说太对了。我跟你说，有些行业吧，它不起眼，但它真的很赚钱，尤其是这种行业被资本垄断之后，你发现普通人更干不了了。你说的这个特别真实哈，就有一次我家冰箱有异响，就是冰箱它这个一工作的时候，它就那个震动声非常大，然后你知道有个师傅来了，
0: 可能是你没放稳的，冰箱放的
1: 不
0: 正的，
1: 就是它那个里边的那个零部件提前老化了，然后特别特别逗，你知道这个师傅拿个海绵垫儿，然后就往那一放，就相当于他把这个空隙给堵上了。
0: 你问题解决没吧？
1: 问题当时是解决了，后来然后又想了。
0: 你再说一个，
1: 就给我在海绵垫一分钟，给我活干完，收我80块钱。
0: 上门钱不是海绵垫的钱。评一下塞纳没啥好说的，正经过日子奶爸车，他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奶爸车，没什么好说的啊。源源不乐意，哎呀，女生嘛，女生掉脸子很正常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不分男女啊，不分男女。他的那个情绪价值，那个情绪价值的那个级别非常非常的高。他你很多男生和女生都是这样的，就属于哄，对，需要哄骗型人格。不管是你怎么地不顺心眼的，有些小孩，比如说我姑娘就是的，我姑娘不顺心，哎就哭了。很多人的这个性格如此，并不是好赖之分啊，很正常的。我有时候也不乐意啊，有的时候那他惹到我了，我也跟他掉下脸子，很正常。但是一般情况不会跟自己不熟悉的人这样。比如说王源不可能说在路上有个陌生人他就跟人这样的，只有关系非常好的比较熟的人啊，才会可能就是露出自己真心情。上门38，哎呀可别提了，就是这个事儿我特别生气啊，就是修微波炉这个事儿我特别生气。到现在我那个微波炉现在怎么用呢？
1: 我给你要，
0: 使劲砸，
1: 你要不惜的要回来给我。
0: 我使劲砸了2圈，它又好使了啊！但是啥时候再坏的，我再找它。出去玩2天，把我儿子玩具给你玩几天，我不要，我不玩。电瓶亏电真没招，电瓶亏电，现在的电瓶都不可维护电瓶，以前的电瓶可以换电瓶水能凑合用，但是现在的电瓶都不可维护，加电瓶水也不行了啊！电瓶现在坏了就是坏了，翻新的电瓶不要买啊！比如说我那个车宝马140电池不行了，原厂的我们进货价1700块钱，基本上这是不挣钱的啊，真的就是这种高端电瓶不挣钱，能挣个200块钱就不错了，1000多块钱2000块钱的东西挣200块钱，就挣个工人辛苦钱，这电瓶老沉了，给你拆装一下还多少钱呢啊，贵的1700，便宜的有700的，我不敢用，真不敢用，那商标都贴的歪歪的，便宜真700块钱。还有什么呢？这是700块钱是翻新的，还有的呢不是宝马这个，比如说宝马原厂电瓶是瓦尔塔的，我差钱我换成国产的骆驼或者风帆也没问题，也能用啊。我或者换成那个再稍微高一点的，稍微好一点的博士的也行啊，也不错。咱还有卖个，咱现在卖个电瓶4个字是啥来着？忘了，
1: 施贝利
0: 啊，3个字。不行，我换个10倍利的，10倍利的便宜也能用啊。
1: 双擎有什么缺点？那电池坏了，你重新买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贵，算是缺点。
0: 到年头了，
1: 坏的话，你可能没到年头，你开了5、6年、7、8年就不要了。我觉得双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缺点。
0: 双擎
1: 缺点就是比纯电还是费油。
0: 双擎的优点就是它比油车省很多油，比如说同样是，比如咱举那个亚洲龙为例，亚洲龙纯油的，比如说弄个2.5纯油的亚洲龙，当年有2.5的啊，2.5纯油的亚洲龙可能100公里油耗得9个油，但是如果你是混动的，那么可能100公里才5个油，每100公里省一半啊，省接近一半啊，所以说你能明白了，这个东西它比较的那啥，这是优点。缺点是什么呢？毕竟它是 有一块电瓶的，这个电瓶是有寿命的。混动车型的这种双擎这种车型的电瓶，现在更换费用大概在40000块钱左右，平均价格有高有低，根据电瓶的产地不同，你换原厂的、换副厂的、换翻新的啊，根据你是凯美瑞啊，还是荣放啊，还是卡罗拉呀、啊，它电池大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便宜的可能有2万块钱，贵的可能有50000块钱。
1: 对。勇敢的心说的对，你买车的时候也贵啊，所以这个比较你一定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你横向的去跟什么车比，你只能跟这种这个混合动力的去比，你纵向的比，你要跟再跟油车比再跟电车比，你这事儿你根本就比不了。我觉得里程多还不想有里程焦虑的人特别适合买双擎，就是你本身里程就特别多，然后呢你还不想说哎呀我没事我就得去想着充电，然后呢我不充电我就觉得用油亏了的，这些部分人你是比较适合用双擎的。如果你要跟电车机比，你永远会发现你不划算，你真不划算。
0: 再一个呢，双擎这个电池呢寿命要比纯电的长，它的使用环境它的使用条件要比纯电的好很多，但是也就是个8年左右，6到8年这个电瓶真就不行。这早那批混动的凯美瑞、亚洲龙还有那个卡罗拉，这早都换电瓶了。卡罗拉换好像2万块钱吧，亚洲龙换好像4万块钱，大概那个价位啊，大概那个价位。电池电瓶这个这种动小动力电瓶分好多种，你算一算，你能不能把这钱省出来？比如说这车你开了6年，跑了6万公里，然后花4万块钱换一个电池，换一个小动力电池，那你就亏了呀，你亏死了。你合1公里的电池花了7-8毛钱，6-7毛钱不合适啊！你省点油钱不够换电瓶的了。但如果说你这车6年搂了20万公里，搂了30万公里，那你就划算呢。我这20-30万公里，我省了10几万块钱油钱，我花4万块钱换个电瓶，那算钱吗？你省得多，所以说双擎跑的越多。你越省油不是越省钱啊，说以前不碰电车的决心开始慢慢松动了，这玩意儿为什么要不碰呢？该碰碰啊，市区开纯市区开电车的优势非常强，就买纯电的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我也准备把我的微波炉我自己回去捅过捅过，把它拆开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开关坏了，或者是有什么电线短路了，我准备自己研究研究啊。长期持有这样一算还是不省钱，长期持有才省钱呢。咱正好说反了，你比如说你这车8年啊，这车8年，6年吧，按6年，电瓶的寿命一般是6年，6年你开了30万公里，这个车就非常划算，比你买个油车划算太多了。你买个油车开30万公里，可能得花25万油钱，花30万油钱。但是你开双擎的，可能就花了15万油钱，你省15万，换电池4万，你还省出来11万呢，对吧？怕自然不会的啊，双擎那电池太小了，基本没有。你听说过凯美瑞、亚洲龙、卡罗拉自然的吗？有几个那玩意儿自然的？啊，双擎的不会的啊，纯电的不好说，或者是那种。啊，那啥的不好说啊，拆微波炉太危险，不危险。微波炉里边的最核心部件是磁控管，那个东西相当于跟雷达的那个有强的微波辐射，只有通电工作的时候它才危险，它不是放射性元素，它不是那个 X 光机，你拆那个放射源危险，你把插头拔了随便拆啊，那个就7-8年车扔了，你就说不7-8年不用，不至于啊，非常重要，不至于。你7-8年的车，7-8年的混动车，如果你愿意掏钱换电瓶。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不至于。高尔夫电瓶4年不能用了，很正常啊，兄弟。电瓶的一般寿命就是3-4年，由电瓶越小寿命越短，电瓶越大寿命越长啊，这是一个不是不一定准的规律。所以说，高尔夫电瓶4年不能用了，很正常啊，也跟使用方式有关系。
1: 我发现真的，我跟你说，选择维修保养这个行业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行业，真的没有人愿意给就在车的维修保养上花钱哈。我前两天去逛了一下这个欧亚，我看了一下一些化妆品，就是一些大牌化妆品的精华霜哈，都是2000到4000，就这么一小瓶
0: 啊，我的脸都不配。我觉得摸我脸上都白瞎了。
1: 然后你要花个机油，你换个机油率花个30-50的，哎呦我天哪，那就好像吃大老大亏了。
0: 那抹在脸上和藏在车里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哦。
1: 嗯，所以说我觉得消费痛点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就是它的成长空间。
0: 什么叫消费痛点？
1: 就是你这个痛点足不足够痛？
0: 不，我就说什么，你就说先往脸上抹的和往车上。
1: 对，你要说车现在爆胎了。 对吧，在高速上你现在说哎呀一万块钱给我救援，
0: 他不能干，他能推下去，他自己一万块钱我自己拉下去，我累死我拉下去、
1: 哎、
0: 我自己。
1: 但是你说一个东西，像一个什么东西能让我美或者能让我健康
0: 啊，
1: 哎，他就会非常舍得投资。嗯，
0: 充了一次电，一个月又没电，一个月才没电呢，电瓶还说明你开的太少了，兄弟啊，乘风奔跑吧，说明你行驶每年或者每天。

0: 行驶的里程太少了。双擎电池坏了可以不修直接用油跑吗？你想多了，双擎电池坏了车就废了，必须换必须修啊！别以为说油电混动光用电跑光用油跑，没有电池我用油，美死你，厂家就防着你们这帮人呢，让你占便宜，好几万块钱维修费用就让你躲过去了，想得美啊！所有的混动车电池废了没办法光用油跑啊，就嘎了。蔡伯如应该把高压电容全放在，我不修了算了。修个微波炉一看我成熟人了。不是关键我拿啥给高压电容放电呢，大哥我拿啥给他放电呢？我知道咱们试电220伏的，想变成微波炉那个磁控管工作的那个电压它很高，肯定有个升压装置。那我哪知道拿啥放啊，我一手摸左灵右火雷公助我呀，我一手摸正极一手摸副极。哈哈哈哈，我就是一瞬间我变成了家里最闪亮的仔，左灵右火雷公助我，我自己给他，我不会呀、啊。那我算了不修了啊。你不通电你正常断电了就我拆个后盖看看得了啊。
1: 前两天极客出了一款车，好多人都在关注，然后现场特别逗的是，就是人家一般人厂家官宣价格人都很热闹嘛，结果有不少人现场就反驳这台车的价格哈。
0: 你有啥好反驳的呢？我就纳闷儿。
1: 极客00980万啊！
0: 我抢你的啦！我800万你不买就不买呗，我卖不出去是我的事儿啊！你们这帮人这是多管闲事，反正我不买，我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
1: 对呀、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哈，也是一台 MPV， 怎么的呢？短短发展几年的企业就敢卖人家威尔法那价，阿尔法那价，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就是多管闲事儿。人家卖800万关你什么事儿？乐意人家卖800万呢？人家极客有这个勇气定价，卖不出去是人家的事儿，你接不接受是你，对不对？
1: 对，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你的话，因为极客那个我们都知道9X啥的嘛，那个车像啥大家都知道啊、他通过库里南，通过棒大哥。真的是声名鹊起了、
0: 我搭档这个词用的好，
1: 对啊，人家特别会傍大哥，人家就是稳准狠。一般人还考虑哎呀我这个车20-30万我去傍一下揽胜或我傍一下卡宴好像还行哈，不好意思傍库里南，对吧？
0: 只要不要脸地就能高产啊。
1: 对呀、啊，但是人家极客知道，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一定要让我自己出圈，而且要出的最猛，出的最高。
0: 我不可能让100个人，我不可能说这有，假如有100个要买车的，不可能100个人都要脸，一定有一部分是能接受的。从那个高尔夫那个4年电瓶不行的，你一周才开一次，这电瓶还能挺4年，大众的质量非常非常好了啊！你一周才开一次车呀，你电瓶还能挺。4年呢，我替大众鼓掌，生产的东西不错，一个礼拜开一次的车，电瓶坏了就真的是正极其正常的啊。上市一个月，
1: 对，所以说这个，你们觉得真的会有人花80万买一台极客的一个 MPV 吗？现场人家说，那个老总说啊，好不好？我们这个价格完底下就是不好，太贵了，叫捧臭脚，你知道吧？
0: 爱卖多钱卖多钱，兄弟们，你们想错了一个问题，叫精准筛选客户。谁都知道，这客有100个要买车的潜在消费者，不可能你把这100个客户都给抓过来买你车，只能说。让一部分认可你这造型的人去买，那么这部分人是啥呢？他真的买不起揽胜，他真的买不起卡宴，他真的买不起怕哪摸哪，那他找个平替行不行？对不对？那么至于说开出去好不好看，他认为好看就很好看，他认为有面子就有面子，你认为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所以说什么田就能种出什么瓜，什么人就能买什么车，这些车咋的了？人家长得像路虎咋的？路虎都没告他呢，你着急什么？
1: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新能源车会有一个自己，它就是它自己内部竞争衍生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30万的车和40万的车和50万的车差别极小。那么你看小米鹏程最近上市了，它打出来的广告是什么？哎，我就是50万的车，然后他暗指的就是某界某享。
0: 我是50万的车，现在30万卖你们，
1: 对，
0: 跪下来磕头谢恩吧。 太合适了，本来我是50万的车，我现在30万卖给你，你不占便宜了吗？
1: 对，你会发现差别真的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电池的堆砌、内饰的相似性、功能的相似性，会导致这样的车已经非常的没有个性和个人选择的一个空间了，就同质化太厉害了。什么东西同质化的东西一厉害，它一定就是内卷的基础，对吧？你产品没有差异化了，那么那你面临的就是未来更加更加巨减那个内卷，然后价格越来越便宜。所以说大家，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买花50万去买那个什么什么某九啊，两个九，你真的要慎重。
0: 两年就是你花50万现在买那些车，就任何九系列的，两年这车贬值一半以上。
1: 所以很多人去买高端电车这个事儿到底成不成立，或者说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
0: 有钱，
1: 你是不是真的一个油品又会花钱的人？
0: 有，
1: 大家一定要学会深刻的、深度的去思考。
0: 学不会，思考这件事太复杂。
1: 就是说，你花50万以上的价格去买一个所谓的高端电车，然后你看到一个30万的车、20万的车，和你的车的内饰，甚至是电池。做工设计师都是一样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未来会是大问题。所以说真的有品有钱的所谓的那些大哥们，如果你花50万以上买车，你一定要慎重啊！不要花了这么多钱之后让人觉得你
0: 啥呢？ 我就有钱、哦、我就花，你们别听他，就花，有钱你就花，
1: 又傻又贵，
0: 花不完给我，我帮你花啊。那个四号链接去油膜的能擦车风挡玻璃里边，它能擦外面，它就能擦里面吗？那有什么区别？那擦里边擦外边不都一样吗？是不是？那个大家不要去争论这个外形像谁，像路虎啊，像保时捷，大家无所谓，无所谓，像我人家不像还不能，你换个角度，要不是因为它像揽胜，你能买吗？他能买吗？要不是那个东西长得像库里南，他能买吗？他要能买得起库里南，他能买那个吗？我不是买不起库里南吗？对不对？库里南行的时候我不行吗？现在库里南还行，我还不行，那怎么办？我买平替呗，是不是？那比如说赵辉就喜欢王小强，王小强就不从他，哎，就娶就我王小强说宁死不嫁，赵辉一急眼，牵回家一头牛当王小强平替了，那也行嘛，是不是？这东西就那大家不要那啥，以后车还能开10年吗？不好说。啊，厂家设计之初就没考虑让你开10年，你一个车开10年你不消费呀，那能行吗？当一台车能开，以前的车能开10年，现在的车如果人人都买一台车开10年不换车，你不消费我不消费谁消费啊？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一台车能让你开10年的话，这些造出来的新车怎么办？卖给谁去？不可能的。再一个，最后退一万步讲，现在就是你见过哪个电池能用10年？有几个电池能用10年的？你家里翻出来什么手机啦，什么那个纽扣电池啦，什么5号电池啦，哪个电池10年了还能用的？奔驰 GLS450 怎么样？可以买啊。就
1: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字，资本了。资本想让你这车用几年你就用几年，大家都是让你这个车用几年的。你像以前用20-30年的车，
0: 那不可能，现在没
1: 有。
0: 有
1: 好处吗？
0: 没有，
1: 我觉得没好处，对吧？
0: 这必须没好处。
1: 你多消费啊，你高消费啊，我们才繁荣啊。
0: 那、找陈阳买二手小电车、轻愿什么的，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直接抖音搜他，给他私信就可以了啊。进口皇冠是台好车不？车是好，卖40来万，谁买呀？卖不动啊，他嘎定了，没啥好说的。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感谢您的关注和互动参与啊，我们是一档要聊汽车的节目，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侃侃可可，小人生，
6: 我劝你脚踏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好，大有小慧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小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大回小回陈阳。刚才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就觉得电车同质化现在越来越严重。为啥说呢？有的企业人家新车出来口号就是30万的价格是50万的品质，结果一看真的还蛮像的。因为我觉得电车逃不出一个魔咒，就是它的内饰、它的外观、它的整体设计太同质化。这个呢，和传统燃油车还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对丰田呢、本田呢、大众啊、宝马还是有区分的。所以这就导致，就是你用，你开始呢可能是觉得一个新鲜事物，后来真的发现这个同质化，
1: 这个
0: 很严重。
1: 这个不光是车的事儿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是吧？有点。太速食了吧，就是
2: 这个不光是车的事儿是吧，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现在文化可能太速食了啊，大家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啊，没有耐心等那么长时间去等一个新的外形的设计是吧。这个比如说之前我们去做一款新车啊，要做风洞实验啊，然后呢要做很多啊，这个前期的工作啊，包括那个时候会出现很多，啊，比如说彼得希瑞啊之类的，这个我们能叫得出来的乔治亚罗呀，这种能叫得出来名字的设计师啊，他设计了一款车之后，真的就能别说行业内声名鹊起吧，就至少我们过了好多好多年之后啊，比如说这种霍夫曼拐角啊，比如说他当时设计的雾系啊，包括这个彼得希瑞跳到起亚之后设计的新的这个斯兰托和起亚的 K5 是吧，我们真的通过设计能记住某一个人啊，这个而且那个记得时间还挺长啊，好几十年过去的依然有人能记住他。但是新能源不是这样的，新能源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啊。我燃油车按照以前的规则对吧，7-8年左右啊一大改款，3-4年一个中期改款，而新能源不是，新能源每年都要推出新款哦，每年都要推出新款是吧，甚至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中间可能就隔个2-3年啊，就是连以前油车的中期改款时间都没达到呢，我已经进行一次大改款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吧，我觉得就是很快啊，就是它周转的极其的快，淘汰的极其的快，我不需要记住谁啊，我只是想期待下一个谁就行了。那新能源呢很好的啊，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是吧，它变化的更迭的极其的快啊，有些款型仅仅是改了一个外观啊，甚至外观改的可能也不大啊，剩下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但对于厂商来说它可能已经进行了一次大改款啊，已经开始用大改款的方式来进行宣导了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啊，这个车只是哎非常具化的非常具象的表现了这个特征而已。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真的是大家对于美的认知是

共通的是吧？这个好的设计总是那么心有灵犀，所以你说，30万的、40万的新能源和我想一想，10来万的，甚至比10万以内的啊，这大几万块钱的新能源之间，从功能上，从内饰的从外观的设计上，其实区别说实话不是很大，无非是用料啊，你用金属的，我用桃木的，我便宜的用塑料或者镀铬的是吧？这个只是。

0: 过个二三十年之后啊，我认为二三十年之后新能源依然还会存在的，还有新能源肯定是在的，它可能就开始细分出我们现在这种，是吧，离50米500米之外一看，哎，这个就是奥迪，这个就是宝马，这个就是奔驰，探仨咱还是能分得清，是吧，你把标抠了，探仨放五六亿放在一起，离一个200米300米之外还是能分清啊，这前脸一看就是谁家的，它有这个家族设计，那、啊、再过个一段时间啊，过个几十年，可能新能源应该也会有这种啊，离老远一看啊，这就是某界，这就是某位啊，也可能也就能认得出来的，但是现在来讲很多品牌放在一起，你把这个新能源的把标抠了之后，我真的认不出来，我也分不清他们几个到底是谁是谁，是吧，的确是分不清。
1: 所以我就是想觉得嘛，就是你会发现，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30万左右的这个所谓的高端新能源和50万的高端新能源其实也差了不少钱呢。
0: 嗯，
1: 但你觉得他们之间那个差异大吗？
0: 至少看起来差异不大。
1: 嗯，
0: 至少看起来，甚至某些30万呢，要是稍微再做大一点，做大做强，是吧，再把配置稍微的堆积一点，我觉得我这个词用的挺准确的，大家叫堆积配置嘛，再堆积一点的话，看起来也别说不比那个50万的差、啊、甚至可能比50万那个更有那个值钱的样，是吧。比如今天早上我在快速路上走啊，今天早上我在快速路上从北至南啊，东部快速路，然后呢我前面两台车啊并排行驶，一个途锐啊，新款途锐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然后呢3.0的哟，3.0的途锐，一台老款的理想的 L1 没有 L， 对不起，理想 1， 大概就是2020年左右的呗。然后他俩看起来，首先途锐即使是新款的，它在大小上也别说略逊一筹，略逊好几筹啊，也没有那个理想 1 大。然后呢尾灯啊，理想是一个贯穿式的大尾灯，是吧，途锐两个分体的那个贯穿式尾灯，怎么看起来至少在新能源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比理想那个比那个途锐那个有那值钱样啊。所以说你看，一台已经是老款的理想 1， 依然看起来好像比这个新款的途锐看起来更能找到市场的喜欢，因为它更大嘛，它更大，而且看起来更值钱，这个就是吧，难免让人在选择上，为什么途锐现在又停产，途锐卖的不好啊，这个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吧。
1: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那天我看了一个50出了一个车，跟那理想老像了，12万。
0: 哎，所以说人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嘛，是吧，人民需要啥，他50他真的就造啥呀，那是啥、啊、凯捷不能是凯捷，比凯捷还得大，不知道是啥，反正就是人民需要啥50就造啥，这个这是吧，他动手还是非常快的，而且不能说卖的一定很好，是吧，但是肯定卖的不会很差，因为这个价位上你想作为一个理想的平替啊，理想的 Pro 版本啊， Pro Mini 版本，它在这个价格上我觉得就应该至少还能卖的不错，很多看觉得理想不错的啊，然后呢自己囊中羞涩啊，这个掏起来有点费劲的，哎，这个不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平替了吗。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花买50万的 SUV 纯电的一定要谨谨慎慎，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20多万那跟50万太像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来说说50万，就算比较45到50万之间的高端电车，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着这个感觉像智商税一样的风险，因为好几个品牌现在跃跃欲试，就是我的车都是超50万的，
0: 嗯，
1: 那50万的那个那些9系列怎么卖啊？
0: 50万的，
1: 你实际看，你又觉得确实是有点问题。
0: 你看，我就说理想非常智慧嘛，理想非常智慧。你看，大家现在说50万以上的是吧？理想的 L9 的李维斯版本，目前是理想在售的 L 系列里头最贵的。它是多少钱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我大概率还记不错啊，49万9800，类似于这种数字啊，49到50之间。它作为一个50万的守门员是吧？咱们可以把它这么定位啊，它牢牢的守住这个底线，因为它看起来就你拿出那些50多万的那些车型来，放在理想的 L9 李维斯版旁边也未见起看起来就比 L9 李维斯版它贵了多少钱是吧，就也未见起看起来就比 L9 它值钱，所以 L9 会我觉得会收割一批啊，那个本来预算60-70万想买个电车，然后一看到哎这个李维斯版49万9800看起来好像和我看中那个70万那也没有什么差别嘛，我觉得理想很厉害啊，理想就是在各个
1: 这个厉害，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也算是一个坑吗，
0: 哎呀，人把销量做出去了是吧，人作为企业来
1: 讲，所以你就觉得50万的这种电车到底应不应该买，它的二手车保值率到底怎么样，
0: 保值的运电车，我觉得目前大家还是先是吧，先谈它的感受啊，先谈配置，谈大小，谈它

0: 带来的科技感啊，他谈人机互动啊，谈支架，哪怕你谈一谈，他给你省了油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都行啊，我觉得这事儿都行啊。但是你要说谈保值率，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行吧。比如说李维斯版50万是吧？那50万你全下来就50多了，50多了。如果今年刚提的车，因为它应该是今年刚上市的嘛，现在应该是还没有现车，还得等，就是排产周期倒是不长啊，大概可能你订完车之后个把月左右啊，一个哎不能，我小伙伴订了一个8周的，两个月啊，两个月左右到车是吧？所以你这个，作为一个新款的啊，你刚提出来，假如这是我自己家小伙伴，明天他来找我卖，说这个车开着好像啊，别说开着，我着用钱是吧？我说我们换个话术，跟车没关系，26年上牌的，我大概能给到他个30小几万啊，差不多也就这样了，30小几万。所以说，你说你刚开了一两个月啊，开个几千公里，应该得赔个16、17出去，你跟我谈保值率这个事儿就是吧，就大可不必了啊，就大可不必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啊，但是谈一谈其他的，谈谈配置啊，谈一谈它给带给你的是吧 buff 上的加持，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谈的。保值率先往后等一等啊，保值率是过2年以后才谈的事
1: 儿。那实际上你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认为50万的电车会比30万的还不保值。
0: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又变得狭窄了，是吧？我们为什么说速腾保值，是吧？我们为什么说速腾保值？为什么说高尔夫保值？那速腾一定就比同级的 A 类的它那些小车型啊，那些 A 级车里头它好吗？也不是的，因为你我们所谓的速腾保值，实际上就是在当地啊，在东三省啊，尤其是在长春，它保值原因就是它多嘛，它受众群体多呀。我拿了一台速腾的二手车之后，车商收回来，假如这个车没出现什么特别是吧出格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公里数极大啊，颜色很奇怪啊，手续很奇怪啊，因为有粉色速腾嘛，有营运的手续嘛，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排除，你以一个正常价格卖，大概率半个月以内是肯定能出手的，是吧？如果半个月没出，那只有一种问题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价格定高了，你就需要马上调价了。这是对于速腾而言啊，那为什么它保值率高？大家选择的人多嘛，它周转的快，那保值率就高，利润就会降低嘛。那电车来讲是吧，新能源来讲，它周转没有那么快，那是吧，保值率就没有那么好。尤其到了50万的新能源，它周转的更慢了，它的是吧，它的试错成本，车商留的试错成本必须要更高一点。我必须要本着说这台车我拿回来，我卖一年我不能赔钱，是吧？我卖一年我批出去还能挣点，这种心态去叫这台车，那它保值率就不可能好嘛。这个保值率好与坏，其实99%都是根据你当地的受众群体对它的周转产生的，是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速腾高尔夫都从，你看你到二手车市场一走，好多都是外地牌照，就是因为在当地啊，在这个南方它没有那么保值，所以人家宁可要一个服务费啊，再付一个物流钱，也把车从南方发到北方来啊。包括我们的电车很多就卖到南方去了，原因也是一样的，哪儿的周转速度快啊，那它在当地肯定保值率就是最高的。与之相对应的50万以上的电车周转肯定是慢，无论是南方北方肯定是慢，所以呢它的是吧，那它的保值率就不可能很好嘛，这个是市场决定的。
1: 好，那所以说大家买这样的车真的慎重啊，我就骨折价是吗？
0: 哎呀，这个对于原车主来讲肯定是骨折价了。比如说我刚才以我小伙伴的那台理想 L9 李维斯版啊，50多万50来万啊，全下来50多万的车作为比较啊，你开个几个月不用到一年，就26年上牌的，大概就是30小几是吧？你要是25年上牌的，应该也能，哎，有没有25年？我不知道有没有25年上牌，因为它应该是今年才上市，理论上不应该有25年上市的 L9 李维斯版。如果有的话，应该也是过30，但是31冒头啊，也就这样，过不了太多了。那是吧？那它对于原车主来讲肯定是骨折了，但是对于现任车主来讲，下一任，比如说34万多啊，我们把这台车收回来，卖个36左右，是吧？是不过分啊？但是你36，你知道你能买太多车。36，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就已经非常多了，你都是吧，你都买途锐了，你都买新途锐了，你这个，所以所谓的骨折价，实际上包括你买理想 L9 买新的，买 Pro 的，最低配 Pro 的25款呢，也才40左右照价，它现在还有优惠，还有免息，是吧？所以虽然是骨折价，但是对于新车主来讲，那选择也不会就一定是它啊，也不会一定是它，因为新车主在这个价位上选择非常的多，它的周转虽然是骨折啊，依然会相对的比较慢。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魂车阳，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啊。我们现在就是特别便宜的电车，一般就是资源多不多？比如说开个七八年的，我觉得价格应该是非常非常便宜吧，就挺适合那个，哎，我心想开两年代步的，我可能刚上班，我也没有太多的钱的，不想在车上花太多钱这样的。这个用户是吗？
0: 主要是这样啊，主要是这样，就是七八年以前，我们看七八年的电车，理论上讲，它应该非常非常便宜了，它应该非常非常便宜。但是，首先七八年以前，这个客户在买的时候啊，这位保友，这位好汉，他在买的时候，这个车它贵呀，他买的七八年以前，他买的时候那是非常贵的，是吧？那会导致他七八年以后，他不想卖啊。第一点就是他不想卖，第二个呢，就是七八年以前，由于它非常贵，比如说当年的。比亚迪刚开始布局电的时候，它那个秦还不叫秦，我习惯我叫野生的秦，就是秦的上一代产品啊 ，F3 的 DM 那玩意儿将近20来万呢，奔着20万去的，谁会去当年买它呢？还是个蓝牌车是吧？而且续航非常非常少啊，比现在的这种126的续航还少，那谁会去选它呢？那当时买的人就很少是吧？所以导致它的。是吧？到今天为止，它车源就应该啊，就肯不用应该，就肯定不会很丰富。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前一阵我们问有一个保友问我一个秦啊，哪年的我都忘了，但是在我印象中也是比较久远的车型的，一个秦的早期的版本啊，55的，然后说能卖多少钱？我说应该能卖个10000多块钱，他说算了，这10000多块钱卖了是吧？我添不少钱才能换个新车，我就继续鼓捣着的嘛、啊。很多保友由于这种原因，他就不会卖车了，所以导致现在市场上那些小电车。依然价格卖得很贵，由于现在油价稍微的有点高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能耗上有点敏感啊，导致这些小电车卖的的确是有点过分。比如说小马啊，老师愿意拿小马举例子，小马它卖20000多，那你但凡叫出个去年上牌的25年往后上牌的，无论是这个闪电马、凌厉马是吧，它都卖2万多啊。然后呢，我也跟四 S 店的小伙伴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怎么还涨价呢？我说这个在这个市场上逆风而上的车型的确是不多是吧？你们居然还敢涨价？啊，他说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它本来就值20000多，我们只是之前卖的便宜的是吧，我们只是之前卖的便宜的，我说不管你之前卖的便宜不便宜，那至少我买的时候是花10000多买的新车，你现在二手车卖20000多，我心理上这道坎儿我就过不去啊是吧，心理上我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想买那些就是我兜里就2-3万块钱啊，我想买个海鸥，买个海豚，想买个小马啊，想买个迷你 EV 啊 Kiwi 啊，这些车型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刚需啊，如果不是刚需，真的可以等一等，因为他们的价格我觉得有点虚，啊，有点虚高啊，就是现在市场对于这种车型相对的有点热啊，所以大家这个价格炒的，我认为啊有一点高啊。如果等一等的话，这价格我认为是会往下降的啊。但这个话只针对于不是刚需的车型，但是很不幸啊，买这种车型的保友很多啊，很多其实都是刚需，都是非买不可，那你就买呗，是吧？买完之后至少你早开了，别说早享受，你不也早省钱了吗？那一公里和油车、传统油车相比，也省了个4-5毛钱嘛，就像我这种心态，一年是吧，2年开个30000多公里，我就把车钱省回来，那你就买，就别太在意中间差那个几千块钱。
1: 那我实际上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车现在开着怎么样？在特别特别热的天气，我不知道这种微型的小电车它能不能，这个被时间和自然环境给考验住了。
0: 就是你要说驾乘体验啊，你要说驾乘体验，肯定是和这个传统的那些燃油车们没法比啊。就是不光说底盘这些问题，你就说夏天最重要什么是空调啊，你得制冷。而小电车由于它这个电机太小了，是吧？它为什么冬天的时候充不进去电，在极寒条件下它为什么用快充就充不进去电，因为这个电机电池太小，这个电脑判断它有可能被击穿是吧，然后它就自我保护了，就充不进去了。你想它这么小的电池，这么小的电机，它在这种极酷暑环境下也一样，你在怠速的时候，比如不它不叫怠速，停车的情况下，不跑起来的情况下，它不能全功率输出的情况下，它那空调就不凉啊，它那空调就不咋凉啊，就不能让你车内有一个正常的温度，你就说我怠速啊，我想这个和开起来一样相对舒适一点，不现实啊，它温度就会稍高一点，而且即使全速开起来了，它那个空调也不能达成啊传统油车的那个制冷效果，原因就是它的是吧，它这个电机电池太小了，你对于它就不能有太高的诉求。然后我们北方还好， 南方很多城市这个时候快充充电充不进去了，因为太热了，因为太热了，它又开始自我保护了，是吧？又进入到保护这个流程里头啊，程序又开始启动了。而我们这边还好，我们目前还没看到说这个快充不能用的情况，在夏天就是温度还没达成，如果再高一点，真的到了三十大几度那个时候，你的快充也不好使啊，因为它进入保护程序了啊。你就在这个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它的是吧？它的使用体感这不可能很好嘛，它肯定受到很多影响啊，它的体感肯定是不如传统车，但是它便宜啊，说一千到一万，我开小马是因为我喜欢小马吗？不是啊，不是因为它便宜嘛，车也便宜，能耗也低，是吧？使用这个用车成本也低，我不是因为这些因素嘛？那在这些因素加持之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缺点，那能忍也就忍了呗，是吧？无论是小马啊，还是五菱 mini EV 啊，什么小蚂蚁啊，冰淇淋呐、啊，什么拉力熊啊，是吧？都是什么 Nano 什么 Kiwi 啊，都是这些，都一样，大家谁也别笑话谁，谁都别笑话谁，都面临这些问题，但是大家都很省啊，都很省。那在很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缺点啊，只要在我这儿我都能克服，毕竟一公里不到一毛钱几分钱，夫复何求啊，就这么回事吧。
1: 空调凉吗？
0: 一般化吧，一般化，尤其你在停车情况下，反正它也制冷是吧，你要摸着也制冷，但是你要说让全车都达到一个理想的能接受的温度啊，或者说很舒适的温度，那好像是不现实，就是你该淌汗你得淌汗，但是只是说人能待这个程度啊，不会很凉，而且开空调它掉电呢，它真的掉电呢啊。我倒不是说担心，哎呀，我本身我正常八分钱一公里，我由于开空调，我到了八分五了啊，到了八分五厘了，我心疼，我倒不至于心疼这个，我主要心疼我那个续航，我这个哗哗掉续航，我得来回充电，这个对于时间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说一千到一万是吧？你的用车成本低了，这些东西你就必然就得忍受啊，成年人的世界哪有既要又要也要还要，你这个不现实。
1: 对呀、啊，那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电池的这个，就是现在
0: 我能跑二百
1: 热的环境，它的一个跑的里程大概是多少？
0: 我现在还能跑二百多，我那个标序是222啊，322的。然后呢，在理想环境下，就比如说十月份啊，我不怎么需要太开空调了，温度也适宜。我这个上下班的路程呢又不堵车啊，我这个上班时间能避开高峰嘛。然后东部快速路呢，几乎在东新路之前就一脚也不堵啊。然后呢，我这恨不得全程到台里，只有到卫星路那个下桥了，我踩脚刹车，甚至我一脚刹车也没有啊。在这个环境下，我能几乎接近240的续航啊，就是远远不能说远远吧，至少高过了它的理论续航。在这个温度之下，在现在的使用场景下，大概200多一点啊，达不成纯的理论续航，但是也足够满意啊，达到90%以及以上是吧？达到90%以及以上啊。但是由于你开空调，
1: 你现在大概一个月的里程是多少？
0: 一个月大概奔着3000吧，我一天奔着100，一天奔着100
1: 啊，一月3000，一年是36000，
0: 差不多吧。
1: 一个月的，那你的这个用电费用是多少？
0: 我如果加油一个月大概1500-1600块钱，如果用电大概不到300。
1: 确实是，
0: 对吧？油车一公里5-6毛钱是正常的吧？随着油价的波动，随着你车型的变化，是吧？一公里5-6毛之间，我觉得是正常的。家用车啊，家用车，你这个特别小的和特别大的不算。电车，即使特别废的电车和特别，你这个比亚迪秦55DMI这个不算啊，就是我指的是纯电的，特别省的，几分钱，特别废的，也就是1.01毛啊，大家相差不大。咱就按1毛钱算，和你那个1毛钱算啊，1毛钱算，和你这个刚才我所说的油车之间。一公里至少差个4-5毛钱啊，一公里是吧？一年按照我这种，那这不就几乎省个油车出来吗？几乎就把我这个车钱省下来，我车才10000多块钱，是吧？
1: 这车你准备还开多久啊？
0: 我原定计划是开到32000嘛，开到32000公里，因为车是16000买的，现在26000了。今年
1: 你感觉这个车
0: 达成了？
1: 现在它从充电的这个角度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0: 目前没有。冬天的时候会造成
1: 吗？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是吗？
0: 目前没有，因为我在充电的时候，通常我看看书、跑步是吧？我能把这个时间消化掉啊。但是如果你是个性格很急迫的，充电的时候抓心挠肝的，简直太难受了。哎，那就不行，那就不行啊！这种车其实不太适合我这种，适合你家里有个地下车位啊，有个车库，然后呢自己有一个充电桩啊，每天固定里程，固定 A 点到 B 点，也不变化，然后2-3天一充，然后充的时候往这个充电桩一插，晚上我也不用管它啊，程序设置一个波谷充电，然后到早上自动就充满了，自动跳啊，自动保护就完事儿。这个是最适合的，我这个其实不是最适合的使用场景啊，但是我这个里程是吧，我觉得开起来还是挺香的。
1: 真的是好省钱呢，是吗？太省钱了，
0: 一年是不是？那句话有三口一头猪是吧？一年省个车啊，一年省个车。但是所以说，你问我缺点，没有缺点啊，这些缺点我都能克服，都能克服。
1: 嗯，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也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

0: 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天明。今天呢，张老师来到直播间，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硬知识啊。张老师中午好啊。
1: 哎，中午好，天明。
0: 张老师，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着一个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必要在直播间里跟您这个交流交流，然后也是学习学习，就是什么呢？一个啥事儿？就是说很多的中老年人，也不一定是中老年人，但是中老年人居多，
1: 对，
0: 是怎么的呢？可能身体患了点这个不太舒服的病啊，就是不太好的病。
1: 嗯，
0: 然后他选择去哪儿呢？广西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我没记住，
1: 广西巴马，
0: 巴马，然后还有这个终南山。哎，说上那儿待，完了待一段时间回来病好了，就是我只能捡着我懂的说啊，我懂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是什么磁场啊，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感觉很玄妙
1: 啊。
0: 然后呢，不懂的地方我就得跟你探讨探讨了，就是说里面说这个地方什么负氧离子啊多，然后可能会治愈我们身体的某种疾病，啊，就是这个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哎，天明啊，那个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大家好啊。天明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心中的疑惑。以为说的，你刚才说这个广西巴马，实际上是广西巴马有个百魔洞。啊，有很多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啊，身体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疾病，然后就到这儿去，到这个洞里去待着啊。那个呢，有的说是玄学啊，有的有很多这个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呢，要是咱们从科学这个底层逻辑去给他讲一讲呢，是因为啥呢？是因为这个负氧离子，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啊，天明，我不知道这方面你了不了解、啊？
0: 我经常听到广告里面就讲啊，说什么什么能制造出负氧离子、然后跟森林好像有点关系，但我不知道这个它负氧离子到底是干嘛的，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它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儿不知道。
1: 哎，那我就搁这儿啊。咱们正好跟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一起聊聊这个问题。
0: 我撞你枪口上了，
1: 那正好啊，这是绝对硬核知识、那么就是说，这个负氧离子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就是说这个氧分子多带了一个电子，那么这个电子是哪来的呢？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电子就是咱们这个水滴冲击岩石的时候，哎，把这个水当中的一个电子给它撞出来了，撞击出来之后呢，就附着在它附近的这个氧分子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氧分子就多带了一个电子。那么这个电子有什么这个神奇之处呢？我不知道天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咱在城市当中啊，就是工作压力呀、各方面比较大，然后我去这个出去旅游，有山有水的地方，我就感觉心旷神怡，感觉心情特别好。然后有的朋友呢，以为说，那你心情好是因为你看到美景了
0: 啊，不用上班了，然后休假了，
1: 但实际上它这个底层逻辑是啥呢？不简简单单是美景，是因为咱们回到大自然的时候，有瀑布，有这个树木的地方，那么这个水流，瀑布的水冲击岩石，会产生出大量的这些负氧离子。那么整个这个自然环境当中，这个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那么

0: 那这个时候，这个负氧离子为什么能让你心情好呢？就是因为这个负氧离子，它可以稳定咱们这个体内一个叫做血清素。
1: 血清素，
0: 哎，这个激素。那么神经递质，这个血清素，如果你达到平衡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人体是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战斗模式，一个是吸收消化模式啊，休息这个消化模式
1: 啊，
0: 哎，就是现代的人面对着工作的压力啊，这个各来自各方的压力，人一直非常的焦躁紧张，
1: 从生下来开始啊，几岁上了幼儿园，幼儿园就开始学知识，然后上小学咔咔就到中学，天天背题背题啊，然后那个考了大学你也不吃钱啊，不吃钱之后毕业你找工作呀，找工作之后你就当上牛马了，当上牛马之后慢慢慢慢你还得要孩子，
0: 生儿育女，
1: 要孩子你就看孩子，等你看孩子，孩子到了之后你更焦躁，然后呢你退休了，退休寻思没事了，孩子结婚你得给他看孙子，哎呦，说这个一辈子一直在压力当中
0: 是不是？压力大、哎、那么说你一直处在一种就是说的由交感神经所主导的这种战斗的模式当中，
1: 每天都是这样，
0: 压力非常大。那么人当你回归到大自然，当你吸收足够的这些负氧离子之后，那你的这个神经递质这个血清素就会把咱们从这种战斗的模式转变成休息饮食模式，就是由交感神经主导的这个模式变成副交感神经主导的模式，哎，整个人就松下来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啊，心旷神怡。
1: 啊，这我就知道这个张老师，有的人他失眠呐、有的时候就喜欢用手机播放一些白噪音、那白噪音对于这个睡眠人群最有利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哪种白噪音呢、就是水呀、下雨呀、什么小溪哗啦啦呀，
0: 哎，
1: 它这个从声响上就能让我们心情保持一个平静，这是从心理层面的。那张老师刚才您说的就是水为什么滴下来会让人就是产生这种呢、还是因为从物理上从这个理论上它产生这种东西。
0: 哎呀，天明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张老师回答完之后，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我相信因为天明这个问题他们都会受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哎，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休息睡眠不好，睡眠不好之后呢，然后他就用听这种下雨的声音、录这些下雨声，然后他很快就能入睡了。
1: 我就是可好使
0: 啊，你这个是不是
1: 可好使？
0: 因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就是当外边下雨的时候啊，人最早就是比如说在咱们就在山洞里边，山洞没有窗户和门，那这个时候外边淅淅沥沥的小雨下，咱们祖先在进化过程当中，今天咱们就是休息了，
1: 雨休了，
0: 哎，雨休不能出去工作了、所以说本身心情就放松了、有这种声音就是刻到咱们基因当中、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下雨天的时候，这个水滴冲击地面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也就是说你发现了啊，如果就是说的当你真有雨天的时候，你而且非常幸运你今天是雨休，那你就把窗户打开啊，在不寒冷的情况下，不冷的情况下把窗户打开，盖上点小被儿，然后这个时候你去睡觉，那么这面吸着负氧离子啊，这面你进入了这种深度的睡眠，哎，因为这个负氧离子对于这些你像这些有体内活火症非常高的人，或者是对睡眠质量不好的人，或者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紧绷非常烦躁的这种状态的人就特别有好处
1: 啊。那张老师您说这个负氧离子、
0: 哎、
1: 他还不光是说，哎，我这块啊这个树林茂密，光是树林茂密可能就是它氧气量大，然后呢，但是如果说产生负氧离子还得需要这个水砸石头，
0: 这叫水滴碎裂效应
1: 啊！对啊，
0: 天明说的非常形象生动啊，就是说的实际上啊，有很多人有一种错觉，就比如说我在城市，哎，我感觉焦躁，是不是因为氧气含量不够呢？我到森林里边，我这氧气是不是就多了呢？才让我这个身体感觉舒服呢？实际上啊，这个同样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咱们像城市的市区呀、森林公园啊，包括这个森林呐、这个氧含量基本上都是21%， 占空气的20%，几乎没有太多的差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的我那我为什么说这氧气含量我在城市待着我就不舒服，我到大自然当中去我就特别舒服呢？就是因为啥呢？天明，因为就是说的，哎，有河流这个瀑布冲击岩石产生这些负氧离子，
1: 嗯，
0: 它都附着到氧气当中了。森林这个环境能存住这些负氧离子
1: 啊，
0: 但是城市当中呢，由于这些灰尘呐、颗粒呀、它都是带正电荷的，
1: 然后给稀释了。
0: 对，你一产生点这个负氧离子，它就给你综合了
1: 啊。那就是说，咱们都知道啊，氧气含量浓度一高的时候，人就容易兴奋。然后有那种说法叫什么醉氧了，
0: 对啊，对对。
1: 那你想想，这个它不是氧气浓度高这么单纯的问题，氧气里还带电。你说人就更兴奋了，
0: 对对，
1: 然后人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就呈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0: 对 对, 对。
1: 那张老师就、那我们可能那也没有说，那咱们都去那个洞里，或者都去终南山，只有这个地方才能让我们好吗？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有点什么注意，或者说是我们怎么做，能在家里面给它制造出来一些这个负氧离子？
0: 对对对，哎呀，天明，这个天明，你看问这些问题啊，就是说在心里边证明，就是说你心中有爱，你才能给出去爱。
1: 因为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啊，
0: 哎，
1: 那张老师跟天明是不是想带团领我们去？走了走啊，这理疗其实不是啊。
0: 对，因为天明心里边就是说明天明心里边有咱们直播间这些朋友们，所以说他其实是想替朋友们问一问这个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这个问题其实问的特别好啊，就是广西这个巴马百魔洞啊，它虽然好，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说所有人都去那儿。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咱们在家真的就可以用非常简易的方式给他模拟一个这个。广西巴马百魔的洞的这种生态环境，
1: 嗯，
0: 哎，咱们在家里边就制造大量的负氧离子，确实有这个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我现在给咱们同学们讲一讲这个负氧离子，它这个为什么广西巴马百魔洞它真的有这个作用呢？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市区当中每立方厘米当中含有。这个负氧离子只有100到300个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城市当中的公园，可能每立方厘米达到500到900个
1: 啊！
0: 但是你像终南山这样式的普通森林里面，它每立方厘米的这个负氧离子含量可能高达10000到20000个
1: 啊！这个差距。有点巨大呀，
0: 差
1: 距太大了，
0: 差距特别大。
1: 嗯，
0: 那你像广西巴马这个百魔洞，它这个里边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50000到70000个，
1: 那冒样了，这都。
0: 对，就是说你到那吸的一口空气，那你吸的是满满的这个负氧离子。
1: 嗯，
0: 那有的这个直播间同学可能会问啊，就是说为啥这个负氧离子对我这么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啥呢，同学们？就是说。它是能够综合咱们体内的自由基，
1: 嗯，
0: 啊，自由基咱们同学都知道啊，就是说自由基它是带正电荷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体内的自由基，由于它带正电荷，它就会去抢夺你正常细胞的那个这个电子，哎，抢夺你细胞膜的电子，抢夺你蛋白质，抢夺你 DNA 的电子，这样的话，它就给咱们身体就是造成了一些氧化损伤了。哎，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啥呢？当你到广西巴马百魔洞也好，或者到森林里边吸一口满满的负氧离子的时候，这些电子随着咱们的肺泡进入血液，就会综合你血液的当中的自由基，那么自由基稳定。它就不攻击你身体
1: 啊，
0: 这样的话你身体就健康了
1: 啊。这回这个逻辑我就明白了，
0: 哎，
1: 啊，它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负氧离子它的浓度一起来之后啊，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样的正向效应啊，是这么回事。
0: 对对，所以说这个负氧离子含量越高，对咱们身体作用越好。
1: 嗯，
0: 你像这个就是说已经有研究表明，如果每立方厘米大于1000个负氧离子的时候，对咱们人体就有保健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每立方厘米大于5000个这个负氧离子的时候，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包括改善咱们的睡眠， 啊，所以说他这个对咱们人体这个健康是显而易见的
1: 啊。那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0: 对，现在就是说到最关键点了，天明。那么在家呢，咱们就要是说的可以分三种。
1: 嗯，
0: 第一种就是最便宜的啊，最便宜的就是说的咱们可以就是啥呢，制造一个自己做一个小水流，
1: 嗯，
0: 然后养点绿植啊，像松柏一类的这个这些绿植
1: 啊，像那种那个水草填置井，然后有点小瀑布那种的，
0: 哎，
1: 叫什么溪流缸？
0: 对对对，
1: 我原来养过水草，我知道这个溪流缸。
0: 对，对，就是说的，然后把这个北方呢，把这个湿度啥的给它搞一搞。
1: 咱们这边干燥，
0: 对，
1: 啊，
0: 咱们冬天就是又干又冷。
1: 对 对, 对
0: 啊，就是说的，如果屋里边如果太干燥的话，灰尘太大，即使你产生一些负氧离子。你也留不住，
1: 中和没了，
0: 对，你也留不住，你被这些灰尘当中的正电子给这个中和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负氧离子吧，它就相当于是属于外源性的抗氧化物质。
1: 嗯，
0: 咱们同学都知道，说我吃这个什么花青素啊，啊，你像咱们维生素 C 呀，
1: 嗯，
0: 这些都是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人体清除自由基。那这些东西都是靠吃的，但是呢，这个负氧离子。就相当于大自然给咱们馈赠的，哎，这个外来的抗氧化物质，你只要吸吸空气，你就会健康。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天明啊，张老师其实想跟咱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说一个啥呢？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人类随着这种工业化的高快速发展，你看现在这个人都住到了这些什么大平层啊、别墅啊，还是这个住宅楼啊，
1: 嗯，
0: 但是你都是住在了一个小方块的小房子里头，
1: 嗯，
0: 你已经跟大自然隔绝了。
1: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人啊，生活在文明的社会有点太像人了。
1: 嗯，
0: 其实人本身也是动物。
1: 对对对，
0: 就是真正咱们动物真正的家园就是大自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张老师和天明啊，也呼吁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
1: 多露营，
0: 对，
1: 多露营，
0: 多去大自然走一走。
1: 是，
0: 哎，大自然才是咱们真正的家。
1: 嗯
0: 啊，
1: 嗯，尤其是这个家里有孩子呀，嗯，啊，现在小孩学习任务也重，有机会就让他去这个大自然里啊，城市的公园啊，
0: 对
1: 啊，包括像净月潭那种森林呐，啊，啊，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对，
1: 哎，你说到这个，走出去。
0: 啊，对对对，
1: 我就是想到一啥，像我父亲、我母亲他们的这些周围的老哥们、老姐们，每年冬天他都不用到冬天啊，十一月份的时候人就消失了，
0: 啊，
1: 来年开春三四月份的时候啊，或者说五六月份的时候，哎，又回来了。他们昨天上哪儿啊？海南岛。
0: 海南啊，
1: 我说就是海南有好多个城市都已经东北化十分严重了，就是当地有早市儿。然后呢，整个早市就带卖烤苞米啊什么的，就是都带吃的喝都是东北这套，就是整个那个地区啊，东北的人密度特别高。
0: 对，
1: 然后我就说呀，我说这些我虽然不懂得科学上的原理啊，但我就知道大家都去，那肯定有去。
0: 对，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对啊，
0: 大伙都去肯定是有原因
1: 的。对呀，我说这个原因从科学的角度上是为什么？
0: 哎，天明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说真是现在是自然现象了，已经就是说原来是东北三省，据说现在加上海南已经变成东北四省了。
1: 是
0: 不、就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现象啊，真实存在的现象。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但实际上绝对是有，天明，
1: 嗯，
0: 就是说的咱们其实你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父母的。那么就是说将来咱们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如果像你到时候工作咱们可以放下的时候，咱们也得去做这种候鸟的老人啊。张老师的观点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那么支持有几点好处。第一点好处，天明，就是咱们北方冬天太冷了，
1: 嗯，
0: 那么冬天呢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
1: 啊，
0: 哎，
1: 就是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屋里温度还高，
0: 哎，屋里边温度高，
1: 啊，
0: 然后外边温度低，温差太大，老人到外边一出门马上接受寒冷的这个刺激，
1: 嗯，
0: 因为这个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啊，37摄氏度，
1: 嗯，
0: 如果一接受到冷空气，人马上就会血管收缩，
1: 嗯，
0: 然后肾脏开始排尿， 啊，一冷了，你看就是好，
1: 对，冻拉了尿了，
0: 对，
1: 东北话啊，
0: 对，就是说一冷就尿尿，尿尿的目的是啥呢？是把身体多余的水分给它排出去
1: 啊，
0: 为了保证37摄氏度的这个体温
1: 啊，是这个原理，
0: 哎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一冷一收缩，水分往出一排，那么血压就会升高
1: 啊，
0: 那么水分往出一排，可能你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上升了，
1: 嗯，
0: 哎。这个血脂的浓度也上升了，尿酸的浓度也上升了，那么这个时候血液变得粘稠了，血压又升高了，那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哎老人很可能就吃不消了，
1: 容易突发，
0: 哎，对了、
1: 啊、
0: 所以说这是咱们上南方第一个像上三亚呀、海南呢、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原因好处。那么第二个原因的好处是啥呢？是就是说咱们有很多东北的老人啊，有很多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为啥有呼吸道问题？因为刚才咱俩也说了，天明，东北这空气冬天是干巴的冷，
1: 嗯，又干又冷，
0: 哎，又干又冷。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啊，这个会直接刺激咱们的肺泡，
1: 嗯，
0: 直接刺激咱们的呼吸道。如果呼吸道本身就有炎症的话，啊，肺部本身就有这些慢性疾病的，那这个冬天的话，它生存质量就要完全下降了。
1: 嗯、
0: 而且冬天呢。北方必须得取暖，
1: 嗯
0: 啊，烧大量的煤呀、啊嗯、或者是秸秆啊，这样的话这个雾霾天气还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老人，那么一定要去南方，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还是比较建议说，
0: 哎，对，还是比较建议的，
1: 嗯，
0: 而且你像很多现象啊，天明，你像就是说为什么找对象啊，就是说的都找一些什么天庭饱满的、地阁方圆的、
1: 嗯，
0: 或者是高鼻梁的，是不是有这种？
1: 嗯、
0: 哎
1: 呦呦，
0: 对不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其实最原始的、真实的。信息是啥呢？天明，是因为就是说你天庭饱满，证明咱们大脑发育是健康的
1: 啊。
0: 哎，地阁方圆，你像你就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哎，鼻梁还高，这是一种长寿相
1: 啊。
0: 哎，老你可能说了，张老师怎么还算卦了呢？哈，这可真不是天明 啊。
1: 这个从这个科学角度是怎么解释的？
0: 哎，对，你看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1: 啊
0: 你比如说地阁方圆，你看你这个就非常好啊。地阁方圆是指你这个咬合这个肌非常强大
1: 啊，
0: 这样的话在咱们进化和生存过程当中，可能我得吃点细食，你可能这肉我夸夸拿过来，你咔咔就给它嚼碎了，那么你这个牙齿越好，对于咱们的这个消化道就越好，对，容易长寿，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对吧？那么就是说高鼻梁，为什么高鼻梁要找高鼻梁的呢？尤其咱们北方，你没发现都是大个漂亮白的多吗？
1: 嗯、哦，对，人高马大。
0: 哎，对，人高马大。那么这个高鼻梁是啥呢？就是说的延长了这个空气进入人体的这个长度和隧道，
1: 啊、就是这样能让我们呼吸到那空气稍微暖和一点点。
0: 哎，就把进来咱们冬季又干又冷的这些空气，又燥的这些空气，在咱们鼻腔，由于你鼻腔比较长，那么它的这个。湿润温暖了，减少对咱们呼吸道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一看你有没有这个长寿相的这个有这么两句话，一个叫就是说始道岁已长，肌强高一方，其实就是说的你要高鼻梁，然后呢，哎，地阁方圆这种。啊，这都是长寿相
1: 啊！它就像咱那个开那个车、
0: 啊，
1: 你这个车排量大，你的这个排气管就要多，就要粗，让这进气出气方便。
0: 对对对，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
0: 嗯、
1: 中老年朋友们冬天的话啊，
0: 嗯、
1: 能够这个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去到相对暖和一点的地方，它是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
0: 对，绝对是有好处、
1: 嗯。
0: 你看咱们说，一个是血压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还有一个光照的问题。
1: 光照啊、哦，
0: 对，你像你比如咱们北方进入冬天了，你知道天明、啊、
1: 对太阳的这个角度就低了，
0: 哎，一是说的对白天的日照相对来说比较短，
1: 嗯，
0: 然后呢就由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黑白灰的世界，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由于外面又干又冷。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冬季的时候都在室内， 啊，都在室内活动，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光照可能就会减少，
1: 嗯，
0: 那你相对来说运动也变少了。那么光照其实给咱们人体带来特别大的好处，如果你在海南啊，你可能出去随便溜达溜达，这个光照就够用了。
1: 嗯，
0: 那么光照进咱们皮肤的时候，首先它会促使咱们皮肤产生维生素 D。
1: 嗯，
0: 啊，维生素 D，
1: 哦，
0: 对
1: 对，晒太阳，嗯，
0: 对，
1: 对，
0: 晒太阳。那么维生素 D 呢，是咱们合成骨骼啊和身体，就是说很多种代谢的基本原料
1: 啊。老百姓说晒晒太阳补补钙。
0: 对对，那么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在家，我就光吃钙片，那如果没有钙的加，没有这个维生素 D 的加持的话，你光补钙，这个钙也很难沉积到骨骼里边。
1: 嗯，
0: 对，你假设钙是砖头的话，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就相当于水泥，哎，它俩到一起才能有效果。
1: 而且你钙片吃多了还容易结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
0: 所以说忙于补钙这块，
1: 你药补它永远不如食补，但是食补呢又逊色于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回馈。
0: 对，
1: 啊，
0: 对，而且就是啥呢？天明，就是说的，因为现在一看你这身体素质就非常好，这个从面色角度看呢，就是你的睡眠质量现在非常好，对吧？实际上有很多咱们这个中老年的朋友都受到这个睡眠的困扰，
1: 嗯，
0: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他褪黑素分泌不足导致的。
1: 哦，
0: 这个褪黑素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就是说你晒太阳的时候不够
1: 啊，
0: 哎，你这个你比如说早晨的时候，为什么咱要早睡早起呢？因为就是说早晨你一睁眼睛的时候，太阳的时候，咱们人体会接受这个太阳当中的蓝光。
1: 嗯，
0: 咱们虽然看到太阳光是个白光啊，但实际上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是复合光。
1: 嗯，
0: 那么当咱们接受光照的时候，咱们这个人体就要遵循大自然这个节律。
1: 嗯，
0: 所以说白天你光照的时间越足，那么你晚上咱们哎大脑当中有个松果体，它分泌的褪黑素就越多。
1: 嗯，
0: 那么褪黑素会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快速的进入深度睡眠。
1: 嗯，
0: 哎，所以对，
1: 尤其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啊，就是说我了解一个，就是太阳透过玻璃窗晒到你身上就效果就不行了。
0: 哎，你说这个，
1: 就是咱得走出去，是太阳无遮无拦的照到你身上才可以。
0: 对，
1: 嗯，
0: 就是吧？你看你说这就特别专业了，因为就是啥呢？就是说的，这个玻璃会阻挡。就是说的咱们这个紫外线啊，紫外线其实也分三种，有一种直接被这个咱们大气层的这个臭氧层就给它阻挡了，它对人体伤害最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波段呢，就是照到咱们人体上，那么产生维生素 D3 的。但是如果它有一个弱点，它不能穿透玻璃，
1: 嗯，
0: 所以说玻璃就把它给阻挡到外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隔着玻璃晒太阳，那你就产生不了维生素 D3 了。
1: 真，张老师，你看咱俩的肤色对比，我就愿意就是出去晒去啊，然后骑自行车或者什么，就是反正做这种户外的运动，能够增强这几个褪黑素的
0: 对
1: 情况，
0: 对，
1: 然后有利于睡眠，睡眠好了。身体各方面，还有就是在家里面，今天给大家总结的一个就是关于负氧离子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种非常非常利好的身体效果。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听着特别有效，而且能给大家排除一些很多说哎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些困惑啊，用科学给你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再次感谢张老师给大家做的讲解，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明天再见。嗯，
0: 好了，再见，朋友们，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搜索视频号大可说了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画面。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通过视频号直播，明天中午我们将恢复到抖音直播间，所以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来自于情感包括

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同时也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哥，我和我的男朋友呢是别人给介绍的，家里呢这个彼此都并不熟悉，相处时间也不太长，半年。可是他突然提出要在今年的11结婚。啊，说大哥，这事儿是前天说的，很唐突。”我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后面没有话了，不知道这位朋友留言的目的是想问大可，意思我能不能答应他呗，是吧？你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大可怎么能帮您下个决心呢？啊，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们这个种果树一样，不到成熟的季节，你硬把它摘下来去吃，肯定是酸涩的，对吧？你们彼此了解的这个程度还不够深。然后我们常说两个人相识、相知、相恋、相爱，最后决定相守，它是个过程，不可以像下跳棋似的下跳步啊。这个恋爱这些阶段不能跳啊，你跳了这些步，将来还会给你找回来。你失去的这些步骤，相互了解的阶段，相互适应对方缺点的阶段，如果你没有这些步骤直接步入婚姻，那对不起，将来还会要把这些你错失的补上，那就痛上加痛了，是吧？那个时候你们在探讨离婚吗？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你都没做好心理准备，那就不要这个着急，好不好？哎，这个感谢他对你的一往情深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我们相识时间还很短，还需要进一步的彼此的了解，婚姻不是儿戏啊，对吧？把话说清楚，我对你还不足以让我下定决心托付一生。这事儿不要客气，不要不好意思啊，说大哥，这对人是个打击啊，人家条件什么都挺好的，我总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感情一旦有很多的瑕疵再步入婚姻，那么这些瑕疵就会将来影响你们的婚姻，影响感情。当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靠的就是扎实的爱情基础，否则有一天你们会相互质疑对方，质疑对方是否是欺骗了你，质疑对方是戴了伪善的面具啊，实际上不是对方欺骗了你，是你们彼此了解的还不够，仓促结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好朋友忍者爱人啊，还有杨坚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欢迎勿忘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关注这个投资理财市场的朋友，大可已经注意到啊，现在市场的技术底今天有可能要形成了啊。这个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时候要密切关注反转的信号啊。那么现在情绪的还不够稳定，再等一等啊，当有一定的这个夯实了，我们用一个词儿叫夯啊，夯实了现在的这个基础之后，技术底的基础之后，大家再考虑进场，好吗？前不久在节目当中就说大家啊，这个你跌5%、10%的时候你没走，啊，然后跌了30%、40%的时候你要割肉啊，大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啊。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5%、10%的时候割肉，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前不久有位朋友就问大可说：“大可，我割了吧，我受不了了，再这么跌下去我就跌没了。”我说：“你不要着急，是吧？首先，你持有的标的呢都是龙头，啊，另外就是这个已经在底部啦，随时可能反转了，是吧？你这个时候割肉没有任何意义啊。”结果，哎，这两天这位朋友回血了4块多钱，啊，比如说他想在10块钱割，结果现在这两天已经反弹到14了，你看。是吧？你就忍这么几天，迅速回血，

你想在别的地方赚4块钱可难喽，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很多朋友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等什么时候你决定说大可我受不了割肉了，等整个大盘反转，啊，开始了新的主升，啊，资金做多力量开始增强，啊，热点频繁的出现，此起彼伏，这个时候你守的那个仍然被市场沦为弃儿啊，那时候你可以考虑，好吧，对吧？你不能永远守着它呀，守10年它也是那样啊，所以要根据什么时机。其实理财这个东西还是考验一个人的什么能力呢？审时度势的能力啊，这种能力是没法教的，也没法传授的，是吧？是根据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积累的一种灵感，一种敏锐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是吧？是暖阳吧？啊，丽的叫丽的朋友，欢迎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咱们明天晌午头上恢复到，明天晌午头的12点半，我们恢复到抖音啊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据说啊，明天我们东北地区开始降温啊，逐步降温啊，所以说好消息。也希望这个在燥热天气当中，已经忍受到无法忍受的朋友们，啊，自己的忍受极限到了，不可以接受的这个地步的朋友，啊，耐心一点，好吧？明天啊，所以前几天家里人说准备要安空调，我说安，你安上天凉快了，是吧？再过2天就立秋了，啊，所以这个周末有可能气温会大幅回落。这个慢慢进凉，啊，再隔一周，据说有断崖式的降温，啊，所以这个东北啊，南方我不能多说啊，咱们东北这边这旮瘩的朋友们啊，别再买什么空调了，好吧？时间已经不对了啊，等你安上了，天凉快了，而且这个季节正属于旺季，空调还很贵，就是很多朋友说，大概明年还会这样呢？据说明年可能还会很热，到那时候你可以在秋冬的时候。或者初春的时候反季节购买，还可以省钱，对吧？你现在花这么贵的钱没有意义啊！马上就凉快了啊，空调用不上，装好了当摆设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好，欢迎暖阳啊，这个。现在大盘呢，这个太好了，天要凉快了啊！现在热得晚上睡不着觉，不止你呀，大可也睡不着，很多身边朋友都上班说，哎，没睡好啊。这要么是空调吹得太凉，受不了；要么就是太热啊，老醒。反正就是难受啊。所以马上天气就要转凉了啊，气温就会回落啊，不可能持续这么高的温度啊。所以大家耐心再等等几天啊。这个时候不建议朋友说安空调，好不好？啊，这就仿佛在市场里，当朋友说跌的五，前几天上周五吧，有位朋友说我割肉，哎呦我天哪！我说你什么时候割不行？这个时候割啊，这是不允，这个是太不明智了，是吧？就像买空调，都天快转凉了啊，快拐点到了，你要买空调去了啊，所以说没有意义，耐心等一等。但是说大可说这个热够热够呛。来年还不会这么热啊？据央视的央媒报道啊，来年可能还会更热啊。所以来年开春或者是今年的这个秋季，反季节销售啊，有些好的空调啊，你可以买啊，还可以优惠啊，是吧？价格还挺适中，安装还快，哎，是不是？完了，等来年一开春之后啊，夏天一来，如果天热再打开，跟这个市场一样，现在你说大盘已经即将反转啊，大可现在可以用这个"即将反转"啊，虽然没有确立，但是有反转的趋势了，热点市场又有热度的板块和方向了，又有人在唱多了啊，这个包括那个冲突又缓解了啊，打不动了啊，又要和平了。是吧？这个据说，那个丑国人家投票了，限制了他的权利，不允许再升级冲突。
对吧？所以这个大可觉得一切都会向好发展啊。我们前不久上周我们前两天就是明确了政策底啊，资金底已经形成，技术底大可今天发现有所形成了，好不好？哎，很多的板块大幅放量啊，大资金开始抄底啊，那资金有信心，大可看到个别的啊沉寂已久的居然半小时放量，量比达到20多个啊，就是大幅的资金在往里抢筹，这就是信心回来了啊，有资金看到了这个信心了，觉得这就是底了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可以择机观望，一旦确立反转你可以逐级建仓。你看这个时候有仓位朋友是得意了，抓住好的一些低位龙头不赚钱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永远半仓啊，就是抓这样确定性赚钱的机会。暴跌往往是赚钱的机会啊，一旦反转你抓住了那些龙头低位的啊，那你就不少赚，短时间内。但你全仓的朋友，你看你现在，你想你看到了好的标的你也没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这个人生啊他就要忍啊，经得住现实的折磨，对啊，忍字头上一把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大可的观念啊，就什么事真的需要大家耐心的等一等啊。老有人问说大可这个理财最大技巧是啥，我就告诉你，最大技巧就是俩字，等待。再精简点叫等啊，就一个字叫等，耐心一点是吧，等待一个机会。别以为这里是取款机，24小时 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机会啊啊，那不扯淡吗啊，如果都那样的话我们还上什么班了，是不是、啊、还什么创业干嘛呀。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啊，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风险极大。你干别的东西你创业可能还剩点本金啊，你干这个可能一毛钱不剩啊，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一定要心存敬畏，手牢风控的底线，耐心等待一个确定的机会。这次市场如果再给你机会，希望我们的广大听友们啊，家人们，村民们啊，咱们整理一下自己的交易系统，严格遵守永远半仓，是吧？严格遵守永远买在坑里，严格遵守获利10%减半或出场出局，严格遵守获利止损5%或10%，严格遵守不借款不贷款啊，永远用本金，拿你闲钱的15%到20%来理财，好吧？这是大可的忠告啊，如果您不听啊，说大可你说的不对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思路整，好吧？大可说这些是19年攒下的经验，不是19天，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来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心里话啊，有什么困惑啊，包括现在大家伙持有的方向啊，觉得大可这个我还能不能拿得住啊，这个方向行不行啊，随时跟大可分享啊，大可愿意跟你分享个人的经验。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6月底的时候，就是暴跌之前，大可推荐的一支票，到现在它是盈利的。今天大可看了一下，38块多，我推荐的时候34，一个月了啊，好多股票跌都腰斩了，是吧？惨不忍睹。一月之前大可推荐的，现在还挣了4块钱。所以说，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唠吃唠吃心里话。明天中午的12点半啊，我们将恢复在抖音端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啊，大可都会和您一起互动和交流。提醒这个关注天气的朋友们啊，这两天热的就是让所有的人已经是到了自己的极限了啊，真的身边很多不买空调的怕空调的朋友都妥协了啊，都去买空调去了啊，现在安没有意义了，好吧？
咬咬牙再忍两天，天气开始转凉啊，再过两天立秋了啊。这个虽然说我们常说秋老虎，但也老虎不到哪儿去了，至少持续性没有这两天这么疯狂，是吧？今年的热每年一般都是热一周十天就过去了，今年持续时间特别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是希望朋友们不要花冤枉钱，耐心等待气温下降啊，据说在八月中旬将有断崖式的下降啊，可能会一下子到20度。昨天你还热得够呛，接下来你可能得穿点外套了啊，凉得够呛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有什么想不通的赌听事儿、憋气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我纠结的事儿啊，这个结婚之后啊，我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有很多习惯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啊，说大可，我感觉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啊，所以对这段婚姻我很失望。你与其说他骗你，不如说你自己骗自己，对吧？你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对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心。很多人别以为他多高明啊，你说他伪装的好啊，他一表演的好，不是，是你没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你要时间足够的话，他再表演出色，他再戴面具，也总有露狐狸尾巴的时候啊，只是你给自己时间太少了。所以我们常说，一段感情升级到婚姻的位置，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恋爱的之初，所有人都戴着面具，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自己的爱人，对吧？但过日子不是，过日子你一定要在决定跟他成家之前看清他的缺点，好吗？没有人没有缺点啊！如果你有一天觉得我嫁给一个完美的男人，我娶了一个完美的女人，你的婚姻很危险，因为你这种心理暗示就很危险。有一天你会瞬间把你原来那个人设，那个完美的人设给击碎，因为没有瑕疵的美玉是赝品，没有缺点的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人，就这么简单啊！世人都有缺点，所以大可希望即将走进婚姻的朋友啊，不要脑子里都是完美的他，应该要看清不完美的他能否接纳。人就是由不完美和完美组成的，如果一个人身上全是优点，还是大可那句话，他不是人啊，或者他就是一个高明的骗子。人都有缺点，有些缺点是你难以接受的，所以在真正走进婚姻之前，你一定要努力去适应。缺点是性格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谓幸福的婚姻，就是包容缺点，欣赏优点，而不是改变，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来到直播间，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和大可在一起一起互动啊。你像通过这次我们七月份的这次教训，是不是啊？再次提醒大家，什么五穷六绝七翻身，这不骗你吗？五没穷，六没绝，七到绝了啊。所以市场是没有规律的，啊，我们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别老试图去总结经验、总结规律啊，总结经验可以，不要总结规律，啊，没有规律，必须学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去玩，好吧？时时刻刻把风控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你才能活下去。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通过七月份的这次，希望朋友们认真的反思总结，是吧？然后把宝贵的经验化成你的纪律啊，写进你的系统，让自己有些原则和立场永远不变啊。像大可跟大家分享，我永远埋在坑里，所以我逃避了很多很多，躲开了很多的巨额亏损。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记住大可的忠告啊，现在市场有反转迹象了啊，现在又开始热点频出啊，好消息不断释放，有资金在抄底，是吧？大可今天看到有些沉寂已久的票居然大幅放量啊，仅一上午的量就是前几天的一倍都多，那这是跟哪儿来的呀？肯定不是散户啊，一定是主力资金在抄底啊，散户这时候不敢，没几个散户敢做这事儿，所以这个积极的信号是好长时间一个月我没看着了，看到这样的信号啊，所以希望朋友们这段时间大可不一直告诉大家多看吗？你在你的备选当中一些龙头有没有蠢蠢欲动？有没有随着市场的反转而向上走出趋势？如果有，逢低进场。啊，还是大可那句忠告，逢低，即便它飞下来了，你也要等它落在你合适的位置，对吧？还是那句话，就像市场买菜似的，是吧？你不可能进去就买他家西瓜，你肯定得问多少钱呢？啊，我们家1.3块哦，再往里走，我们家1块，哎呦，再往里走，我们家8.8，哎，这家合适啊？你家为啥这么便宜？我们刚从地上这个摘下来的，对吧？哎，你然后你就买了，你是块8毛的，你都给你讲价。为什么在这市场里，那可不是块8毛啊，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你不砍一砍价？所以说，大家盯住你所关注的龙头，一旦从底部起来，反身向上，逢低进场。好多人总问大可逢低是逢什么低啊？逢哪个低呀？我的低就是20日线啊，逢低。它飞下来了，砸到20日线回落，我考虑买入。说大可没有，它到10日线就开始反转，然后蹭蹭蹭往上跑，那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买，我宁可错过不做错。这几年大可一直坚持这样的操作，稳定盈利。我只是去看买我能看懂的5400多只呢，是吧？你都看懂了，你现在都事业首富了。所以听大可一句忠告啊，所有在市场里的朋友一定要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去买你看得懂的，或者说适合你交易系统的。你那个系统你不要试图，你说大可我不断的完善我这系统，把它变成了一个成功率达到90%以上的，不可能啊！你要不要抱这种幻想啊？我要不断完善啊，总结数据，我这个系统要百试百灵，一招鲜吃遍天，不存在。任何一个人的交易系统，如果你能抓到60%，你就牛了。就是有10只，有6个，或甚至5个符合你要求的，那你就老牛了啊！你还想90%，还100%啊？很多恨不得发明一套方法，能够把所有的牛股全都给拢进来。啊，不可能，好不好？再次提醒大家，那是绝对是幻想。你要不相信，你就试，用你的真金白银，用你的宝贵青春，用你的这个健康去试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实时互动和交流。有什么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节目当中呢，您说的是跌到20日线，对，我说的逢低就是一只票从底部突然跃起，然后回落，触及20日线的时候，我会考虑买进。它不回落，说大可，它蹭蹭蹭就一直涨了好几倍啊！那对不起，跟我没关系啊，那就是我跟他无缘。大可跟大家讲过好多，我碰到这样的了，好几只啊，那莲花前几天。
在节目当中跟大可互动的时候都听出我说的是谁了，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从20涨到

他一直沿着五日线涨，对不起，这就属于不符合我的交易系统。我的交易系统是来到绿色上涨了，热点龙头我去追它，但是它必须给我回落到十日线以下，至少十日线以下我会考虑它的企稳啊，最好是二十或三十企稳了，缩量开始往上攀升，我可能会考虑买单。你看前不久有位朋友问中什么通讯啊，说大哥能不能买，问我的时候正好在右侧刚刚启动啊，趋势出来了，放量上涨在五日线上，我说好啊，可以关注啊，我说在我的备选里啊，但是他必须得给我砸到二十日线，否则我不买啊。结果他没过两天涨了那么一两次，就从五日线一直砸到二十线，还砸穿了啊，然后就往一直往下探。那你说我怎么买啊？我说了他得砸到二十线企稳，他不稳呢，砸穿了继续往下砸，那我就不动了。假设如果我违背原则，我就买在五日线上，那我不被套一个牢牢绷绷吗？啊，套死了，对吧？这就是大可的观点。但是大可说逢低呀、啊，也是要讲究于这个低在什么时间，好吗？就说已经涨了好几波了，叫你发现了，然后人家又回落到二十日线，你去买，有可能那就是最后一买。他往上一穿，直接就把你套里了，所以时机很重要，最好是在起涨之初，它横在底部很长了，一直没涨，突然之间拉起来了，然后第一次回砸到二十线左右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叫逢低，它的价值比较多，但如果它涨了好几波了，你在逢低都已经涨上天了，好几倍了，有一天回落到二十线，你去逢低去了啊，那你这高高去站岗了。所以时机啊，时不到则运不至，时机很关键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审时度势，方法是对了，时机怎么样，趋势怎么样，都需要大家去分析，不能单纯的套用啊，他套用某个方式某个方法，机械套用必然会亏损，对吧？你得根据市场的变化呀，时宜适宜，适宜是时宜啊，时和势在不断的转换，在不断的更新，你大脑还固有的思维，那不就是等停等的亏损吗？所以它就难，就难在这儿了。很多朋友说我就不会审时度势啊，一个审字一个夺字我不会啊，那就坏了。你不会可以学啊，你也不学是吧，也不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对啊，就是逢低啊，就是最好是第一波启动之后它回砸到二十线啊，那前面有很多细节你要了解，它是不是龙头啊，是不是热点呢、啊、是不是 啊这都是具备综合考虑啊。大家不要说大哥你说逢低我就看技术形态然后我就逢低啊，那你必死啊。首先是逻辑分析，然后技术上我们叫逢低布局。你不要追着五日线啊，大可不追，有些人追也追成功的，像我刚才说的好几个标的，你要追五日都翻好几倍了啊，但是大可就没那习惯啊。我多年前也是追五日，也受过益，也盘中有过富贵，最后还是以亏损收场。为什么呢？因为你养成了一个习惯，追涨。你前几次都追对了，你认为你的方法贼牛啊，有一次错了万劫不复，所以说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逢低啊，逢低一个毛病就是错过很多牛股，对吧？行情好的时候那蹭蹭的呢，有些票就沿着五日线跑，哎，我就不买五日线上的，那这跟我就无缘分啊，我宁可放弃这些无缘的啊，我去找有缘人。大家要相信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种冥冥之中你看不到的神秘力量，你把它理解为叫缘分吧啊，就是和你有缘的啊，和你无缘的就摆摆手，是吧？你是看见它了，十块钱看到它，后来看到它都涨一百了，但你仔细看它根本就不符合你的系统啊，你的系统叫逢低买，对，大可的系统。

永远在二十线买，它都不跌呀、啊，啊，那就跟我没缘分了。我去找有缘的，5400多个机会，一定有适合你的。茫茫人海是吧？一定有适合你的伴侣，不是所有漂亮的美女、帅气的帅哥都适合你，对吧？适合你的有缘人可能就很少，就找有缘的啊。这是大可的观点啊，坚持这个观点，这几年终于扭亏为盈，实现了稳定盈利啊。这是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啊。包括永远半仓啊，你包括这次抄底，我会把那半仓用上，但一旦达到了我的止盈位，我立刻会卖出，并且继续坚持半仓持有，另一半把得到的利润和另一半继续在里面咕噜。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敬畏这个市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戛然而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突然之间断崖式下挫，你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大可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现在好了，那边也不打了啊，那个也不加息了，你咋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呢？你不得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吗？对吧？说我赌一把，哎，妥了，哎，这就是赔钱的开始，赌博心理吗？必输啊，在这个市场里的任何赌博心理必输，你都不用想，你这有没有10%几的概率会赢？没有，100%亏。不要赌。啊，为所有的意外做好应急准备，永远保持半仓作为风控，是吧？永远获利10%减半，永远涨了30%或50%会适当加点，永远坚持倒金字塔性加仓。我买了15000，它涨了30%，我再加5000，它又涨30%，我再加3000，它又涨了，我再加2000啊，越加越少，让利润飞叫利润飞跑啊，越加越少，让利润奔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是大可的一直跟大家说逢低啊，就是这意思啊。那我不一定对啊，暖阳不一定对，那有些票人家真的就是从五日线起来之后一直涨，那我看不懂啊，反正他不跌到的位置我不买啊，我之所以买它是因为它趋势起来了，它在回落洗盘，我的解读它是洗盘，洗到20线时候我买进，啊，所以这个时机不是大可说的简单的逢低就对啊，而是前面还有很多先提的条件啊，先决条件有这个大盘的趋势啊，情绪市场情绪稳定啊，你买的是不是龙头啊，逻辑够不够硬啊，是当下热点的关注焦点吗？还是未来的有催化剂等等？你有了这些分析，你在所谓的逢低买，它才有价值。任何人在这个市场里单一依赖一个指标，啊，什么别的综合不考虑，我就考虑一条线，我就考虑一个量，我就考虑量价关系，你都会巨额亏损。技术永远放在第二位，永远第一位的是逻辑、市场环境、时和势啊、审时度势啊这些分析。你有了大势所趋，你有了情绪稳定啊，你有了龙头在线，你才敢去在技术上分析。你没有前这几个前提，你技术分析那就是自己玩自己啊，那就废纸一张。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明天中午12点我们恢复到抖音直播啊，那么明天12点半吧大概左右啊，我们恢复到抖音直播。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有什么纠结的困惑啊，对，但是这个暖阳啊，逢20线这个你要还是刚才大可说要综合分析好不好啊，有些这个前提是不是龙头，
市场情绪是否稳定啊，资金量，主力资金是否已经来到这个板块啊，最好有板块效应的，对吧？综合考虑你的逢低才有意义。啊，这是大可个人的观点啊，不一定对啊。那有的时候已经涨得很高了，你再逢低那就不对了啊。你从下面一数，获利盘都好几倍了，然后你在中间，它回落到二十线，你去买，有可能就是山顶啊，有可能就是双头或者三重顶的那个凹陷处，你买进了啊，还没持有几天就被闷里了啊。所以说这个综合考虑。但如果一只标的在底部盘整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放量大涨，拉出一个趋势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又砸回二十线，这时候买点贼好啊，啊，那就是给你上车机会。趋势已行，势不可挡啊，回落只是为了洗盘啊，这个时候抢占先机买进，往往有的时候有惊喜啊，一旦上车了。啊，只要在你的利润上飞奔啊，你让它飞奔吧，啊，可以少加点，每隔30%以上加点。是吧？比如说你一支票在底部上来了，挣了10%，减半，减半之后它又给你涨了30%，哎，加点，对吧？因为你已经把利润揣兜里了，它又涨了，哎，30%加点，后来它夸往下回落，得全卖。这是波段啊，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战略决定战术。如果你的战略是波段，就应该这么玩，设止盈止损位啊。如果但你的战略是长线，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啊，那你就每月每周看一次就可以了，看看公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希望这次这个暖阳整理好自己的这个仓位之后，一定要永远敬畏这个市场啊，有一笔钱永远是应对意外的。你说要不然的话，意外发生了，你靠什么把损失挽回来呀？你看，包括这两天，如果有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是做有半仓的话，他跌到一定份上，我说赶快补点，结果这两天反弹4-5块钱，那你看，基本他都快把前面成本的给抹回来了，是吧？但那位朋友恰恰相反，满仓，那没招了。啊，这两天感谢我说太好了，现在差点我割肉，我受不了了。这两天回血回了好几块了，啊，他买10,000股回来好几万了，是吧？这就是机会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操盘纪律，有自己的系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这姑娘刚刚上高中啊，今年开学然后来到我们长春的这个叫十一高啊，还有孩子很优秀啊，啊，考上十一高了，说这个说大可，一个女孩子家现在就考虑将来她想当军或警，就打个问号，什么意思？让大可帮劝劝呢，我觉得女孩子当军警是最有优势的，大部分是技术岗，是吧？生活有规律，不用冲锋陷阵啊，不用冲在一线，大多数啊。所以就根据孩子意愿啊，如果他现在有这意愿，那他现在就开始自律了啊，不能熬夜啊，不能大吃大喝啊，你保持体脂率啊，啊，还得坚持锻炼身体啊，能不能跑？女孩子能不能做仰卧起坐？能不能跑一下800米啊？是吧？好事儿啊！我倒觉得，我觉得刚上高一啊，你说你是吗？那姑娘，那你就锻炼身体吧，你别到最后临时抱佛脚，那一般人都过不去，还挺伤身体。你就现在坚持锻炼，对吧？我觉得是个挺好。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能不能考上那是他的事儿，是吧？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其实大可说这条路吧，很多朋友说现在今年985211干不过110啊，其实很多家长就是觉得现在就业太难了，让孩子有个稳定的工作比啥都强，是吧？因为现在我们也属于和平年代，

啊，军警的风险也很少，很低，对吧？这也是个重要原因。如果风险那么高的话，那也人家也不愿意去了。你看中国的现在的犯罪率99.点几，99.4，99.几，忘了啊，非常非常的这低呀，就破案率，我说的是破案率啊，犯罪率就零，非常低，就是我们治安，包括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我们这个大数据时代，中国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这破案率极高，到处是天眼，到处是大数据，你走到哪儿，是吧？我们北斗导航。定位，破案率极快极高，那不像过去了啊，那现在技术也非常先进，所以说治安非常好。另外现在我们国防力量很强大，也很少我们去招惹别人跟别人发生战争，是吧？所以现在很多家长觉得这条路挺稳定的啊，风险也不大啊。但是说实在话啊，就像。招生简章说的高强度、高风险，它还是存在的。根据每个孩子意愿吧，啊，这孩子有些孩子我立志报国，我立志这个保家卫国，我立志为了平安中国建设啊等等，那就尊重孩子的意愿，是吧？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前不久，大可也知道身边有个女孩子考上了这个军警啊。人家成绩都可以上海复旦了，没去啊，就是立志要在这个行业发展啊，所以还是跟孩子沟通。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动力就不足；但如果你要是真是我就想为了这个保家卫国啊，我就想为了平安中国，我就想做人民公仆啊，那可以。所以说，意愿很重要啊！当你的兴趣和能力匹配，你才能在生活当中风生水起，在事业上有所成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嗑唠嗑心里话。明天呢，我们将恢复到在抖音端直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也大家有什么？在心理健康和理财方面的困惑啊，随时给大可留言，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感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每天晌午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嗑唠嗑心里话。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直播，和家人们唠唠心理嗑。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舅舅的事儿啊。这个孩子的同班同学在追求他，哎，我也挺喜欢这个男生的。说大可，我是该支持还是不支持？你的孩子是哪个读书阶段呢？是吧？”如果这个孩子是大学，那你支持没有问题，好吧？到了恋爱的季节了，是吧？没有你，我没听说哪个大学说不允许谈恋爱，啊，没有，就包括军和警也没有这规定啊，只是说自律就行了，是吧？这是人性啊，没有这么规定的。但是如果是高中、初中，大可就不提倡你表明什么态度。啊，你要做正确的引导，否则会分散孩子学习的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把他投入到大量的情感方面，除非他是学霸型的孩子，啊，学习对他来说很轻松、很从容，那可以。那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啊，精力都有限，所以大可觉得，别让孩子瞎折腾，好吗？引导孩子正确的去。化解这段情感，啊，把它变成什么友谊？大可的孩子也喜欢女生，啊，喜欢一个女生，我就很正确的引导，我从来不反对。我说好啊，啊，这女孩很优秀，啊，是不是啊？我从来不否定，我也从来不跟她高举什么，哎呀，不行啊，早恋则伤害啊，我从来不这么。

说。哎，反而孩子觉得父母在尊重他，然后他有自己的原则啊，说爸爸我还没念大学呢，我学业为重，虽然我喜欢，但是先藏在心底，对吧？你看，就有的时候你越是无所谓，孩子们觉得父母都理解自己。现在孩子非常聪明啊，真的很成熟，成熟的早，聪明的早。你别以为你讲那些道理他都不懂啊，他都懂啊。我们做的就是做孩子大朋友，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啊，然后孩子觉得大人的理解我们，我也知道如何去管控克制自己。是吧，有时候跟孩子畅想，我说将来你看你们要是一起考上一所理想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了你们在一起多好啊，是不是啊？前不久他喜欢的女孩在这个朋友圈晒啊，晒自己的这个将来有可能哪些同学在哪儿读大学，我说你看里面也标注了你所在的那个城市，那说明人家心目当中你是他好朋友啊。那将来来到你这个大学所在地给你打电话让你请他吃个饭，是吧，得多好啊啊！我说这都是好朋友，至于缘分将来走到哪里看天意。那孩子很认可啊，孩子觉得父母理解自己，尊重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他懂得克制，是吧？尤其现在这个孩子都成熟的早啊，所以大人们要正确的引导，不要动不动就高这个戴高帽啊，说话教条说教，是吧？上纲上线啊，孩子不愿意听。好，感谢所有好朋友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上头大可说了不见不散。明天中午的大概12:20多的时候我们将通过抖音来直播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节目最后呢，想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啊！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不要走开，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你的描述来看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啊，戴眼镜度数超过1000度了就叫高度近视。像这类人群的视网膜啊是非常脆弱的，你像这玻璃体混浊呀、液化的过程当中啊，它都可能牵拉视网膜，这就引发视网膜裂口。那视网膜脱离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咱说了这类问题的早期症状是什么，记住就是刚才你提及的飞蚊增多、视野缺损，比如余光不清楚，然后视力突然下降，这是咱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治疗这种眼病可不是说像咱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什么消消炎呢、去去火呀、清肝明目啊就能好的，或者说呢，哎呀，多吃点胡萝卜吧，给买点叶黄素补一补吧。我跟你讲，就算能把眼细胞给它补充过来，因为什么呢，不修复眼细胞，眼病它好不了啊。所以说中老年的眼病细胞对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像啥，汽车没有汽油你这车能开吗？电灯你把电线断掉了，这电灯它永远亮不了啊。所以眼病的治疗怎么办，必须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这眼组织的代谢就能正常，眼里边的垃圾就能排出来，那么视神经才能主动修复，那么眼视力才能主动提升。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不要乱治乱用乱花钱，我的建议要用香港复明九号，而这个药是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生物医学成果，这已经是从香港到我们内陆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了。说用上之后，哪怕你就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哪怕你的视力就 0.0 几，咱们都可以提升到 0.6 到 0.8， 那都是没问题的，很好的，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我说的清楚吗？
1: 哦，那你这广播我天天听了、好多人说用了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这个奇花奇素当中提炼出来的说能给眼睛细胞直接补充急需的九种复合活性酶，
0: 对，
1: 完了眼睛就能彻底去根，
0: 对，
1: 哎呀我就觉得挺有道理呀、还有你们现在说有优惠补贴90%的药费，
0: 对，
1: 你看我用不用你们的药行不行啊？
0: 当然行啊，可以用啊。
1: 我也报个名参加上你们这个活动来。
0: 可以啊，给未来岳父大人买药，你记着一定要用好药，用新奇的药，让人家一看呐，那就赏心悦目。而且你放心，这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倾注巨资启动的追光行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他网络了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这里边你看有擅长治疗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疗青光眼的，还有擅长治疗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这叫几百家之所长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而且这个药呢还是出口药，那说在香港啊、五大洲啊、四大人

0: 当中，咱们还做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你都想不到，那叫 98.7% 呀、啊、相当了不得了。所以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富明九号有9种富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治快好。所以我说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啊。
1: 哦哦，你说他这人呐，不抽烟不喝酒的，我觉得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不是有眼病吗？我把这药送给他，也就送他一份健康。
0: 对，
1: 现在这社会不是不都这个流行送健康？
0: 您这等于是啥呢？千挑万选送好礼，一心一意表真情，对不对？
1: 是
0: 啊。而且呢，从送礼的角度来讲啊，你看效果这块你放120个心，就说送礼呗，咱们不得看那个包装吗？咱的包装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叫绝对有品位啊，肯定给你加分的，放心吧啊。
1: 是啊，你们这要能把他的眼睛治好啊，这个可别给这眼睛都用坏了，要不他闺女那肯定不得恨死我呀。以后我俩还得咋相处啊，你
0: 说。
1: 说
0: 的都是实在话，放心吧啊，当天用了不满意全额退药退款啊，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的，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把我的幸福啊，我可都压在你们的药身上了。那你看这他的情况得用多少合适啊？完了我给他参加呀，早参加呀。
0: 嗯，你这样，主持人播报的400电话你记好，然后呢拨打之后，一次性1080块钱订购90天的就可以了，好吧？
1: 那行，那我现在就拨打电话去。
0: 好的。我们可以安排免路费或者免邮寄送货到家啊，就到这儿报名吧，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月5号的节目，对，今天周四，是一个直播哈。我俩现在的这个有些这个临近年底的工作呢，确实很多事儿堆到了一起。正常呢，你说俩人就是，白天的工作时间呢，可能去拍一下这个抖音短视频，然后下午呢正常给我上节目。但是无奈呢，我们最近无论是商务厅的工作呀，还是台里的工作，还是这个外面一些工作呢。把我们的时间也是瓜分了我们上节目的珍贵时间。
3: 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临近春节了，所以眼前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能给您提供的，或者是你说，哎，想一些选一些年货，我们能给您一些参考的，都没有问题。
2: 最近这样。

0: 有要买燕窝的，有要买礼盒的。我说你们先看我们的这个发的朋友圈这些礼盒的价格、内容，你看有合适的，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聊。
1: 嗯，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有需要的话呢，您就给我们私信。
0: 对，前天晚上的时候呢，跟朋友吃饭，朋友就在聊说春节那个除夕天晚上吃饭的这个事儿要怎么吃，然后谁买啥谁买啥谁买啥，中间有一个比较重头的项目交给了其中一个朋友，说你去负责烟花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呢，长春今年呢依旧是四环之内不可以放燃放烟花，
1: 是这样的，
0: 四环之外可以，但是呢，长春现在的建设。飞快的脚步，四环之外是很多朋友的家。
1: 对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之前就说四环是不是很远？但实际想想，远大购物中心四环外，聚成国际四环外，你更别说什么中商世界里，那恨不得到五环了。
1: 是这样啊？
0: 对，然后呢，你再包括再往哎东边的四环是哪儿？是世纪大街。
1: 东边哦，是的，是四
0: 环。那你世纪大街往边上一点的，比如你们家那片儿，这就完全可以
1: 放。其实我家就是腹地那面，就是可以四环以外了。
0: 对啊，那早就已经四环之外了。
1: 是的，早就已经四环以外。
0: 因为你想啊，根据长春地图呢，南四环就是咱们这条台后面这条快速路。
1: 对，
0: 它直接跟这个世纪大街连着，
1: 连着的。
0: 也就是说，连着是从新城大街、世纪广场往东南，
1: 全部
0: 往东南角全都能放。
1: 对的，我总觉得吧，年呢缺少了烟。花呢总是少了点味道。
0: 前天有人发了一个那个说为啥说最近年味小了、然后说发了一下那个二五年除夕那天的这个航拍场景、发了一个22年的航拍场景，
1: 对，
0: 又发了个18年，然后15年和13年，越往前、那天晚上就是这天呐，感觉跟炸了似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其实我总喜欢这个逛一逛，临近过年了，喜欢逛一逛集市，然后呢喜欢看着那个红彤彤的福字啊，春联啊，然后灯笼啊，喜欢这个带着孩子去买一买烟花。
0: 你像这周呢，如果说周六周日没啥事儿，建议大家可以真的可以逛逛，比如说你身边有大集啊，或者说中东大市场。
1: 对，中东大市场啊，然后呢我想想我那天是去哪儿，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欧亚三环啊，从卫星路的就是三环的那个门，卫星路的那个门一进去，它建的就非常漂亮的那种红色的大门，你知道吗、一层一层的门，你就往里走的那个感觉非常的漂亮，让我一下子觉得哇年味儿进了。
0: 对，包括家里，我像我包括我今年都准备在家里窗上贴一些小灯笼什么之类这些东西，窗花啊，
1: 对，
0: 这些东西应该有的，应该有的。
1: 其实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仪式感，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了。
0: 对，
1: 我们只是现在稍稍中年人懒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啊，或者是稍稍年轻一点的青年的朋友们，对这些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0: 刚刚看到了一个这个发布的长春市2026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位置公布。
1: 我们俩刚才说其实能够买到这些烟花爆竹的零售的地方基本都没有在长春市区的。
0: 因为四环之内不让嘛，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眼啊，其实也都是大家离着
1: 也不
0: 算太
1: 远。
0: 北湖街道这边呢，奋进巷是哪儿啊？
1: 其实北湖街道你要知道它能叫北湖街道奋进巷，就已经
0: 就是在北湖那片。
1: 对、小强是这样的，那你像幸福街那边以前都叫幸福村呢、
0: 那是
1: 什么三家村啊，什么
0: 家园路三家村，
1: 你说它远吗？
0: 对
1: 不远、
0: 然后兴隆山这面呢，比如说南沙大街、安龙大队，然后什么这个安龙新村附近都有。
1: 我们俩这样啊，我们俩可以就是不跟大家说具体街名了，但是跟大家说一说都哪一些，比如说街道会有吧，好不好？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我怕咱们俩一说而过，大家不一定记得住。比如说这个
0: 兴隆
1: 山镇，对，
0: 佘岭，
1: 对，佘岭街道，佘岭这边什么文开大街这边都有。
0: 然后什么这个
1: 公主
0: 岭的大岭，
1: 大岭镇，对，
0: 范家屯镇，
1: 对，范家屯镇，
0: 农安的合龙。
1: 小江，你想过范家屯离长春有多远？
0: 二十几公里，
1: 也就这样，都不及咱们从南开到北，你知道吗？
0: 不，我这么给你解释，你知道的，你开到小火妞田园市。 时代，再往那边开个五分钟，基本就范家屯了。
1: 对呀、
0: 啊，对，就这么近。
1: 就是，而且它城市是连着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让范家屯去买烟花，回来上小火妞吃一顿他们家大鱼，真不错。
1: 再来一会儿说说小火妞，真的啊。我们再来说，你看东安
0: 北面合龙、
1: 合龙镇，
0: 嗯，然后双阳市区内呢，这就很多了，什么铁东大路路边
1: 嗯，
0: 周边就是都是那一片很多了，
1: 嗯，
0: 佘岭街道双。

0: 双香营，
1: 双
0: 营香，
1: 齐家镇，
0: 太平镇，鹿乡镇，
1: 对，云山街道，
0: 嗯，
1: 然后平湖街道，山河街道啊，这两侧全都有。我们跟大家说大体的地方，因为到了当地你就会发现了，其实蛮多的，
0: 街边就能碰着。九台这面呢也是九台，你像这个九台城区、民康路、九盛大街、福利大街，
1: 对，
0: 尼泊河街道
1: ，no， 波尼河街道，
0: 波尼河街道，
1: 对，波尼河镇。
0: 然后橙子街镇，
1: 嗯，
0: 东湖街道，
1: 嗯，
0: 胡家回乡回族乡，
1: 嗯，
0: 季
1: 家街
0: 道，喀伦街道，
1: 对。你看它都叫街道了，
0: 嗯，
1: 其实你觉得它离得远吗？你像喀伦湖
0: 那边，
1: 对呀，啊，也就30公里。
0: 你看湖畔香湾嘛，然后
1: 龙
0: 家
1: 街道，我都不知道龙家街道是哪儿，龙翔
0: 龙家机场在哪儿不知道吗？
1: 啊，饮马河社区，龙翔社区了，
0: 对
1: 对对，这边
0: 啊，蒙卡
1: 乡，
0: 木石河，
1: 南
0: 山街道，
1: 对，七塔木镇，
0: 上河湾镇，土门岭街道，
1: 兴隆街道下边我看不清，对，
0: 梅子沟，
1: 然后还有那个榆树市啊，我们大家说一下，榆树市是有卖的，
0: 榆树整个市区基本都可以，
1: 对，基本都可以，
0: 下面就是什么八号镇、宝寿，
1: 对，什么五棵树啊，
0: 大岭，对，工棚子，
1: 对，工棚子，
0: 青山、刘家镇、红星，
1: 哎呦，
0: 看看还有啥秀水，
1: 就
0: 是后面其实不用看了，
1: 对，就是
0: 周边这城市什么农安的这些，
1: 农安县全部都可以买得到，
0: 这些外五县啥咱们都能买着，
1: 德惠市全都买得到，
0: 沟岭市区，
1: 这些啊，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至少你往这边走一走的话，你会能感受到这种年的氛围嘛，然后别懒，我觉得其实放假了不就是去停停走走吗？经常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围城里工作的说总是嫌累呀，这个辛苦啊，然后背着压力呀，等到真正放假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放假又很辛苦了。放假就是辛苦的，然后但是心情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两天呢，没有什么太多在外面，也不能说在外面，也不能说没有在外面用餐嘛，但是用餐的区域比较固定。因为最近呢，那个长春凯悦酒店要评这个国家绿色饭店的五叶的绿叶饭店的这个级别，然后我呢，依旧是作为那个辅导评审员去给他们做前期辅导。那天节目里说的嘛，上下跑了十几层，然后好几十个区域去看各种点，然后昨天整个是7个小时的辅导，就是累的不行不行的。然后这两天吃饭呢，基本都在凯悦的自助餐吃。可以说凯悦自助餐呢，就是依旧保持它一贯的状态，就是我说不好听的话吧，就是没有太多的更新，但是呢，你之前知道它啥品质的话，你再吃的话，心里还是靠谱的，然后中间吃了个什么呢？吃了个这个王繁星面馆，这个王繁星面馆呢，他们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浇头面，其实浇头面这个项目，我们之前在长春给大家分享过很多。
1: 是
0: 长春最早的浇头面，在我认知里面是那哪儿？是那个原来同志街跟就是医美整形院斜对角那是算哪儿？
1: 我想同志街跟医美，那不就是龙里路那儿吗？
0: 不，最早的医美。
1: 最早啊，那就是往
0: 锦水路那一片吧。
1: 差不多，
0: 那个同志街上当时有一个是做的那个上海的面馆，后来反正可能大家对那个味儿不太熟。后来呢，我们给大家找寻到的这个哈灵牛蛙，
1: 对，
0: 然后通过我们努力把它从那个学校旁边那个小棚子搬到了桂林路之后，他们家也突然翻脸。
1: 为什么翻脸？
0: 老板喝多了，老板喝多了，跟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求我们家成为长春第一的那个面馆。我说这个我们做
1: 不到，对。
0: 你说那你把介绍费拿过来，我们说好，请。然后呢，就是后来包括我们在浙友山里面能看到阿大面馆，
1: 对，蛮多的了。
0: 对，这次又来个王繁星，王繁星，我觉得他们家那个点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家也是现炒，浇头现炒，其实这个是都差不多，但它种类可能会多一点。我看了一下菜单，有那个虾爆鳝面，
1: 那
0: 这个项目在长春很难找。
1: 对，虾爆鳝真的纯粹的就是上海的味道了。
0: 对，然后因为包括之前我有次跟那个小乔我们俩闲聊的时候，他也说王繁星说特别好吃，我说咋好吃？他说就是好吃。然后呢，我昨天中午吧，我说我去尝一口吧。他们家面价格呢不低， 最便宜的那个牛肉虾仁面好像是35还是38，我忘了，我就要那碗面。但是呢，那个细节呈现还是可以。他们家有个那个紫菜汤，自己去拿碗加那个紫菜加海米放那个碗里，然后去接那个汤。我以为他那个汤是白水，我以为是那个开水，结果本身里面可能带一点点骨汤的味儿在里面。结果我就是当时虎了，因为那个拿的时候也没太用心，东西加多了，整那碗汤给我整咸了。然后面的调口它上面点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这个的出现还是挺好的。有点微麻感。30多块钱一碗。
1: 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说30多一碗面蛮高的，但是因为它里边的配料就是真的很货真价实吧，可以这么说。
0: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稍微有点低，因为它里面肉和那个虾仁不
1: 多是吧。
0: 走
1: 着去认识了很多的店啊，尝到了很多不同的品牌。我最近尝到了什么呢？一个烧烤叫做东北小板凳海鲜烧烤，在哪儿呢？在鹿园正阳街上，它是离这个济阳广场再往前行，沿着这个正阳街这个往济阳广场方向走，路边整个这一排周边没有店，只有他们一家。他家其实有两个店，还在泰来街上有个店，巨火，下午4点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12点。屋子里面满屋子的人，就是那个氛围感特别好。一进屋，他们家就有那个海鲜啊，一大份儿的那个锅里面蒸的海鲜，什么红贝呀，然后虾呀，青口贝呀，全都有，卖38特价，就每一天人家就限量的，然后卖完就没有了。之后呢，他们家就是哎呦，巨多，道道菜不踩雷啊，好吃到这种程度，我的天哪！卖那个砂锅的，就是咱们现在吃的那个小螃蟹，叫蒸的那个闸蟹啊，砂锅蒸的。然后砂锅蒸的什么呢？还有这个丹肥蚬子，丹东的肥蚬子。然后你像他们家必点的这个巨好吃的明太鱼，我的天哪，焦油的刺啦一声，酸酸甜甜的感受。特别火，特别好吃的，这是我终于是在鹿园去找到了好吃的烧烤，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小的特色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边去了解边去认知，
0: 对，
1: 不一定都能够吃得到。谁说哎呀，你们是不是长春都吃个遍了？可能大多数会吃
0: 没有很多很多很火的店，我们还没等吃，他们就黄了，对。然后有很多那个藏的胡同里面那种店，
1: 也不知道，
0: 就是20-30年可能就在那做那个周围街坊邻居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也是只能说一点点找吧，
1: 对，一点点去碰啊，遇到了就分享给大家。
2: 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太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燕巢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味道。
2: 以10年匠心造清真名店，蓝胜斋牛羊小饭馆，吉林省地标餐饮企业，非遗美食，央视推荐，用牛羊肉打开味蕾画卷。传统老菜融合新菜，用环境服务放大聚会欢乐，商务宴请家庭聚餐，双店欢迎朋友莅临品鉴，专业清真菜就来蓝胜斋。

0: 同时，周继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的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哎，你又够力那个店，你去没去过？
1: 去过呀，
0: 你去过沙茶火锅？
1: 我去过，等会儿啊，我得去找
0: 上海的万达那个。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我记得我当时记着小明去完之后跟我说，强哥那个店好好吃啊。我说是啊，
1: 牛沟利。
0: 就是长春的最近好像开始流行了一些这个沙茶火锅。
1: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美食也好，时尚也好，它是个圈子啊，
0: 对，
1: 或者是个圆圈吧，这么来就说，走走走走停停的。就像某一年某一种类型火得不得了，就举个例子吧，就是。那个叫什么？吃那个涮那个，涮那个，是深圳呐、啊，广州啊，当地经常吃
0: 潮汕牛肉，
1: 潮汕牛肉的这种类型的、
0: 啊、
1: 火的不得了，你记得吧？可是后来剩下的寥寥可数，然后呢，这个逐渐的呢，这几年呢又开起来啊，这个大家总是找寻一些新的项目嘛。对，牛沟利确实是非常好吃。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沙茶火锅这个项目呢，长春有很多，你包括像什么那个浩仔记啊、牛沟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店的出现呢，可能是宣传宣的很大，但是你宣传宣大的前提是你有那个食材做得好，这个状态我觉得是 OK 的。但你要说那个纯靠宣传走那种网红范儿这种店，我们就觉得很麻烦。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再去想，大家现在由于有了网络，所以都在想主打网红。网红呢，你大家说它是个负面词吗？我觉得倒不绝对是啊，就是网红它是一个吸引眼球的这个表面现象。但是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实至名归的是什么？是你的品质。
0: 对，
1: 这个特别的重要，品质和服务。我们俩也经常说，长春其实饭店少吗？并不少，可是可能做的服务好的并不多。
0: 就是、
1: 然后呢，品质能够让人信赖的这个东西，你就得深究了。
0: 品质这方面，品质这东西，我现在觉得说，现在的厨师就是现在老板们基本不会说在这上面栽太大跟头，不至于人说把假肉或者什么那个破肉就拿出跟你那个对付。
1: 过去的那一阶段，我认为已经过去了。
0: 对，那种那个就是信息不透明。现在你啥肉找不着啊？
1: 是这样。
0: 但是呢，你就是服务状态，就是确实这个很影响。你像有朋友在网上那个给我们的那个
1: 留言
0: 吐槽吧，说吃一个沙茶牛肉、沙茶火锅，第一盘肉上桌到第二盘肉上了，一共27分钟，人生中头一次吃火锅吃断档了，坐在那等着菜上桌，第三盘肉还是邻桌上错了，被拦下了。然后呢，说店的装修确实很有心思，金砖墙啊，一个亿啊，醒狮啊，有很多创意拼凑，但是整个用餐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一般，而且呢，也提到了在平台上看到几乎刷屏的推广。
1: 真的是啊，就是有很多店在做完了宣传啊推广之后，却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得到好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品牌真的是挺令人堪忧的。
0: 长春纯走宣传的店呢有太多了，
1: 是这样的。
0: 哎呀，就有些店就是消失的快到我俩还没怎么脑海里能想出他们家是谁呢就没了。
1: 是，哎呀，我们先不说这个店啊，然后叨咕今年春节，就是至少我觉得能热闹的大家能在一起的能有哪些店。比如说老厂烧烤，原来9298的这个位置现在变成了老厂烧烤，春节不放假。
0: 对，
1: 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烧烤店不放假的需求量非常的高。
0: 你就像我这种一个人过日子，然后今年我们春节的排班给我排了除夕和初一连着2天的班，也就是说我走也走不了，班还得过来正常上，还得上直播。
1: 我今年啊，我跟领导说了，我想排在
0: 最后一天，
1: 因为我们是这样，对，最后一天。我其实我往年也是，因为人的心理是什么？是喜欢先把工作完成，
0: 对，
1: 然后你再去做这个放假的休息的安排。我现在今年想颠倒了，我要感受一下，我真的工作这么多年，很少排在后边尾部值班。
0: 是，你这排完之后就是相当于提前一天那个缓。一下上班的状态，第二天接上班了。
1: 对的，我其实是这样想，因为我怕我放假了太松散了，太闲散了，懒散了之后我缓解不过来，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进入到上班状态，这个也是让我很挠头的。
0: 对，然后呢，这个你像我这种一个人晚上下班3点，然后呢也回不了吉林，因为第二天早上还是这个10点的班，那我就真的可以选择除夕这天
1: 是吧，
0: 来老街老厂烧烤过来跟着一起来吃一吃，热闹热闹。
1: 老厂烧烤他们家面积特别的大，我觉得得 就用目测吧，得有个3000平啊、
0: 嗯、
1: 因为楼上楼下的包房从5人的到40人的全有，
0: 对，
1: 所以你说你想要搞个年终聚会或者是团队建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春节不休息，也就是年三十他们家可以摆人一起、
0: 哦、
1: 对，一起过大年，
0: 对，
1: 然后你是在楼上也好还是在楼下也好，他整个现场的互动、从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全都有，阶段性的有歌手唱歌的，有这个跳舞的，有这个肌肉男给你这个上串的。
0: 肌肉男我实话讲就是根据我的经验，这大除夕人家可能也在家也得这个加零啥，
1: 然后那种
0: 但歌手啥都没问题，
1: 对，大家现场互动的氛围特别棒、
0: 嗯、
1: 可能这个有领歌的，然后有一起这个现场唱歌的，嗯，我觉得百人一起在那个炕上过年的氛围真是很浓郁了，
0: 对、
1: 嗯、很喜欢，
0: 还不用脱鞋，
1: 对的，
0: 对，
1: 这个是老厂烧烤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飞跃路，然后原来的9298的院内，
0: 对，自己有独有的停车院
1: 啊，对，这个停车场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现在能够自有独有停车场的地儿不多啊，
0: 对，
1: 一会儿我们俩再给大家说几个有的，这个老厂烧烤他们家停个10来台车没问题，10来台车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过春节你说有外地朋友回来没问题。
0: 你还要说谁家呀？
1: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那个毛香炒厂家也是这种，就是他有自己的那个大院子，独立的停车场，然后
0: 但是这些店都休息、啊、
1: 对，
0: 过年都
1: 休息。我想说的是眼前不是大家还能去吗、
0: 啊、
1: 就是在春节之前或春节之后，然后呢它有
0: 毛香炒厂是我心目中长春湘菜的头，
1: 毛香炒厂的湘菜做得非常专业、
0: 哎、
1: 我们跟大家来说，而且它也是堪称把这个旧厂房做成餐饮的一个开创了吧，就是它非常早的，
0: 对，
1: 毛香炒厂家一进门门口摆着罗列的那样的一些的很多湖南当地的一些辣啊，对，腊肉啊，腊鸭呀、
0: 嗯、
1: 然后腊肠啊，就是这些东西也很有年味儿，
0: 对
1: 的氛围感，
0: 对，
1: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个包房做的那个年代感很强，是一个拥有自己大院停车场的地方，非常的舒服啊。
0: 包括呢，还有那个宁院鲜牛肉火锅，
1: 对，宁院鲜牛肉火锅，他们家也是这种独立的自有停车场，4个小时免费，5个小时，在哪儿呢？它是在镇宇街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导航去，宁是柠檬的宁，
0: 嗯、
1: 院呢院子。
0: 其实我今天特别期待赶紧下班，
1: 嗯，
0: 我因为今晚有个饭局、
1: 嗯、
0: 那个饭局要去一个我终于去吃饭的地方、
1: 哦、是去哪儿？
0: 恒盛居，你去过没呢？
1: 我知道我没去过，
0: 你看是吧、
1: 这个、对，我没有去过，
0: 我俩做这么多年节目总说建设街边上居然还能藏这么大一个清真店，但是我俩一直没去过，
1: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建设街派出所或者那条街路叫什么呢，
0: 清河街吧，
1: 清河街，这么说吧，就在影视里身后吧，
0: 对，
1: 我为什么刚想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我想说影视里也是拥有一个这种独立的院子，
0: 小停车场、啊、
1: 对，有停车场的地方，
0: 因为我记得特别，因为当时前两天咱们去拍那个叫香什么什么那个卤鹅，
1: 对，我知道，
0: 与你相遇鲁鹅，
1: 与你相遇，
0: 还、啊、经常相遇鲁鹅，就在恒盛居对面，
1: 是这样的，
0: 我说哎呀，
1: 看一眼是吧？我
0: 没有，
1: 我
0: 也没进
1: 去，
0: 当时着急去这个后面的那个小树林嘛，
1: 啊，
0: 小树林烧烤做的也挺好吃的。
1: 我想想，对，是难道不离得挺远的吗？
0: 当时那次就是从那个、
1: 哦、是因为从那儿
0: 经常相遇完事儿是去的那个小树林、
1: 嗯、
0: 着急去那面，所以就没去恒盛居，但是我今天晚上跟朋友去吃饭，我说行，我好好看看他们家到底是怎么样个存在。
1: 长春的清真店现在做的很大规模的，你看啊，恒盛居算一个，
0: 嗯，
1: 恒盛居，然后呢我们俩前两天跟大家说的可以订年夜饭的
0: 蓝盛斋，
1: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0: 长春最好吃的馅饼，
1: 对，他们家馅饼巨好吃、
0: 嗯、
1: 所以哎呀，而且我个人很喜欢吃清真菜啊，当然我爱吃肉、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想订年夜饭的你可以考虑，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0: 对，还是那句话，如果想要买愚公码头或者说这个燕巢游戏礼盒的朋友，赶紧私下联系我们、
1: 啊、
0: 我们这边能给你沟通一些大宗采购的一些优惠，
1: 嗯
0: 啊，明儿见，我们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说我吃这个店到底什么感觉，明儿见。
2: 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配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燕巢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 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

0: 神愉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

0: 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

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夏先生，对吧？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大律。
1: 哎，
0: 你好。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他从4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嘛，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万块钱。
0: 啊，多钱？多钱？
2: 4万。
0: 啊，大律师，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1: 嗯，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2: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他一块去的。
1: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2: 那个今年3月份，
1: 今年2023。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啊、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啊，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2: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1: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2: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久，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1: 保险就是说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儿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2: 啥保险都没有。

0: 嗯，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有、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嗯，
1: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朋友带他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0: 嗯，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1: 这个我得到时候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0: 嗯，那你说说这个哈、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1: 是日结，一天260。
0: 一天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1: 报了，万一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你都看见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个原件啥的也都有。
0: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的？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1: 找了上个月找的回，完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40000，爱要不要？
0: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吧，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那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2: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0: 对
2: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呢，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0: 对，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40000？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就欺负就是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就是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
2: 啊。
0: 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是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些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哎，就是说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检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是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7月份了，你3月份的事儿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2: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0: 对，这比较麻烦。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1: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
0: 哎，
1: 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完之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

0: 不打懂，
1: 这个刚才跟
0: 打
1: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工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 我可以跟助理约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

0: 个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呀、疼啊，反正就是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1: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商，他这是工王，
0: 工王
1: 涉及的
0: 人没了，
1: 对，人没了，涉及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商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差额也比较大，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商和工网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商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者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0: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1: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你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非常好，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0: 达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少，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因为达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如果说一年之内你这边没动静，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了。
1: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走人损的情况其实对咱们的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0: 啊、
1: 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0: 啊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烫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1: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到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但到最后就是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当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这肯定是不吃亏啊、这是很有必要。
0: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就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1: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普普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这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0: 哎呀，
2: 我说，
0: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儿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啊？这是啊？
1: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
2: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事儿。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了能有个三年。
1: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2: 有，是有。
0: 你看，
2: 然后
0: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1: 你说吧，说具体。
2: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了点钱，大概得有一百。

0: 百来个吧。
1: 啊，
0: 完了今年呢，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吧，我寻就一怼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1: 一百多万，你花，哎，你俩挺有钱呢，你啊啊，嗯，
2: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二加一。
0: 对，你说对，律师。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1: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2: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1: 你咋这么坦然呢？
2: 你就是还打这个。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0: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1: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啥意思啊？
0: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1: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都觉得自己老帅了，你不想磕着呢？
2: 对，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子呢吗？
1: 啊，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就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0: 不是，
2: 你能不能接受？
0: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1: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就说这事儿。
2: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啊？
0: 就告那女的啊，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1: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0: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她跟我在一块三年，她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她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她说哭了。
1: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2: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0: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的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1: 高大威猛的，挺有意思。
2: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0: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嘎达，你说大家都认识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你哥俩人能碰着，他到时候把我出门我咋整？给我大老爷们儿啊！
1: 他发这个照片，这个、
0: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1: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0: 对，是我起诉他。
2: 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1: 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2: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1: 是啊，这你怕啥呀？
0: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那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1: 哎，还无力？
2: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的，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就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

0: 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哎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啊，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哦，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啊。
1: 嗯，
0: 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哦，
1: 因为没往要钱呢。
0: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哦，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哦
1: 嗯，
0: 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它不是刑事，而且他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他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一个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会儿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啊？
1: 嗯，
0: 就人小姑娘跟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1: 嗯，
0: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1: 啊，
0: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的，就是绝对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1: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0: 对内清算
1: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2: 那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0: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儿，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1: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的，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0: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1: 对，
0: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是这个钱肯定都能要得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1: 嗯，
0: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1: 啊？对，
0: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1: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去，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你。这个
0: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我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1: 嗯，接下来傻老爷们，行了啊，那个我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0: 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好，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王女士是吧？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6: 哎，你好。
5: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6: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4: 嗯，
6: 好。
5: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4: 啊，这个跟
6: 有证据吗？
5: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6: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5: 31200多。
6: 那你这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清晰吗？收集挺好吗？
5: 啊，简单吗？
6: 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权，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5: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6: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5: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6: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4: 啊、不复杂哈，
6: 不复杂，他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4: 嗯。
5: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6: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5: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6: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儿返还的，小三儿来咱们都不接。
5: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6: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5: 那没事，打理我不差那钱儿。
6: 不是，你不差 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的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5: 你了，打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4: 没，刚才打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了，
6: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5: 那不一样呢？
6: 那咋不一样呢？
5: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6: 大姐呀，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4: 嗯，
5: 那也不行啊，那大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儿。
6: 大姐，你干哪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4: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6: 就是我进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4: 啊。就是就打律那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5: 我咋能黑心钱呢？
6: 就是你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5: 我
6: 都添加助理就行。
5: 我愿意给。
6: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哦。
5: 就打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6: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啊？就是没必要。
5: 大律，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6: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你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5: 真的呀，大律，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6: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5: 啥意思呀？
6: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4: 嗯。
5: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6: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案子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5: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6: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5: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6: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4: 哎、
6: 就当我捐了。
4: 哎，大律说这好，这格局真不错，这大律。
5: 那大律，我真太感动了。
6: 行了行了，大姐啊，你就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给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5: 哎，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谢谢你了
4: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大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6，记住没？
5: 哎，好好。
4: 哎，
5: 好
4: 嘞，自己去吧啊！哎，好嘞，
5: 谢谢，
4: 哎，再见。确实啊，大律，我觉得。 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6: 嗯，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很多时候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要是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

0: 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
1: 嗯、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
1: 嗯，
0: 就是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
1: 嗯、
0: 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嗯、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
1: 嗯，
0: 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1: 嗯、对，
0: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怵
1: 还紧张，
0: 但是、就是、哎，实际都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这边是去看着过吗、
1: 啊、对，我看见过那个模拟法庭，
0: 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1: 啊，
0: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
1: 嗯、
0: 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
1: 嗯、
0: 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就特别特别多，
1: 嗯嗯、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着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5: 达律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5: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嗯，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就是怎么个事儿？你多大了？今年？
5: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
1: 嗯。
5: 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刚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因为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1: 哎呀，孕妇，
0: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5: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结果刚走过他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0: 那孩子呢？
5: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惯性大，然后又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1: 哎呀，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0: 的时候，你们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个电车的司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之后就进了 ICU 了，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1: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0: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去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1: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0: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1: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这个情况。
0: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2: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0: 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1: 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哦。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就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0: 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1: 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进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
2: 哦、
1: 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2: 啊、哦、确实啊，这么说有道理。
0: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1: 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们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是会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失信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0: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0: 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1: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0: 不是。

0: 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1: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SE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的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有担心小妹妹啊。
0: 大律，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1: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是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0: 但是那个大律，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2: 没问题，
1: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们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2: 你记微信号码2463456啊。哎，谢谢了哈。
0: 好的。
2: 哎，
0: 谢谢大律，谢谢主持人，
2: 哎、
0: 再感谢你们。
2: 哎，
1: 没事，
2: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0: 谢谢
2: 哎。大律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1: 是确实太惨了，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这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
2: 就
1: 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2: 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

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现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挣俩疗程，合起来这个5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让结束，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1: 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99眼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99眼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99眼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100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99眼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哪怕说你看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了，你用上99眼宝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这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99眼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那我听明白了，林老师。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得这1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1: 放心吧啊。
0: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1: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9: 北京时间的20: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哎呀，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与往期都不太一样，前段时间我们直播间里面呢，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老师同学和家长跟我们畅聊啊，带我们特别是我们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玉辉老师

0: 带领我们走进了好几所学校啊，学校的校长啊、主任呢、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家长一起跟我们聊聊，他们过去的那个教育的时光。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几位老师啊，这个人家吧，不光是老师，人家还是作家啊。就以前呢，约会班主任也经常会有作家朋友来我们这儿呢，给我们做指导。但一下子来好几位作家，还是头一次哈，非常荣幸。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主题是与作家一起谈阅读与写作。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嘉宾老师呢，我会大家呢从头的介绍一下。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季红平老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7届高研班学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是1983年是吗？
1: 对，
0: 哇塞，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500余万字，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儿童文学第3届金奖、诗刊等举办的全国各类大奖数百项，出版诗歌、散文、小说集多部，现在是长春作协副主席，欢迎您。季老师，
2: 谢谢。
0: 嗯，还有我们的刘国峰老师，工作于东北师范大学管理职员，现在是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春市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朝阳区作家协会会员。
3: 嗯，主任好。
0: 嗯，刘国峰老师哈，哎，刘国峰老师身上是带着一股英武之气啊。
3: 谢谢谢谢、
0: 啊。那您是从事写作啊，有多少年了呢？
3: 我应该是从08年的时候，那时候在部队，就是在工作之余，爱好感觉写作还挺有意思，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边学习边创作，然后逐渐的在吉林日报啊、长春日报啊开始发一些小文章，从那时候开始的。
0: 08年哈，感觉起步不是很早，但是作品啊非常的多，是不是？好，让我们有请苏巧兰老师，她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镇中山小学的教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学会理事，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是2019年被评为长春百姓学习之星，有100余篇首文学作品发表在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新兴文学、吉林教育、吉林日报、长春日报等报刊上，也是一个著作颇丰的老师，欢迎您，苏巧兰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好。
0: 苏巧兰老师同时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班主任老师，是吧？刚才跟我讲从教超过30年了、最近我们这个老教师来的特别多，是吧，秘书长？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个从教34年的老教师啊、
4: 对
0: 啊。那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苏老师是一边带班一边教学一边写作从事文学创作，同时还把这个孩子们也影响和浸润，让他们也爱上了文学，是吧？
4: 对。
0: 好的，谢谢苏老师。再让我们有请秘书长啊，张耀辉老师。他呢同时也是一位咱们家庭教育指导师、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春星火阅读计划领读者、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全民阅读协会儿童文学阅读理事会理事、书香吉林讲书堂第2届理事，还出版了小学古诗词可以这样教、我爱海洋馆、我爱科技馆、我爱美术馆系列丛书、百科全书等40多本书籍啊。你是代表孩子说我爱这么多馆的，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他特别会讲小学的课，就是引人入胜的那种啊。如果你要是不带着一颗童心去听张老师的课，你会觉得他在讲什么。但如果孩子们，你是孩子的话，你一定会很爱听他的课。好，今天我们介绍了4位嘉宾，季红平老师、刘国峰老师和苏巧兰老师以及张耀辉老师。今天的直播间呢，这4位老师呢都会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呢对我们有所指导，他们是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建树的大咖级的人物。那跟听众朋友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青少年阅读和写作的一些事儿啊，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的是季红平老师，谈一谈阅读啊。因为我知道您这个您刚才说发表的文字有500多万字，是不是？
1: 对。
0: 发表的文字都有500多万字，那您的阅读量是不是更要多呢？
1: 那当然了。
0: 在您看来，这个阅读是人生中的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1: 是一个人成长时期的第一要务，非常之重要。阅读是足以影响人一生的。有人说人的一生啊都在重复童年， 这个美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的伤痛。
0: 嗯，
1: 有阅读陪伴的童年呢，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仅有成熟健康的世界观，还有可能有诗情画意的生活。阅读足以影响人的一辈子。
0: 嗯，
1: 由于阅读啊是进步的阶梯，对一个人的一生太重要了。在少儿不懂的这个道理的情况下吧，我建议啊家长发挥督促作用。

0: 常感谢他少儿时期的这种阅读，就对他带来的这种好处。所以呢，他往往呢儿时的印象呢是铭刻终生的。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最好的还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阅读。如何让那个阅读变得有趣儿，渐渐成为一个孩子的生活中的习惯，从那个通俗易懂的这个神奇故事开始，这个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比如传统化中的像山海经啊，那些上古神话啊，有些呢被今天的科学证明，很可能山海经中描述的那些故事啊，就是遥远年代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
1: 对，
0: 再比如现在科学发现呢、啊，就遥远星空啊，有许多人类从没见过的太空景象。就包括现在科学已经在，从理论上探索是应该有四维空间。还有双缝实验这些等等哈。尤其是中国这个天眼射电望远镜这个建成后啊，让人类啊看到了更遥远的天文景象，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也更让我们呢对未来啊展开了想象。
1: 哎，我觉得季鸿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阅读能够让孩子感兴趣，其实孩子天生就是爱阅读的，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啊、就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让孩子读书得强制他读啊，得刻意的让他读，
0: 其实
1: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家长啊或老师啊还是启发的，从兴趣入手，让他感觉说天空会怎么样，当你看夜晚看到那么多的星空月亮的时候，一定有更神奇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他们就容易愿意去探索了。
1: 对，探索，然后通过阅读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刘国峰老师说说啊，我们知道这个青少年呢如何阅读，他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可循的，是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关于青少年该怎样阅读呢，其实刚才季老师谈的也非常好，就是在于启发孩子怎样去爱上阅读，怎么去学会阅读。许多父母啊，这个对孩子不读书啊觉得十分的头疼，总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多读书，涉足各个方面的书本，以拓展知识层面，提升啊孩子们阅读文章和创作的工作能力，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入手，怎样去培养孩子爱读书的兴趣。这个罗马典故有个谚语啊，叫条条大路通罗马，讲的就是啊要做成一件事的方法啊，它不止一种，比喻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办事都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它这个谚语跟这个我们这个成语叫殊途通归啊，它的意思差不多。阅读也是如此，只要有理想有目标，我们的办法总比这个困难要多得多。借这机会啊，我想也是给各位家长朋友分享几个小妙招吧。不妨我们在今后啊在指导孩子这个阅读方面可以试一试。
1: 好，您不用刻意隐藏您的那个老家的口音，我们觉得很好听，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一个就是要带孩子们经常去书店，带孩子走进书店，让他们呢徜徉在书海中，通过书店的环境来感受阅读的氛围。我感觉书店呢就像一个气田，孩子去的次数越多，它就产生一种效应。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书，还有很多孩子一定喜欢读的书，不用教他们就可以自己打开阅读，非常有助于吸引孩子们对书籍的兴趣。再一个，第二个方法就是感觉要和孩子们一起去阅读。不管家长朋友们工作有多忙，我们每天呢都应该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来阅读和分享著名的一些经典。对于家长说是一种情操的培养，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1: 对，
2: 这样有利于学生的灵魂在评书的过程中得到滋润和净化，更有利于家长和孩子在文化素养上的共同提升。让书香啊弥漫家庭，让父母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和父母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刻也是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各种书籍，也增进了他们的交流，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因此我们作为家长啊，每天有一个固定的阅读时间，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学习，雷打不动。如果错过了什么啊，一定要及时的弥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固定时间

0: 阅读啊，就会成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平常洗脸呢、刷牙呀、吃饭呢、睡觉一样，让阅读成为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个建议就是要给孩子读书。
1: 就是给孩子念，让孩子听，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孩子最初的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来源于听。那经常给孩子读一本经典的童话或者寓言，让孩子从小就能感受到书中的快乐和趣味。为孩子朗读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里说的朗读啊，并不是指发出多高啊分贝的声音，而是读出声音，读出感情，让孩子听得清楚，听得入神。每当我们大声给孩子朗读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孩子心灵传递一个愉悦的信息，甚至称之为广告。我们卖的东西啊叫读书啊，大声读故事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销售方式。
1: 是
0: 为孩子朗读，这个本身并不难，坚持下去很难。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啊，每天我感觉哎，利用个10分钟到20分钟啊，这么20分钟时间和孩子一块儿愉快的享受这个过程，尽早开始给孩子读书啊，并一直坚持下去，就让孩子们能沉浸在幸福、那丰富、有道理、有情趣的这么语言环境中。
1: 好，您说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哎，非常赞同。但有一个问题，就有的家长吧，他坚持不下来，啊，他是感觉这个心情好、状态好的时候，他可能一天给孩子读1个小时，但他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忙了或者没有兴趣的时候，他可能就坚持不下来。那一天呢，可能10分钟都坚持不了。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建议就是家长和孩子要约法三章，那相互监督，
1: 约定好，
0: 对，约定好，相互监督。每天到了这个，比如说晚间啊，作业写完了之后啊，几点到几点这个时间段，都坐下来。如果家长忘了，孩子要及时提醒啊，爸爸妈妈，哎，你
1: 该读书了
0: 啊，对，该读书了。对，完
1: 了
0: 这样的话，我跟你父母和孩子相互监督，这样来就把这件事就落实了。
1: 好一点啊，还要规定好违约责任。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父母忘了啊，罚刷碗一周啊，然后孩子忘了啊，怎么办呢？就是孩子也好像也干不了什么活，但是也可以罚他少吃一个雪糕。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是胡说的。
0: 对，我刚才说
1: 就想到这儿。
0: 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嘛。第四个就是要和孩子谈论书籍。刚才说读，读完之后和孩子一起看完书之后，很多大人喜欢问孩子这问题，让他们讲复述这个书中的故事，这主要是检验孩子是否理解并记住了这个故事。这确实是一种方法，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很多孩子对这种考试啊，就是像家长考孩子啊，考试这
1: 种有目的性，
0: 对对对，很不耐烦，他们的反应也让大人呢不是很满意。有些孩子甚至厌倦了一起读书。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人们一起经历了一件事之后啊，可以交流的话题就多了。在交流中也更容易认同对方。亲子阅读中，那大人和孩子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帮助孩子理解并从中获得快乐，所以啊，重要的不是让孩子得到正确答案，而是通过沟通得到双方的认可，让大人对虚构的故事啊，还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理解自然传递给孩子。所以读书啊，主要是帮助孩子发现可能被忽视的有趣的一些东西。如果大人让孩子复读，可能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大人自己阅读和孩子愉快地聊天，孩子可能会复读。就是说在孩子聊书的过程中，大人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成年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读经验，自然理解的深度也是孩子们无法企及的。但是孩子天真率直，没有那么多的心态啊，特别是啊，善于发现一些细节，所以成年人在理解故事方面并不总是比孩子好。所以聊书的时候啊，大人需要这个蹲下来啊，降低身份，不要孤傲，让我们书中的一些营养滋润孩子幼小心灵，陪伴孩子成长。
1: 您这一点真的是说得很对哈。有的时候家长真就是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然后当他谈论书的时候，给孩子感觉一种哎不好不平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还有第五个方法是吗？
0: 对，对，第五个就是要给孩子做这个阅读的记录。很多父母喜欢记录孩子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孩子的成长事件、日常活动，那幼稚的一些话语都可以记录下来。成年人呢，经常翻阅回。

0: 艺，感受无穷的乐趣。如果我们也能记录孩子的阅读和成长经历，不仅会有很大的兴趣，而且对引导孩子阅读也有帮助。最简单的记录就是写下孩子在每个阶段读过的书，仅仅列出时间段和书名，我感觉这就很有价值了。但是一起参与，用有趣直观的方法记录下来就更有价值。更详细的记录还可以包括阅读方法和孩子的阅读反应。比如对一些书的好恶，对一些书所提到一些有趣的问题，对一些书的评论，读后一些感受等等。大人可以经常翻出这些记录来分析孩子的阅读发展，孩子也可以用它来重温当时阅读的快乐场景，从而进一步重复阅读和进行这个延伸的阅读。
1: 我觉得您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些方法呢看似简单也很好上手，但却是我们刘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和积累，是不是然后呢这就是精华的部分。第一个方法呢是要带孩子经常去书店，是吧？
0: 你得
1: 创造这个氛围，还有就是要跟孩子一起读。当孩子看到家长也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挺好，要不然我爸爸妈妈怎么每天都在读书，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要给孩子读书，这个读就是念的意思啊。你有些字他不认识啊，或有些情节他看不明白的时候，你给他读出来，给他念出来。四是要跟孩子谈论书籍，也就是说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舆论的氛围，家里面谈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书籍的。还有呢第五就是要给孩子做阅读记录，这让阅读呢一个是有迹可循啊，记录他这个阅读的过程，还有更有仪式感了哈。
0: 是的，
1: 就像一个家庭笔记一样哈，很温馨啊。谢谢刘国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五个方法，还有很多可能这个方法呢，就是也是因人而异的，是不是？有些孩子可能就痴迷阅读，你得往下抢，要不然就不吃饭。
0: 对症下药吧。
1: 对，有的孩子你追着他读，他仍跑，他对体育可能更感兴趣。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小孩哈，对。像您说对症下药因人叫因材施教啊。
0: 对，
1: 好，谢谢。还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请这个苏巧兰老师跟我们交流哈，但我现在需要进一段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我们同时面对面的四位作家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带给我们分享，这个机会非常的宝贵，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能够认真的专注的听节目。如果今天的节目没有听全，可以在节目过后也就是9点钟以后再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通过喜马拉雅收听软件，还有墨尔 FM 还有蜻蜓 FM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都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印件，复印件出了问题一定是原件先出了问题。其实孩子更像是父母和家庭的一面镜子，
4: 家庭的一面镜子，
3: 如何养育如何引导都会如实映照在孩子的成长之中。约会班主任与名师为伴，做睿智父母。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作家跟我们面对面，就之前不是说三位吗？就我们张耀辉秘书长也算一位啊。分别是咱们季红平老师、刘国峰老师、苏巧兰老师。今天呢，季老师和刘老师呢已经从他们的角度跟我们说了。其实如果让他们说说自己这个从事文学创作的这个经历啊，我估计也会非常的精彩，是不是啊？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跟作家一起谈阅读和写作，所以咱先把主题完成，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采访一下我们这几位作家。接下来请这个苏巧兰老师给我们说说啊。苏老师，我知道您是天天都跟孩子在一起的，是吧？还是跟小孩子在一起的啊。那么您认为啊，这个阅读对于孩子的发展，包括他们的认知思维发展，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阅读啊，能促进孩子们的认知和思维发展，丰富文化底蕴，能给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陶冶高尚情操，培养人文精神。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能体现出孩子们的知识积累质的飞跃。我们的学校呢是书香校园，文风弥漫，书香氤氲。在阅读方面，学校每学期都有高位部署，而且有教师们的知识引领，积极的引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那我有

期注重孩子们的课内外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下面我就浅谈一下我是怎样指导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吧。首先呢，第一点，明确目的。首先让孩子们知道为什么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读好书，因为书籍是传承文化的桥梁，能让我们开阔眼界，认识社会人文风貌，认识世界，让我们看得更清更远，从中悟出人生真谛，引领我们正确的人生观。读书呢，能使我们保有高雅的情趣和充盈的精神，与书相伴的人生，它绽放着别样的风采。第二点，激发兴趣。因为兴趣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为了让孩子们喜欢上阅读，我首先从语文课堂教学入手，讲好每一篇课文，再进行延伸拓展。例如我讲猎人海力布这一课，给孩子们推荐中国民间故事，让孩子们知道古今中外还有许多生动感人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平时我也结合教学内容，抓住契机给孩子们讲伟人名家的读书故事，讲名著，也讲自己的读书感悟，激励孩子们阅读，让孩子们知道一本好书产生的巨大力量。例如我阅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在书中我认识了坚强的林道静、机智的杨子荣，学会了坚强、自信、从容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阅读唐诗宋词能使我们徜徉在古风新韵里，能够滋养心灵，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第三点，进行好书推荐。我还根据学校的部署给孩子们推荐课外阅读书目，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关于推荐书目呢，我带动了一些家长阅读。记得有一次我给孩子们推荐《走在孩子的后面》这本书，过了几天有一位家长就跟我说，苏老师，你给孩子们推荐的《走在孩子的后面》这本书真好，不但孩子看，我也看呢，还有什么好书以后呢再推荐给我。我还建议孩子们广泛阅读，读书呢可以读童话、寓言、故事、散文、小说，读自然科学、中外名著，可以阅读现代文，还要阅读或者背诵一些课外经典古诗词，例如唐诗宋词。因为古诗词是中国文坛上璀璨的明珠，是古代诗人用生花妙笔，饱含着浓厚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用精炼的语言、和谐的韵律写下的优美诗篇。那经过时间的筛选，这些优秀诗词已经成为超越时空的不朽经典，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熏陶。古诗词还能激发爱国情感，培养优良品质，塑造完美人格。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本着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做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让古诗词这一中华文化瑰宝绽放耀眼的光芒。第四点呢，我是进行奖励促读。平时当孩子们有了较大的进步，我就给孩子们奖励，奖品呢就是课外书和漂亮的书签儿。这些书呢有青少年励志丛书，有名人传记，有红色经典等等，还有儿童文学类的、科普知识类的图书，都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孩子们喜欢的。第五点呢，我就教给孩子们读书方法。读书切戒再慌忙，含勇功夫性未长。读书呢是讲求方法的，我告诉孩子们，读书要读整本书，首先要看书目，看索引、前言部分，遇到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正音，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句子可以多读几遍，联系上下文理解。接下来呢还要精读，喜欢的书可以再读、多读。有句话叫不动笔墨不读书，遇到好词好句要摘。

0: 该录下来。我让孩子们必备积累本，把平时在阅读中发现的好词好句写在上面，长久的保存，平时就随手翻看，读一读，记一记。如果是阅读古诗词，还要了解作者，了解写作背景和诗句意思，因为每一首诗词都是有情感、有知识、有判断、有思想的。了解了这些丰富的内涵，孩子们就会很快地爱上古诗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孩子们读的书多了，知识底蕴也就越发丰厚了，作文就会言之有物，就会富有文采。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写作能力，我不仅在作文指导上给孩子们讲写作方法和技巧，在讲读课上我会把课文里的修辞、语法、篇章结构等知识和写作相结合。我的语文课堂经常有随堂小练笔，孩子们的草稿每一篇我都详细批改，并指出优点和不足。平时我让孩子们关注新闻，了解社会动态和时事政治，留心身边的感人事迹，例如让孩子们关注疫情，了解抗击疫情的英雄事迹。这样呢，不但培养孩子坚强自律的优秀品质，使孩子懂得感恩、崇尚英雄，激发爱国情感，而且这些素材写出的作文真实感人。有了丰厚的阅读积累，孩子们的作文就有了质的飞跃。有的孩子的作文参赛获奖，有的发表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上，有的被收录到文集中。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我们要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书香的陪伴下汲取知识力量，筑牢思想根基，为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让孩子的成长之路绽放精彩。
1: 谢谢苏老师，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啊。刚才给我们做分享的是来自兴隆山镇中山小学的苏巧兰老师啊，从教30多年，然后呢一直把那么多的爱啊，那么多的温柔，还有写作包括阅读啊这种种子撒播下去哈、啊、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秘书长啊，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他眼中的阅读哈，因为他这个从事小学教育也有30多年了哈，
2: 对，
1: 可以这么说，
2: 对对对，
1: 30多年了啊，
2: 嗯嗯
1: 啊，你眼中的阅读是什么样的呢？
2: 我眼中的阅读呢，我想应该就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随处可见的放射光芒。嗯，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要是谈到阅读呢，就应该做到三建设，
1: 嗯、
2: 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阅读环境。
1: 嗯，
2: 从学校呢要有图书馆啊，家庭呢要有书房，班级呢要有自己班级的图书角。
1: 嗯，
2: 只有这样的环境建设呢，才能适合孩子进行广泛的阅读。同时呢，就是在阅读过程当中也要建设呢阅读一些课程，像比如说24节气这个课程我觉得非常好。这样呢，就是对于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呢，应该也是一个很好一个课程，一个拓展性阅读的一个文化一个体系啊。还有呢，就是统编版教材呢，就是说在那个2019年就已经给各个中小学呢推荐了很多书目啊，一共呢就是应该是推荐了是小学初中高中一共推荐了是300本书、
1: 嗯、
2: 是这样的必读书目，也是我们应该就是说学生应该必读的。在这个阅读的书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老师要结合统编版教材当中的就是我和大人一起读我们读书吧这样的书目进行阅读。同时呢，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要结合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来进行这个书籍进行阅读。比如像咱们省内的儿童作家，像窦京老师，像他那个六个小邋遢鬼呀，换你阳光13天呢，这些作品是都获过冰心儿童文学奖的。像蒙小牙那个科普绘本呢，是获得那个2019年中国童书100本那个最佳作品的。还有呢，像骑着树叶去旅行，他是荣获第8届 界上海好图书奖、
1: 嗯、
2: 他现在推那个他出版的像那个雪宝飞翔

0: 羊啊、樱桃谷和豆豆姐一起读，这些书呢是列为统编版教材的必读书目。
1: 嗯，
0: 我觉得呢像我们要支持当地作家他们的阅读作品，这样呢也是促进孩子呢就阅读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整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让师生进行阅读，我们呢也要向家长和老师呢推荐他们阅读书目，这样呢就能形成一个书香校园、家校共读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在这个整个阅读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就是父母应该是孩子认知世界或者知识的第一所学校。作为父母呢就应该不断来提升自己，这样呢就是在整个过程的生活学习过程当中，它是伴随孩子成长的，给予孩子呢一个恰当的一个帮助和引导。像咱们就是必读书目，像家长必读书目可以像读一些像好孩子成长、99%靠妈妈、爱的教育啊，还有习惯决定孩子一生，是好妈妈胜过好教师、阅读的力量、正面管教啊，还有小王子，这些书都是可以推荐家长进行阅读的。除了家长阅读呢，就教师阅读呢，也是除了我们必读的教育的就是书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读一些我们的大家或者是名家，或者是我们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作品，像比如说苏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像朱永新的新教育之梦、未来学校，这样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这样的阅读呢，让教师能够感受到呢，就是我们的阅读呢应该是无处不在的。你像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教育的三部曲，就是学校无分数教育三部曲，像孩子们你们好，孩子们你们生活怎么样，孩子们祝你们一路平安，这都是咱们苏联作家的作品。这样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作品呢，就是阅读呢，就是从我们学校阅读、班级阅读到学生自读，从家庭阅读到那个教师阅读，到形成了一个全民阅读的一个氛围。这样我就说让我们的阅读呢随处可见，放射出阅读的光芒。我们呢就是阅读呢就应该说走入了我们每一个家庭，走进了学校，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是这样的。
1: 走进每个人的心田。
0: 对，
1: 我觉得张耀辉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给了好多具体的一个路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要想让这个家里面充满书香，应该有书房。
0: 对对，
1: 好多家没有书房。
0: 对，
1: 之前那个咱们全民阅读学会的那个张云良会长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家就是有的人家好像100多平的大房子，200多平的大房子，
0: 对对对，
1: 但是就缺了那么点什么。”后来那个小孩说：“咱们家没有书，
0: 对对对，没有书香，
1: 没有
0: 书
1: 香
0: 气
1: 啊。”这个其实就怎么说很遗憾哈。所以我们提倡大家，那书房不用很豪华，书柜不用非得是纯实木的，多么漂亮的，
0: 对，
1: 哎，但是它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角落，专门的地方，空间是属于家里面人读书的地方。好，这个也可以就是广义上的书房。
0: 对，尤其咱们现在就是统编版教材改编之后，就是我们22年就是咱们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当中就是提到的文化自信，这文化自信当中从传统文化还有革命文化，就是说我还受主义文化，就那个建设文化，这三个层面呢就是能体现出大家都要注意呢就我们家庭阅读的文化意识。
1: 好，谢谢张耀辉秘书长啊。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一段半点的宣传，半点已经过了，但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欢迎收听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作家来到约会班主任啊，他们是季红平老师、刘国峰老师、苏巧兰老师和张耀辉老师。刚才呢几位老师分别从各自的经验还有就是优秀的做法总结出来的有关于阅读的建议。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想说说写作，既然是谈阅读和写作，那写作真的也是挺重要的哈。季红平老师之前呢我们都说了读书啊，那在您看来怎样实现从阅读到写作这个跨越呢？
3: 怎么实现从阅读到写作？俗话不说嘛，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1: 就从模仿开始。
3: 哎，对，通过大量阅读呢掌握一定单词量就可以写作了。 现在是大作文时代，海量阅读呢是写好作文的基础，每个优秀的考试作文呢、其实都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呢、不仅可以轻松应对作文考试，还能为以后啊干好每项工作打好基础。据说呢，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他的作品有人统计过，一共只用了3000多个单词。也就是说3000多个单词就可以写出世界名著。可见写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1: 他没用啥高深的漂亮的大词儿，就是别人都看不懂那个大词儿吗？那不显得他很就是很普通吗？
3: 恰恰相反。这个大道至简。他真正的文字功夫就体现在这3000个字里头。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3000个字他是极其熟悉。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写作也有个窍门。什么窍门呢？就是掌握文字。大家一再说这个文字功夫，就是把文字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你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就是都不怯一间就能做到。像神来之笔一样。就是他太熟悉了。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呢都有好的文字功夫。就是说把每个字都用到了恰到好处，也就是说非常准确，也就是老百姓说呢，多一个字嫌多，少一个字嫌少。
1: 增之一分则太肥。
3: 哎，对对，
1: 减之一分则太瘦。
3: 没错，就这个意思。
1: 那个用我妈妈话说，那叫一个恰当。
3: 对对对，就是恰当。
1: 恰当。
3: 对，文字就是功夫到这个程度，那么你这个文章一定会写得非常漂亮。因为都准确，大家读起来特别舒适。结果大家觉得不得劲儿，就是因为它不恰当。对，
1: 就是感觉还缺点那个劲头啊。
3: 对，因为没说到想说到那个坎劲儿上。所以要想文字达到这个程度，就是从小就要学习磨练。所以写作的关键就是学好掌握每一个汉字。这是我的建议。
1: 你掌握每个汉字它背后的意义、含义、用法，
3: 所有的与文字这个文字有关的。
1: 可是咱们国家的文字太多了呀，
3: 所以让你掌握3000个字并不难。
1: 3000个常用字，
3: 所以一个好的作品读起来并不那么晦涩，那么深奥，但它照样可以成为名著。
1: 是，现在就是特别鼓励大家这个小处着眼做文章。
3: 没错没错，
1: 用大家能听得懂啊，一看就能看得明白的这样的文字去表情达意，而不是用一些这个煌煌大赋啊，很什么很高深呢、很玄妙、很晦涩的文章。
3: 没错，
1: 文字去表达哈。
3: 说人间烟火。
1: 说人间
3: 烟
1: 火。好，您这个词用的真好，真到位，人间烟火啊。好，这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那这是季红平老师的这个想法啊，他认为，哎，你就要把这个文字掌握好，从小把这个字儿，那是不是叫练字啊？这个
3: 老师教你每一个字，你认识之后，一定要把它真正的理解，
1: 对，
3: 用到生活中去。
1: 这个我刚才说那个练是火字旁的练。
3: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刘国峰老师啊，刘国峰老师也发表老多文章了，都是特别大的报刊上发表的啊。在您看来，就是读过了那么多书，它真的对你的写作就有用吗？您后来用上了吗？
4: 也没有发表什么，这个太多，或者说
1: 没事，我们听众朋友会去搜索。
4: 也是半路出家哈、这个爱上了写作，爱上了阅读。
1: 好，
4: 这个谈到写作这块，有的时候也听朋友或者一些作家朋友啊，会有一些这么个议论，他说这个我读了很多书，那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读的书，结果时间一长之后没有什么印象了。难道这些书都白读了吗？那还有的说，当我这个想要写文章的时候啊，脑子却一片空白。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去写。我感觉很多现在一些这个读者呀，或者说写作的一些朋友，都会遇到这一样那样的一些困惑。我后来我也分析了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鲁曼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写就无法思考。之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困惑，主要原因就是 读和写没有充分结合起来。
1: 嗯
4: 嗯，只像你平时阅读了，却没有深入的思考。
1: 嗯，
4: 只有把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形成到文字上，
1: 嗯，
4: 这样的知识啊，才能融入到我们的思想里。
1: 嗯，
4: 说写作。

0: 做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将阅读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
1: 嗯，
0: 那究竟怎么去写呢？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也是一个也几个这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要理解，就是好的文章，它是源于生活的。我们在这个周末呀，这个假期呀，这个要走出去，那多接近大自然，多接近社会层这个基层，见多才能识广，这样才能写出我们的所见所闻，能写出我们的亲身体会，能写出我们的真情实感，写出这样的文章才会生动感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啊，写作它并非啊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事儿。那要多读书，用心读，那学会借鉴，就是我们在阅刚才这个之前谈到阅读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啊，我们要学会借鉴。借鉴什么呢？好的文章，好的词，好的句，那把这些一些好的啊要学会积累，好词好句用在文章中，能给我们的文章啊增添一些色彩，能使文章得以升华。但是啊，这个借鉴呢要恰到好处，不宜过多。过多就显得华而不实，
1: 过多就不是他写的。
0: 对就起到一个画龙点睛那么一个作用就行了。还有就是要这个写作啊，最主要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好多这个大家，你看写出的文章，一看标题就感觉非常吸引人啊。就要确立一个新颖独特的文章标题。有时啊就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再一个就是，如果有机会啊，或者说有这个平时有时间，要坚持能写写日记啊，这样是最好。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练笔的办法。还积累了一些素材。最后一个就是要学会套用，就是在写作过程中有这个变通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可以引用我们名人名言，引用这个诗词歌赋，这样
1: 成语，
0: 典
1: 故，
0: 对典故等等，包括说一些这个歌词，这个诗人的一些这个，你看刚才说这个诗人的一些真的诗句这样是我们的文章啊，就一下子就具备了很有力的一个说服力，就吸引人。
1: 对，他还显得凝练，一步到位啊。
0: 对，
1: 就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成语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其他国家的语言，你说一大堆哈，
0: 对，
1: 咱们国家就四个字儿，全说出来了啊。
0: 对，
1: 好，谢谢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用就是怎么说呢，还是用一些时间再请老师们给我们分享。苏小兰老师啊，您认为就从阅读到写作啊，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步骤和过程呢？
2: 好的，我认为呀，有三个步骤和过程。第一个呢是观察。著名的小说家契诃夫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作家务必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目光敏锐、永不罢休的观察家。可见观察对于写作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是写作的前提，我们要善于观察事物、身边的风景、人物、事情等等，是帮助我们寻找素材的一个重要途径。观察的时候呢，要仔细，要带有情感，有目的，有比较，有审美，有感受，有所悟。观察呢，属于亲历性的真实体验，感受呢就会非常深刻，写出的文章就会有真情实感。第二点是积累，平时啊要构筑语言的词汇库，这就需要广泛的阅读，在阅读中遇到好词好句就做好读书笔记，这也是我平时常跟孩子们说的写积累本，通过日积月累，知识储备呢就会越来越多，孩子们读的书多了，眼界开阔了，学识就渊博了，写作呢也就会言之有物，甚至呢能轻松地引经据典，笔下生辉。第三点是还要多练笔。有一句话常说口舌顺，多写出文采，那么多写呢就是对平时的语言功底进行锤炼的过程，也就是写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
1: 您说的这三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观察、积累、多练笔，是不是？
2: 对
1: 啊，就是有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言之无物，就是因为他真没见过，在那生编硬造很难受的，是吧？啊，
2: 对，
1: 要来源于生活。然后您刚才提到说俄国著名作家这个契诃夫就说过啊，一个要作家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目光敏锐永不罢休的观察家，就是他那个语言风格挺有意思的啊，就告诉你坚定的去观察，没有观察就没有作品，是吧？
2: 对，
1: 嗯，好的，那再请我们的张耀辉秘书长来跟我们聊聊哈。你好，嗯，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啊。刚才呢，就是季老师还有刘老师、苏老师就谈到他们的阅读写作，我是想从学校这个层面上来谈一谈阅读写作之间他们关系的密切性。这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写作呢，应该说是阅读能力一个外在一个体现。就是说，像那个著名的特级教师陆志平老师呢，他曾经这样说这样一句话：说学校的语文教育呢，要突出的重点就是要重读写。尤其呢，统编本教材呢，就是温如敏教授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从2019年改编统编本教材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之后，我们要尝试要重读重写，这样呢才不至于在高考的时候15%的孩子答不完试卷。所以呢，写作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的，意义也非常的非比寻常的，
1: 而且作文的比重可能还会再增加。
2: 对对对啊，就是如果说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写作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一个过程，它包含的是生活、作者、文本、读者这一个四维的结构。这个四维的结构的核心是它就是思维，而写作呢它就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创造。我们呢就是前面都谈到的是阅读，那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从学生从阅读、教师在阅读、学校在阅读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把阅读化为写作的作品来说，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阅读化为作品的这个过程时呢，我们就要体现自己的角色意识。这个角色呢，我们应该是主体，是一个开发者，这样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自己的情感和知识的积累的作品呢，进行一个升华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升华过程当中，才能把自己的内涵呢、情感呢、知识啊、能力啊，才能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呢，阅读呢，它应该就是一个思维、一个情感的过程。而我们平时在学习写作的模式和技巧呢，这样也就会提高我们自己情感和兴趣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就是在说，就是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呢，在咱们学校课程当中，应该说是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在课堂阅读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孩子适当的进行一下综合性的一些训练，像刚才苏老师说的，像去走出去观察、写日记呀，或者是呢，就有他自己的积累本。像刘老师说的，就是带着孩子呢，就是走进他们阅读的空间。像季老师说，给他阅读时呢，我们应该是有自己注入自己的情感的一些升华。这样呢，我们才能从阅读真正的去走上我们的阅读写作的一个过程。嗯，我就是这些。
1: 好的，是从学校的这个层面，
2: 对，
1: 从老师的这个层面，
2: 对对对。
1: 好，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正好是4位嘉宾老师每人1分钟啊，来给我们最后呢提一点有关于阅读和写作的建议。如果您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您就只说阅读或只说写作是都可以的。先请季红平老师开始说。
3: 时间关系，就说一下我的观点。
1: 好，
3: 阅读与写作呢，我建议就是我经常提那个倡导的横向读书法与纵向读书法。横向读书就是把一个专业、一个所谓的一个门类，你认真读，读通了，读透了，然后用这个读这个门类，因为你太懂这个门类了，用这个方法和经验再读其他的书籍，就会很容易，因为你有方法在了。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读书了，了解写作方式了，你再回过头来写作，就会一定会行云流水的，方式方法也基本符合要求的，这是我的建议。
1: 好，谢谢季老师啊，果然干净利索哈，就是横向读书法和纵向读书法，你先横向或者先横向先纵向都可以的是吧？
3: 都可以，都可以。
1: 好的，那再请我们的刘国峰老师给我们说说您的建议。
0: 关于阅读与写作呀，我的建议有两个，一个就是读完书之后要及时做总结，写评论。那每次阅读完之后，可以尝试写一写读后感，做总结，这样的字数不需要多。那关键是记录那一刻的感悟和思考。另一方面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刻意阅读，刻意去读一些书。上面提到不同的写作，需要阅读的侧重点也不同。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有目的性的去做好主体的阅读，建立自己的思考框架，定期对自己的写作套路进行提炼和总结，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写作道路上能够越来越顺手。
1: 我觉得刘老师这个建议不错呀，这非常有利于我让我们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呀，是不是？还对自己的写作不断的进行反思总结，然后以利这个未来写得更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您。再请我们的苏巧兰老师说说。
2: 好的。因为阅读与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能为我们贮存丰厚的知识，而写作是胸藏万汇平吞吐，所以我们要多读书，多积累知识，这样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妙笔生花。
1: 说得特别好，而且很有文采啊！胸藏万汇平吞吐，就是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文章思维，好多好多锦绣的句子，随便就能够就能够出现一个好的文章。
2: 对，是的，
1: 是半个盛唐是吧？
2: 对，
1: 感觉那样。那接下来我们请张耀辉老师说说。
2: 我的建议呢是四如果，如果让孩子呢就学习和写作有提高，那你就带孩子去感悟万物世界；如果让孩子的阅读能力得到提高，那你就到图书馆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如果你想自己亲身经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那你就去再转而谈；如果你要想自己的积累有个过程，那请你就坚持阅读和写作，这样呢就不断提升能力，才能成为未来的小作家、小诗人。
1: 太好了啊！来，让我们一起给自己鼓鼓掌吧！让我们在整点的时候正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说的也都非常的充分哈。感谢我们的季红平老师刘国峰老师，还有我们的苏巧兰老师以及张耀辉老师，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一课，一堂阅读和写作课。如果没有听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可以重听一下啊，24小时之内可以重复的收听，通过木耳 FM、 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蜻蜓 FM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四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的总编辑雷鸣，直播助理王可欣，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2: 再见。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思。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

0: 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香港富民九号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研发组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当然非常高兴啊，今天还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呢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上公认的好药品啊。其实不说呀，老朋友们也都知道，他呀在国外10美金用一次，那是最新的眼病治疗药品。它呢能给眼病细胞生命力，给眼病细胞活动力。它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眼病。它是谁呢？它就是我们追光行动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代表着21世纪眼细胞精准治疗的香港富民九号。当然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的救助活动啊，新老朋友特别的高兴。有的时候呢节目刚开始还不到5分钟啊，很多地方30个名额就都被抢完了。那不少地区的患者想参加，可是名额已经没有了，实在是没办法再去做安排。当然在这儿我也得要和家人们说声抱歉。不是说呀我不想帮助更多的人，实在是这个救助资金有限。你看全国这么多城市，每个地方就够拿出30个名额的，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极限了。而且说到这次活动太优惠太实在了，大家可以算一算，香港富民九号在国外你用一次就要10美元，回到我们国内，为让更多眼病患者用上这种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那我们把原价10000多块钱的3个月的康复用药量，通过这个活动让你们得到救助减免90%的药费呀，这就等于一次性一步到位帮到底了。那现在呢1080块钱，一下子可省了10000多呀。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10000多不是小数目，对不对？相当于咱们3个月的退休工资了。而且呢为了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用的安心，我们香港富民九号也郑重承诺，用当天只要你有任何哪怕一点点的不满意，那都是要负责全额退货退款的。所以说有了这份保障，大家通过3个月的完整治疗，就靠香港富民九号给咱们的眼病补足急需的9大活性酶，哎，就能够强效的清除眼睛的自由基，强效的激活并且修复受损的眼细胞，重要的是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还能够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说大家真正做到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你就看到富民的新希望。那么大家坚持90天呢，我们就能够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以及各种的眼底病变，还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各类老眼病都可以好。那么现在香港富民九号已经成为了香港、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了。那么说到这，可能新朋友会问呢，说为什么它的效果会这么的好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找到眼病的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你看眼细胞活性酶不够啊，那么受损眼细胞的生命力那就会越来越虚弱的，那眼细胞的再生能力呀那就会慢慢的消失了。那这也是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越治越重的一个关键。那在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收录了100个抗衰老的秘方，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对，就是酶呀，酶。那么这也认证了补充活性酶对眼部健康的重要性。那很多朋友会问，说是哪种酶呀？那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你像唾液淀粉酶，还有胃蛋白酶，就这些常见。

见着没？那么西方国家做过眼细胞的实验之后发现，这些眼睛健康还不容易受疾病影响的人呢，体内都含有大量的活性活跃的酶。那这就说明什么？眼睛的衰老过程和我们人体那一系列酶的活性的高低，那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妨自己来思考啊，你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咱们身体里边呢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然后呢来参与眼细胞的代谢。但是咱们岁数大了可不一样，眼细胞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呀就慢慢的减少了，而且呢活性也逐渐的降低了。所以你看吧，人呢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眼神啊就越来越差，咱们的听力也越来越下降，咱皮肤呢也老化了，也松弛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就因为这个酶它能够成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活动，这个酶是来提供能量和动力的啊！你缺了，这些问题就会出来呀。那么眼组织细胞生病了，它也是一样道理的。你看你吃点消炎药，你点点眼药水，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给眼细胞补足它所需要的生命力呀。这生命力是啥？就是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你眼细胞像什么？就像那没有油了的煤油灯，你得怎么办？你得把煤油给它加上啊，那这个灯它自然就亮了。所以眼病细胞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才是你眼病能够去根治好的关键和根本。那么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像什么？就像是你眼睛里边煤油灯的煤油是一样的。哎，你把它用上，那么这九种复明活性酶你就补上了，那你的眼睛呢就能亮了。咱说眼病得治不？必须得治。眼病不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失明啊。那我们说人要是失明了，那和残废有什么区别呀？你不光自己不能自由活动了，你连生活自理的能力，我说句实在话，你都比不上七八岁的孩子。而且你自己一个人能行？你身边必须得有专人照顾你呀。然后我们再看，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啊。你说孩子住得远，在别的城市不放心老人啊，那咱说了，儿女们能回来陪你吗？人家不上班啊。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真要是一旦失明了，你想整个家庭承担的是什么？那我们患者呢，你自己着急不？你活得憋屈不？你最起码你什么都干不了，你甚至连门你都出不了啊。所以很多家人总问我说，张主任，那你说我得着眼病咋办？我告诉大家，自救，你别靠天，你别靠地，你就得靠自己来战胜眼病，甚至说你提前你就得预防眼病，你趁轻你赶紧治。而我在这要告诉大家，通往光明的大道上，你要是相信我啊，我给你承诺，我陪你帮助你，让咱们一天天的找到光明。但是我也发现问题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一般来讲就是吃药消炎药，或者上一些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大家伙上医院看眼病，大多数医生就问你哪里发炎了，一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消炎药。但是消炎药真能把眼病治好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结膜炎，简单吧，常见吧。咱们患者用上消炎药以后，症状缓解不？缓解。可你为什么到春天换季的季节，或者说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你这结膜炎有犯病呢？你想，老是犯病，反复发作，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去根，你没治好。那么时间长了，炎症啊，炎症因子啊，那就一点点的往眼睛里边去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严重了，就是

形成虹膜炎，虹膜炎了最后就会引发虹膜粘连，那总有炎症，眼道就堵啊，还容易引发青光眼。而青光眼是什么？那是高度致盲的眼病，说白了最容易瞎。那好多眼病患者说了，那我这个消炎药其他的药我也没少吃，可结膜炎就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到最后我真的看东西都费劲儿了。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消炎药治不好这个结膜炎呢？那通过我们香港的科研机构啊，56名优秀的专家，我们研究了，最终发现了结膜炎首先是什么？是你眼细胞缺乏酶，什么酶？就是三羧酸活性酶。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大家记住了，它又叫做眼细胞抗炎酶啊，抗炎的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我们说到为什么得眼病，因为你眼睛缺乏九种复明活性酶，就会导致眼细胞得不到及时的强化修复再生。然后你眼睛结膜缺乏了这种呢三羧活性酶之后，那么结膜眼细胞就因为缺失了精华的滋养，那么细菌病毒垃圾它就会破坏结膜细胞，这就导致这些毒素不能够被结膜细胞排出去，这就会形成什么炎症。然后我们再看消炎药，再说穿透能力非常弱呀，它就能够消灭结膜里边当下的细菌病毒，缓解一些症状。哎，你没觉得上点眼药水就得劲儿，吃点药就舒服一些，但是药劲一过，你看新的细菌病毒又会来了，那么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没有得到扶持起来，那你这个结膜炎就有犯病呗。那我说了，香港复明就

腺病细胞的核动力。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它的治疗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香港复明九号靶向啊，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眼组织，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形成正规的良性代谢循环。哎，它这一循环正常可就好了啊，细菌病毒及时的被代谢掉排出去，那么结膜细胞呢就得到了强化修复再生，这才能增强抵御细菌病毒的能力。那么结膜炎呢，你放心，这次治好往后不会再反复。说到这，我想起个患者，许多年前有一名患者，他是省重点高中的一名老师，比我还大几岁啊。再说那会儿工作哪有现在的电子黑板呢，那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们上课，他必然接触什么，对了，就是大量的粉笔的粉尘，这老百姓讲话了，就粉笔灰呗。哎，所以说这位老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上了什么结膜炎了，而且严重的时候挺吓人，为啥，眼睛红啊。所以他平时怎么办，就用抗生素，甚至呢带有激素的眼药水，但总这么维持凑合不行，那岁数啊一年年就大了，这个病根呢也基本上就落下了，所以年年犯年年重。可到50来岁的时候，他这个病不行了，复杂了，不是单纯的结膜炎了，他就感觉到眼睛是又胀又疼，这视力呀看啥都不好，模糊，越来越模糊。然而他更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总觉得眼前看东西的时候啊有一片黑影挡着，那出现这种情况谁不害怕，他也不敢拖了，宁可请假，他就赶紧上医院去看，赶紧上医院去治。结果一检查呢，告诉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那呀，眼前总挡着那一片黑影是什么，那是因为视神经形成萎缩，导致视野缺损了。他害怕呀，后来呀紧张啊，眼压越来越高啊，就带着头疼，疼得他干脆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么眼前看东西被遮挡的黑影了也越来越大，怎么办，没辙了，医生告诉他做手术吧。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眼病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了。你看啊，咱说啊，没做这手术之前他还能看清点东西，说自个儿过个马路啊，做个饭呢、啊、都没问题。手术之后出现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看就要失明啊。那么等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眼前就剩下影动感了。那么说到影动感，大家可能不太明白，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啊。说是什么叫影动感呢，就是啊在正常的光线下，你把手放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注意啊，你看不到手的样子，你只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啊，这就叫影动感。那么对于像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我说过医院开的药当时已经根本不起作用了，那来找我来怎么办，我马上给他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你看他用上第二天眼睛不胀不疼，那么随着眼睛不胀不疼，我心里就有数了，他自个儿也放心了，当天晚上就睡个好觉。那么用到第四天，眼睛流出了好多的眼屎啊，尤其是早上起来睁开眼睛，这眼屎特别多，那简直就把两个眼睛都要糊上了。而且呢这个眼屎眼睛分泌物啊还是黄的，黏糊糊的。他当时啊心里没底，挺害怕，就给我打了电话，就问我呀，说张主任，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严重了呀。我告诉他挺好，这是好的情况，说明啊眼睛在排毒，就是把堆积在眼睛里边的这些个死亡的眼细胞啊
还有一些眼毒啊。

0: 垃圾啊全都给你清理出来了，挺好的。我说你别害怕啊，有热水啊，蘸着嘛干净的这个小毛巾呢啊，把那分泌物清理掉就行了，可别使劲的揉眼睛啊。好了，就这样。后来陆续的经过三个月九十天的治疗，这眼睛呢一点不红了，而且视力呢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这个黑影啊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小了。那么至于说他的眼病康复到最后一直到现在，他一次都没再反复过。那咱们说为什么香港富民九号能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呐。我说过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眼细胞缺少酶。记住这句话啊，而且不是缺一种，是缺九种活性酶。那么香港富民九号干嘛呢？它是现在仅有的九种富民活性酶的生物细胞药啊。他是香港富豪李老全权投资的，而且李老也把他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讲过呀，这个追光行动总共集合了56名优秀的专家，用了9年时间，最后我们研究发现眼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受损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而且呢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很多眼病患者，这些问题你没有解决，那么你们怎么吃药打针甚至做手术都没好，甚至越来越重，越治越重。那我们香港富民九号呢，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眼组织细胞所需的九种富民活性酶。我们就以刚才为例，就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它又被称为眼细胞的抗炎酶，能够持续的给眼细胞抗炎，还能够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再配合上其中的八种富民活性酶，你因为记住这一点啊，你必须得是这九种，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够强效的消炎抗炎，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咱说你第一步，你首先眼睛里边的垃圾毒得排出去啊，然后才能再来使我们眼内受损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你像说这个角膜炎呢，神经的损伤啊，还有青光眼呢，才能得到呢一个彻底的根治。而且说这样治疗，一方面治，一方面清，一方面修，一方面养，一方面调，咱们综合全面，你才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眼病患者记住了，今天我们有新方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直接给眼睛用药，让眼细胞张嘴吃药，问题就解决。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量，减免 90% 的药费，原价10000多，现在救助之后你就有1080元，一下子优惠将近10000元呢。但是活动30个名额，现在机会不多了，想参加抓紧报名，一旦活动结束恢复原价，以后这个价格不会再有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

0: 请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九天富民新希望。
1: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2: 张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张主任，我是石家庄的。哎，你们这个补贴90%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3: 嗯，这几天呢大家打进电话，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你看啊，不仅是自己报名，哦，还给家人包括亲戚朋友也都抢了这个名额了。所以说呀，咱现在帮扶资金越来越少，那现在全国累计下来也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那换句话说，就最后这点帮扶款了，随时发完，活动呢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说就大家现在想要得到1080块钱这个救助价，那以后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一旦说咱活动结束了，那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大家就得按照原价进行购买了，是不是啊？那按原价买，那比现在1080块钱那要多花好几千呢，上万呢。所以说咱有钱把它使在刀刃上，对不对呀？那趁现在还有机会，咱能赶上就是幸运，就得快点儿，对吧？
2: 对对对，那要那样的话，那麻烦张主任你赶紧帮我定那个90天的完整治疗量吧。
3: 嗯，那你先跟我说说情况，谁要着急参加这活动呢？
2: 是我呀。嗯，我就想着急这个1080想买这个香港富民九号。
3: 嗯，
2: 我主要是什么白内障还有老花眼，其他的吧都还是很好，可是我这个眼睛已经很严重了都。
3: 嗯，
2: 左眼只有光感，右眼也就是0.2。
3: 哎呦，
2: 哎，自从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我说我这个日子都没法过的，一点也不顺心。
3: 嗯，
2: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3: 嗯，
2: 你看我孙子都4岁了哈，我都没有看清楚过他这个样子，我就怕什么？你说我要死了，我都不晓得我孙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我都，
3: 嗯，所以眼睛多重要啊，心灵的窗户啊！眼睛有毛病难受不说，它影响你整个的心情啊。嗯，
2: 对呀，我都不晓得我孙子长什么样。我说我这个眼睛哈，那时候就怕什么呀？你说呀，我也不知道，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怎么就是眼睛上面哈？
3: 嗯，
2: 那层雾是越来越厚，你看哪都是那种白茫茫的。
3: 嗯，白内障。
2: 医院大夫就说什么呀，实在不行你就得手术，要不是用了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哈，我原来的生活还不晓得还得过多久呢。张主任，
3: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香港富民九号哈，哎呀，都说他是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医生，真的一点也没错。
3: 嗯，你用的很好是吧？
2: 对呀，要不我说这个效果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的。
3: 嗯，
2: 我就觉得这个，哎，眼睛上这个白膜哈，它是一层一层的就开始变淡了。
3: 好。
2: 嗯，这个从我刚用第一天开始哈，就感觉什么眼睛特别舒服。
3: 嗯，
2: 你看现在我看东西比以前也透亮多了。
3: 透亮了。好。
2: 嗯，离我要是3-4米那距离要站个人哈。
3: 嗯，
2: 我最起码能看清脸上那个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能看清了。
3: 太好了。
2: 是，要不我说我这白内障啊终于有盼头可以治好了。
3: 嗯，
2: 也能看到我小孙子现在。孩子要去上班啊，小孙子在我这儿我给带哈。现在我说一天一天的也有事儿干了。没有像以前那样无聊了都。
3: 嗯，很好，你看这眼睛一好了，整个生活又回归正轨了。你之前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就这种眼病在我们国内致盲率很高啊。你看临床治疗怎么治，要么用药物控制，控制不住了到成熟期就去做手术。你看我是一位有30多年临床经验的大夫，我能告诉你白内障手术虽然很成熟，但仍有风险。
2: 嗯，
3: 咱就说吧，成功和失败各占一半一半啊。而且说就这手术你做了不代表不会复发。
2: 是
3: 有多少患者呀， 就维持一两年。还有的患者出现了后发性白内障，啥意思？就是晶状体的后囊膜就再次的混浊了，那他视力照样是下降的。到那会儿怎么办啊？为什么？因为人工的晶状体呀，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没有办法像正常晶状体那样去调节焦距。你比如说你看近的东西，做手术之后还是需要戴眼镜的，还是看不清的，对不对呀？所以说您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3: 啊，
4: 是。
3: 你看你肝用一疗程啊，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比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治了那么多年的效果都好，是不是？
4: 对对对，是是。
3: 为什么？很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呐。我说过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啥？就是眼细胞缺少酶呀。而且不是一种，是九种。那我们追光行动的科研团队呢，就从一草两素四花提取出眼组织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这九种复明活性酶。你治白内障，我告诉你就得用泛素蛋白酶。为啥？就它能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你比如说变性的晶体蛋白能够防止它聚集导致混浊形成白内障。啊，就是你眼前你觉得哎那厚厚的白雾看哪雾糟糟的。啊，你用上了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之后，这里边的这种啊泛素蛋白酶给你补足了。那么你晶状体的病变的眼细胞它就恢复了。那么眼组织当中这种变性的蛋白垃圾还给你正常排出去了。所以你慢慢的你别急，你这白内障就能彻底好。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八种眼细胞的活性酶一起帮助你滋养修复眼细胞，帮助眼细胞抗氧化，帮助眼细胞抗衰老。你放心，好了之后咱们都不再复发的。所以我跟大伙说，你们不要看说哎呀我现在眼神不行啊，我视力就 0.1 0.2 了，怎么的了？你就说了我又白内障青光眼了，玻璃体混浊了，我好几样眼病都有啊，那又怎么样？那只要说你的眼睛有光感，你还有一个好细胞在，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新方法让眼细胞得到修复。你听我的，坚持90天，你眼睛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就像我说的那样，好人眼睛什么样你眼睛它就什么样。啊，
4: 是是是，张主任，我现在是越提越有信心哈。
3: 好，
4: 你说的我都信。
3: 嗯，
4: 你看这优惠我觉得太合适了，我们家吧也就还有3-4天的药了。
3: 嗯，
4: 所以说我说什么我必须得参加上。
3: 对呀，啊，所以我说啥了，好药会说话。啊，你用的好不用谁劝你都主动买。你别看说90天现在才1080块钱，但我跟你讲别买多，不需要多买，多一天都不需要。你呢打400电话，你差多少买多少，够90天的就行了，好吧。
4: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先订上，也麻烦您了张主任。
3: 好的，祝你报名成功啊。好，再见。
4: 好，张主任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复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5: 张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5: 张主任呢，我是辽宁沈阳的。
3: 啊，
5: 我给你打电话是来感谢你的。
3: 好啊，欢迎。哎，
5: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香港复明九号。
3: 嗯，
5: 你看呢，就我那邻居孙姐是去年实名的。
3: 哦，
5: 当时啊，我也都快失明了，正好赶上这个新医学进步成果的香港复明九号把我给救了。
3: 哎呀，那就好，你是幸运的。现在眼睛视力怎么样？
5: 我现在吧，这就眼睛视力都有0.7了。
3: 哎呀，好啊。
5: 哎，基本上都快恢复正常了。
3: 嗯，不错。
5: 哎，张老师啊，再一个我听说现在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活动。90天的完整量，那自己只花1080块钱就可以了。
3: 对。
5: 哎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想问你一下呀，张主任，我用不用也报个名啊？
3: 嗯。
5: 哎呀，还听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
3: 嗯，
5: 你快帮我看看我这眼睛的情况好不好？
3: 那行，说说你的情况，我来帮你把把关啊。
5: 我跟你说，我以前这眼睛吧，做过手术，
3: 嗯，
5: 哎，做了手术以后吧，引发这个视网膜脱落。
3: 哎呦。
5: 哎呀，那个日子简直就是在过的是最黑暗的。
3: 嗯，
5: 本来是想吧，自己能看的啥东西看得更好啊，更远呢，更清楚啊，哎，才去做的这个手术。
3: 嗯，
5: 结果严重了。哎呀，看啥也看不清楚了。哎呀，就是最开始吧，就是有点怕光。
3: 嗯，
5: 就眼前吧，总有那小飞物啊飞来飞去的。后来这视力急剧就下降了。就和失眠就差了一步啊。
3: 嗯嗯。
5: 哎呀，看东西就开始变形了，那看啥东西那形状就不一样啊，
3: 嗯，
5: 看啥都多少种似的，明明是直的吧，我就看着是弯弯曲曲的，圆不圆，长不长，扁不扁的。到后来吧，那看东西还不全个了，缺了一块。
3: 嗯。
5: 哎呀，这不严重了吗？啥药都用过呀，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正只能是这么遭罪，这么维持的。
3: 你看，越拖越重。
5: 后来这不是听广播吗？我才知道香港复明九号，说是9个小时眼睛给清亮了。
3: 对，
5: 完给眼睛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活性酶。
3: 对，
5: 哎，说是治眼病的关键。
3: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我用到7天的时候，那眼屎多了。
3: 嗯，好。
5: 哎，慢慢的差不多1个来月的时候吧，就眼前的小飞虫啊就少了。
3: 少了，好。
5: 不那么怕光了。嗯。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就清亮多了。
3: 嗯。
5: 啊，就那小飞虫几乎没有了。
3: 嗯嗯。
5: 而且看东西变形的也好多了。看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
3: 黄斑
5: 四四方方的就是四四方方的。
3: 好，
5: 现在这是94天，不是用完了吗？
3: 嗯。
5: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其实治疗的非常满意。
3: 满意了哈，好。
5: 满意，满意，打心眼里高兴啊！我也佩服这个药啊，确实不是棒啊。
3: 嗯。
5: 现在这眼睛就跟那个擦的玻璃那似的，干干净净的，
3: 干净了。好，
5: 一点这眼睛是眼前一点啥脏东西没了，特别的透亮，
3: 透亮了啊！
5: 啊，而且看东西吧，还看得全了，
3: 全了哈，
5: 视野也宽了。
3: 好，
5: 往前看呢，100米呀，是200米呀，我看啥都没，都没问题，不能
3: 问
5: 题，
3: 没
5: 问
3: 题了啊。
5: 就是我吧，就搞不明白这个香港复明九号效果咋就这么好呢？
3: 那怎么去修复眼细胞啊？就是因为咱们得眼病，眼病细胞对9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啊，缺了就得这病了。你把这酶补上来，这细胞活了，咱眼睛也就亮了。这就好比啥呢？就好比说电灯不通电一样，对不？你没有电，你那灯它能亮堂吗？是这意思不？对吧？哎，所以说只要靶向补足了这9种关键的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细胞啊，它就一个个的自己就能把自己修好，那眼组织功能呢，它就会良性代谢循环，而且眼睛里边的这些垃圾就能自主的就排出去了，那么视神经就能够自己就恢复，那视力它自然而然，咱说白了眼神就好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啥是啥。那么你眼病好了，往后好好保养，你将来以后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再复发的，明白了吧？
5: 啊， 哎呀，我可以，我就可以停药了。
3: 对呀、
5: 啊，那个太好了。
3: 哎，高兴哈、啊，好。
5: 高兴啊，
3: 哎、
5: 心眼里高兴。
3: 嗯。
5: 还有一个事儿啊，张主任、
3: 啊，
5: 就是我跟你说，我姐姐呀、啊，她是糖尿病的并发的青光眼，还有干眼症。
3: 嗯，
5: 哎，你看他这是不是用也行啊？
3: 可以呀、啊，他这属于糖眼，在我们组织范围之内，而且现在赶上这活动，才1080块钱，多合适啊！你可以帮助他去报名，
5: 哎、
3: 好不好？
5: 哎，好了，好了、
3: 哎，
5: 那太好了，我告诉他，让他赶紧报名啊！哎，谢谢你啊，张主任呐、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啊！
3: 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啊！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6: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7: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6: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提醒大家，香港复明9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前来咨询参加活动的患者比较多，目前电话太多，完全接不过来，经常出现占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8: 喂。
3: 哎，你好。
8: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是香港复明九号的张主任吗？
3: 啊，我是张主任。你好，请讲。
8: 哎，你好，张主任。是的，我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补贴90%药费的这个活动啊。
3: 嗯，参加活动。
8: 哎，
3: 好。
8: 哎，对。再一个，我听说买这个90天完整治疗量，补贴完自己的只花1080元。再一个，你看一下，我现在如果报名的话还来得及不？能不能报？
3: 你要是快点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帮扶款了，等于啥呢？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真就得快点。那你这样吧，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就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好吧？
8: 行啊，你说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3: 对对。嗯
8: 啊，行，那到时候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吧。
3: 嗯，
8: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42岁。
3: 嗯，
8: 咋说呢？我主要这个眼睛吧，现在有干眼病，
3: 哦，
8: 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哦，
8: 现在这个眼睛除了干涩、怕光以外，总是啊觉得看东西特别吃力。
3: 嗯，
8: 还有这个眼睛啊特别容易疲劳。
3: 哦，
8: 戴个眼镜啊都感觉很难受。而且那个现在造成那个眼球那个突出嘛，看上去啊把眼睛摘了以后就跟那个死鱼眼一样，难看死了。还有我现在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啥，老是那个有感觉到热乎气儿，
3: 哦，热乎乎
8: 是不是？还有那个灼痛感。
3: 哦，
8: 再一个眼屎特别多，这个眼睛吧有的时候感觉特别酸发痒嘛。
3: 嗯，
8: 主要就这个视力啊减退的特别快，现在嘛，我这个半年就要去换个那个眼镜片。嗯、
3: 哦，
8: 你不然的话根本就看不清楚啊。啊，还有现在特别就是那个打说心里面那个揣的想的事也多，有时候头疼烦躁，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9: 嗯嗯，
8: 所以那个张总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多久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呀？
9: 嗯嗯，首先呢你提到的是干眼症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属于呢是两类不同的眼病问题。你说这个干眼症啊，我跟您讲，香港复明九号治疗最快，这其中呢有这个叫三羟酸活性酶，能够直接的解决呀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疏通堵塞的睑板腺。这里边呢有咱们眼组织细胞所必须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啊，它属于呢天然成分，穿透力特别强，那是其他的眼睛用药当中所没有的，就咱们有。它能干嘛？360度没有死角的清除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先让你眼睛里边的环境干净啊。眼里边环境干净之后，那么对视网膜、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所必要的这视黄醇脱氢酶的吸收，那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而且你用够90天就行，你用完就能恢复正常视力、正常生活了。我还给你承诺，用一天不好使给你退药。你这样吧，我让导播呢帮你报名，这样咱们稳妥，行不行？
8: 哎呀，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
9: 好好，那你电话别撂，
8: 谢谢，
9: 跟导播说啊，马上给你安排啊。
8: 好
9: 了，
8: 好，
9: 再见。
8: 好 好, 好,
1: 好, 好，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10: 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欢迎啊。
10: 哎，张主任你好。
9: 嗯，好。
10: 哎呀，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9: 嗯，
10: 我就想让您呢给我看，哎，我就想让呢您给我看看呢，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
9: 哦，老朋友了。
10: 如果现在还需要用药的话呢，我想吧，赶紧趁着这回优惠活动，我再定点。
9: 嗯，
10: 哎，
9: 嗯，
10: 我家哈尔滨的。
9: 嗯嗯，哎。
10: 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快提前结束了吗？我这着急呀，啊
9: 嗯。着急了哈，好，哎，那赶快说说吧。
10: 哎呀，我这是这眼睛吧，玻璃体混浊，
9: 嗯，
10: 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是那么雾蒙蒙的，看不就是看不透亮那种。
9: 嗯
10: 嗯，完了眼前吧还有那个黑斑。
9: 哦，
10: 它还不动这个黑斑。
9: 嗯嗯，
10: 就是一团一团的那种，就挡在眼前。我的视力也不行，视力我测过是0.2一个，0.1一个。
9: 嗯，
10: 哎，我都不敢出门啊。你一出门一看那个地吧，本来挺平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坑坑洼洼的。
9: 嗯，
10: 你不敢迈步，不敢下脚啊。看东西吧还小，哎，但是吧还没有就是那种看不全的情况，反正都能看全。哎，就是感觉啥呢？不管看啥东西吧，就是感觉离我特别远。哎，总想吧走近点看看，但是还是看不清。哎，你越想看吧还越看不清呢。
9: 嗯，理解。
10: 哎，这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香港复明九号，说那个用上那个9小时以后这个眼前吧就清亮了。
9: 嗯，
10: 哎，我寻思我也试试吧，我刚用上的时候吧确实是，哎，这个眼睛吧，
9: 啊，
10: 哎，感觉确实是舒服，哎，清亮。
9: 对对，好药自己会说话。 哎
10: 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9: 嗯，
10: 就是眼前那些个黑雾啥的，就是都散开了，
9: 嗯，
10: 哎，就能看透了，哎，
9: 嗯，
10: 你像那种黑斑啥的吧，也都少了，
9: 好，
10: 基本上吧，一点一点的，渐渐都消失了，哎，当时那时候我觉得吧，我看个50来米这没事了，哎，但是吧，还就是多少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我这不就接着用吗？
9: 嗯，
10: 用到90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眼前看东西，哎，那不像以前看啥东西都小了，
9: 嗯，
10: 哎，就离自己的也近了，不是离那么远了，哎，就是不用费劲那么看了吧， 哎，就这么说。哎，反正现在呢，看个一二百米是没啥问题了。
9: 没问题了哈，测过视力没？
10: 去了，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的呢。
9: 嗯。
10: 大夫说我是一个0.6，一个0.7。
9: 哎。

0: 呀，高兴不？
1: 哎，特别高兴，真特别高兴啊！
0: 高兴，哎。
1: 说心里话，我不奢求吧，这个视力吧能再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比以前确实好的太多了。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吧，也用了不少的药，就治这个病，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啊。
0: 嗯。
1: 所以吧，现在吧，我就相信这个了，哎，直接给眼睛补充，这个眼病急需的这种九种啊活性酶。
0: 对。
1: 因为这个效果吧，确实是太好了。
0: 满意哈，好。
1: 是我听说人家香港就是，有眼病的，人家那个家里边都是必备这个眼药。
0: 嗯，对，没错。
1: 嗯，哎，那张主任呢？您看看我跟宝宝的情况跟您说了，您看看我的是不是属于全好了？
0: 那你自己说，你现在这不就属于健康的眼睛吗？你最起码
1: 是
0: 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了，你出门干什么它都不受影响了。其实像你刚才这情况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混浊，一个是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么你治疗到现在为止90天用完之后，可以说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健康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明白了吧？啊，你眼病也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您放心，明白吧？
1: 哎呀，听您说完之后我的心里有底了、我相信您的。哎，好的好的，张主任，谢谢您了，
0: 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
0: 啊，你好，久等了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电话。
0: 好好，
3: 我是济南的，香港富明九号的老患者了。
0: 嗯，
3: 嗯，现在这不是用了将近一个疗程了。
0: 嗯，
3: 昨天我这才听着哈，咱香港富明九号有药费补贴90%的活动了。
0: 嗯，
3: 这不原价10000多，补贴完自己只花1080块钱。哎呦，这一下就省了好几千块钱了。
0: 嗯、是的。
3: 嗯。这不今天听节目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哎呀，我这个着急了，所以我想赶紧报个名给你们。
0: 嗯嗯，咱们呢先别急着参加活动，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一个疗程的治疗情况啊。
3: 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的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球啊，体浑浊啊。
0: 嗯嗯。
3: 他不眼前吧，他老是有那个黑点，那么飞来飞去的。我眼前那么一黑的话，什么就看不见了。
0: 嗯，
3: 哎呀，说起来哈，这当时年轻的时候吧，有一回感染了。
0: 哦，
3: 这不后来就得了这个沙眼了。
0: 哦，沙眼。
3: 嗯，对呀、啊，一直到现在。这其中吧，我也治过，用过很多的药啊。哎呀，就记不清用什么药了。自始至终哈，就不怎么见效。
0: 嗯。
3: 反正就哈，那么时好时坏的。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病它非常顽固啊，
0: 不好治哈。
3: 啊，早上起来哈，有时候眼前都是黑的。哎呀，就是每次哈，我就这么担心哈，你是不是这个眼睛要瞎了？
0: 嗯嗯。
3: 啊，而且吧，那个眼角有很多的眼屎。这些年吧，这些毛病我都是治了很多次，上过有几回当。哎呀，我自己也不敢乱买药了，来回啊。
0: 嗯。
3: 咱这个香港富明九号啊，说起来哈，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嗯。
3: 当时的听说哈，他这是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啊，里面有九种富明这个活性酶，说能够这个滋养眼细胞。
0: 对。
3: 啊，主动这个修复，主动康复，效果很好。
0: 嗯，
3: 所以说就试一试。
0: 好。
3: 哎呀，这不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
0: 嗯。

0: 用了7天的时候，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明显。
1: 嗯。
0: 哎，眼里那个分泌物它就增多了。哎，它就直接用那种黏糊糊的那个颜色流出来了。
1: 嗯，不错，排毒了。
0: 哎、对呀、啊，这个看东西啊，它比以前就强了点了。
1: 嗯。
0: 哎，这我这一看啊，有效果，我心里有底了，这不就接着用啊？现在这不用了快1个疗程了。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啊，眼前那些来回飞那些小蚊子啥的哈，就少了很多了。
1: 好。
0: 哎，同时把这个白雾啊，也出了好厚的一层。
1: 嗯，白内障也见好了。
0: 哎，现在都能看到五官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好了，敞亮的，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心情好了。哎，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呢，直接通过穴位就把药100%一点没浪费，直接送眼睛里了。这就是临床说的叫啥？靶向定位给药。所以来讲，对你来说多合适啊，太适合了。而且不需要你去多用，你用就用90天，这90天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那么如果说你治病还像以前那样治3年治5年治10年8年，那就不叫治眼病了，能理解不同志？所以说你医疗程用挺好，治的真不错，你继续用，就给我坚持90天啊！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健康人眼睛什么样你们眼睛就什么样，记住没老同志？
0: 记住记住。
1: 哎
0: 哎呀，大壮主任，你看现在优惠力度那么大，这不好多人都接着报名，我怕抢不到那么白瞎了吗？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走个后门，让导播给我报个名。
1: 好，你说的呀也都实在话啊，帮扶款越来越少、
0: 啊、
1: 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了。那这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伙都不想按照原价10000多去买药，对不对呀？啊、
0: 嗯、
1: 行，你放心吧，导播跟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能帮你报名，你就跟他说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张姐。
1: 不用谢我、
0: 哎，
1: 跟导播说话啊。好了，再见。
0: 再见，放心了。好好好，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那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
0: 你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1: 哦、
0: 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哦、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第30集，
1: 就当郑大牙说服了王平，准备把这个坑爹的酒楼再次喷给别人的时候，这酒楼的风水还真转过来了。是不是那三条人命起了作用不知道，可区政府的规划的确是让这个酒楼人气十足。再过了一年，不但回本了，而且还盈利了。这是郑大牙经典的案例之一。不过这还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发生在了2004年的春天。沈公子这么能说会道的一个人呢，也是因为耳闻了这件事儿，开始真的佩服郑大牙了。当时我是和林氏之间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这个项目中的一段被陈总给拿了下来。在这修路的过程中，遇上了一个村里的超级钉子户，这户人家姓吴，是该村多年的一霸，是在监狱里几进几出的人物，曾经拿着菜刀逼着村里每家每户都选他当村长，无比蛮横霸道。这高速公路不偏不巧必须要经过这里，否则改造就要骑马多绕。

3公里。高速公路那是用一沓子又一沓子人民币铺就的呀。这下可给了老吴坐地起价的本钱了。老吴是见过世面的人呢，知道自己家这位置的重要性啊。当时他就喊出了让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天价。陈总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呀，怎么会受这样的人威胁呢？当时就下令强拆。可这老吴还真敢玩命，率领着两个儿子以性命相搏。陈总手下那30个视死如归忠肝义胆的小弟居然也没太多的办法。陈总勒令强拆，可没勒令杀人呢，而且还告诉他们千万别出人命。可这父子三人的劲头完全是玩命的态度。拆这一间房子要是死了3个人，那得赔多少钱才能摆平啊？这工程还怎么干呢？几轮攻守下来，父子三人面对这30来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毫无惧色，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陈总纵有通天的本事，也被这老吴给折腾得够呛。绕道不可能，杀了他们一家三口不明智，答应他们的条件扯淡。

0: 此时有人给陈总推荐了郑大牙，推荐人说了，此人有把死人说活的本事。当其貌不扬的郑大牙呲着两颗大板牙站在温文尔雅的陈总面前的时候，两人的形象和气质实在是判若云泥。不过陈总还是以礼待之，两人的对话极其简单。求你办个事儿，能不能把那老吴家的人给搞定？您想出多少钱呢？陈总略加思索，100万。希望他们多长时间走啊？陈总又略加思索，2个月内。没问题。需要付你定金吗？
1: 不多，先收30%。
0: 没问题。
1: 不过你得配合我干一件事儿，跟这老吴家说，已经决定了，路不从他家过了，绕道，从他家房后过，而且假装动工开修，修不修的不要紧，样子得做足。
0: 没问题。陈总永远这么爽快。按理说郑大牙喷了这么多年，如果攒下钱的话，那么也算是个小富豪了。可这郑大牙生来爱赌，而且逢赌必输，混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要不是他有那张嘴呀，恐怕腿都被债主打折8次了。他的嘴就是他的本钱，就好像是战国时期的张仪似的，就靠着一张嘴说遍各国君主，改变天下局势。当年张仪被打得奄奄一息抬回家的时候，他的老婆心痛不已，可他却说，
2: 你看我这舌头这不还在呢吗？我的舌头要是还没被人割下去，那就有希望。
0: 郑大牙的嘴不次于张仪，嘴在人在，嘴亡人亡。1个礼拜过后，老吴的二儿子在村子里被一辆小轿车给碾断了2条腿。这车祸事件究竟是偶然还是人为的，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知道后面发生的事。3天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老吴家院子外30米处停下了一台奥迪 A6。 这奥迪 A6 的牌子是另一个城市的车牌号，而这个城市正是要和我市连接高速公路的另一端。车停下以后10分钟，从 A6 上下来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此人长相平庸，可是一双大板牙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不用说，郑大牙到了。郑大牙站在阳光下盯着院子看了好久，手里拿着一个罗盘比划半天，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老吴其实早就看到了郑大牙，他们全家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只要外面有汽车声，马上就全副武装。可这次来的不是面包车，而是一辆奥迪 A6， 而且这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似乎没什么恶意，只是站在院外不停地摇头，不停地叹息，看样子心事重重。直到这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上车要走的时候，老吴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充满警惕地走了上去。老吴问话挺霸道，
3: 哎，你在我家门口比划啥呀？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3: 你看啥呀？
1: 啥也没看，我就是觉得这地势不一般。
3: 怎么不一般呢？
0: 真是啥事没有，我急着回市里参加饭局。老吴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了，有啥你就说呗。郑大牙两眼直勾的看着老吴，看了足足一分钟，把老吴看得直发毛啊。老吴说了，你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有话说话。傻。郑大牙从俩门牙的牙缝里蹦出这么一个字儿的，啥？傻。啥？傻。郑大牙的表情变得很严峻。傻。傻。啥呀？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你说啥？啥煞呀？煞气。惜语如金的郑大牙这次说出俩字儿来，啥？剪刀煞。郑大牙说了仨字儿，啥叫剪刀煞呀？你家所处的位置啊，早晚会成剪刀煞呀。啥意思啊？你家门口有条路，对吗？郑大牙指着脚下的路说：“
2: 对呀，你站着这不就是吗？
0: 可你们这房后也在修路，从你家院子这儿分叉，对不对？”老吴哼哼唧唧：“也不一定。”啥不一定啊？你看你家那房后面都开始动工了，你家这一条路，你家房后再一条路，从你家这儿分叉，那不是人字路口吗？
2: 对呀，那咋了？
0: 哎呀，咋了？这犯了剪刀煞呀。这两条路的形状就像是一把剪子，把你家所有的好风水都给剪去。说的难听点，近期你们家要出事儿，出大事儿。老吴琢磨着，啥要出事儿啊？已经出事儿了，眼前这

0: 位真是高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平时再理智的人，当亲人出事儿的时候，脑子也会犯迷糊，更何况没什么文化的老吴呢？所谓病急乱投医就是如此。老吴听到这儿，二话没说，连拉带拽的把郑大牙请进了家门。郑大牙几番推脱，可架不住老吴的盛情，只能勉强进了老吴家。在老吴家里，老吴把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郑大牙讲了。郑大牙听了以后，冥思了足足十分钟，一句话不说，毫无表情。老吴急了：“
1: 郑师傅，我知道你是高人，你帮我们破破这煞呗。”
0: 郑大牙继续沉默，足足一分钟，然后仰天长叹了一口气：“
2: 哎呀，
0: 吴师傅啊，有些事儿啊，我本不当说，但是看你这么真诚，我也只能说了。自古以来，修路架桥都是善事儿，挡着做善事儿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呀？这剪刀煞虽然厉害，但其实也不是啥太大的事儿。房子盖在人字路口的也不少，可你们挨着架桥修路了，这就是大事儿了。你看看现在的结果是啥？你们没捞着钱，家里又出了事儿。”
1: 老吴更急了：“郑师傅，那你说咋办呢？”“
0: 咋办？搬，你儿子现在腿折了，还真不算是啥大事儿。别嫌我嘴损啊，真正的事儿在后面呢。”“
1: 啊，还有啥事儿啊？”
0: 郑大牙沉思半晌之后摇摇头：“我不知道。”“
1: 那除了搬家没别的办法了吧？”“
0: 我没有，但别人也许有，你去问问别人吧。”
1: 郑大牙做告辞状。
0: 老吴哭的心都有了：“
1: 哎，我去哪儿找高人呢？”“
0: 不是我说你，当时人家给你钱你就搬呗，再看看现在人财两空，你也是个仗义的人，拦着架桥修路应该嘛，你现在就是再想搬人家还不给钱了呢。”
1: 郑大牙语气温和地教训起了老吴，一向蛮横霸道的老吴居然唯唯诺诺。
0: 最后郑大牙答应了老吴三天后再来。这三天的时间，郑大牙要去找师傅给这剪刀煞破一破，能不能破不保证，但肯定尽力。老吴这边要供奉点香火钱，郑大牙谢绝了。
1: 郑大牙从来不希望事儿一天办完，他知道所有成年人都需要有个思考的过程。
0: 这三天的时间是给老吴思考的时间，他相信自己已经说动了老吴。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老吴在煎熬了三天之后，无比期盼郑大牙出现，可从早等到晚，郑大牙也没有出现。老吴急了，直接拨通了郑大牙的电话：“
1: 不，郑师傅，事儿怎么样了？”“
3: 哎呀，难。”“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在想别的办法。”“
1: 那太好了，大概要多久啊？”“
3: 再过三天吧。”“
1: 你在想什么办法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老吴知道天机不可泄露，也没敢再多问，又开始盼星星盼月亮的等起了

放大牙。又是三天过后，老吴终于等到了救星郑大牙。老吴火急火燎地问：哎，有办法了吗？郑大牙微笑：有了。要做法事用钱啥的，你尽管。

0: 问问去，谁有这本事，我老郑就拜他为师。
1: 老吴又不明白了，
2: 可你不说有办法了吗？
0: 对，是有办法了。我老郑在这周边几个城市啊，还算有点虚名，尤其是那些大老板都给我老郑几分薄面，现在谁盖楼不看看风水呀、也就巧了，修这条路的老板我认识。
1: 老吴脱口而出，哎呀妈，缘分呢？
0: 缘分，哎，就是缘分。我说了，别的事儿我不管，可架桥修路这样的善事儿，我必须管。咱们素昧平生的，我没必要掺和你们的家事儿。可这架桥修路可不是你们一家的事儿啊，这是善事儿，大善事儿，这事儿我必须管。我管了以后呢，我积德。我跟这老板说了，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甭管以前动工修了多长的路都停下，路还从这儿过，否则即使从你们家后面绕过去，这条路也不会太平。
2: 哎呀，太好了，那他怎么说呀？
0: 别人的面子他不给，他总得给我面子。再说了，这不是给我面子，这是给老天的面子。老天他得罪得起吗？你得罪得起吗？谁得罪得起啊？老吴快被感动哭了。
2: 你看，我之前真是不懂事啊。
0: 没事儿，20万收好，搬，马上搬。
2: 妈，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感谢我呀？不用，你感谢老天吧。感谢老天让咱们认识。你要是实在想掏出点钱来，那就掏个2万-3万的，咱们做场法事，行不？
2: 行啊。
0: 十来天后，老吴搬家了，在老吴家的原址上，老吴掏钱做了场法事。看这法事做起来了，袅袅升起的青烟，再加上安静祥和的诵经声音，老吴心里那个踏实啊。郑大牙那两颗大门牙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在老吴眼中，那两颗门牙哪还是门牙呀，简直就是舍利。了解到这里，沈公子心里就有数了，要杀赵红兵的就是陈总。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31集。
1: 了解到这里，沈公子心里就有数了。要杀赵红兵的就是陈总，而郑大牙就是陈总安插在监狱里的獠牙。郑大牙有把死人说活的本事，自然也有把活人说死的本事。以他那张嘴去说服早已破罐子破摔的腾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腾月的心里始终有些扭曲，对于赵红兵这样的妇人有着天然的敌意，自然一拍即合。尽管沈公子早就知道郑大牙这个人，可这人着实不入沈公子的法眼。沈公子这般人物又怎么屑于和这样的人为伍呢？如今如此一个人居然敢在赵红兵头上动土，沈公子怎能忍呢？沈公子决定要抓到郑大牙问个究竟。

0: 不得不承认，沈公子现在干起这样的事儿来，有点力不从心了。说起抓人，我是最轰轰烈烈、明火执仗的抓人，有两次。一次是李老棍子抓东波，那次简直是出动了全市所有的老棍子，最终抓到东波之后，不但狠狠地收拾了东波一顿，还把东波彻底地赶出了江湖。另一次呢，就是赵红兵、张越等人抓赵山河，这次抓人气势堪称恢宏，大街小巷路人皆知。这一仗不但把赵山河的气焰彻底打压了下去，而且奠定了赵红兵等人的江湖地位。赵红兵等人收拾赵山河的时候，正是其团伙武力最强盛的时候，旗下猛将如云，死士如云，不但有张越等大哥级的人物撑场面，而且即使是王宇等小弟也个个都是狠角色。张越被判了死刑之后，赵红兵团伙已经伤了元气，而在大年夜，李四儿和李五在 KTV 的决战简直使赵红兵团伙的重要成员被一网打尽。赵红兵等人在江湖中20年的呼风唤雨，如今确实得告一段落了。现在在外主持大局的沈公子，虽然本人风采依旧，但他身边的人却再无李四儿、张越这样的大哥级人物了，而且小弟丁小虎、二龙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远不及当年的富贵、王宇等人手段狠辣。前些天我曾经听过一个十分让人尊重的老演员说的话，他说呀，现在的剧组总是敢花大钱请大腕儿，却在配角上总找一些五流六流的演员，这些五流六流演员一出场，剧的档次马上就下了一截，连大腕儿的气场都跟着下来了。当年的群英会为什么出彩啊？除了主角是腕儿，配角个个都是腕儿，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再比如说当年的话剧《茶馆》，舞台上那喝茶的个个身上都有戏，这才叫做戏。有这样的好演员的衬托，整个戏都好看，腕儿的气场也马上就达到了。这位老演员说的是戏，可在我耳朵里听到的却是人生。再厉害的人，身边没人给你衬托着，没人捧着你，那档次也要大大的下来一截。真正成功的人物，不但自己要厉害，而且身边要围着一群有本事的人。单个人能量再大，能大到哪儿去？沈公子当然是腕儿，大腕儿，可他当年身边是赵红兵、张越、李四儿，如今身边却是二龙、丁小虎。再想像当年那样呼风唤雨难了。沈公子以往很少和江湖中人较深的打交道，如今身边无人可用，想去抓郑大牙也只能是丁小虎、二龙、大耳朵等人。沈公子何等聪明啊，他也知道这几位的办事能力，可蜀中实在无大将，只能廖化为先锋。二龙等人已经出去2天了，连郑大牙的影都没摸着。沈公子心情不佳，独自一个人驱车到了江边，望着这平静的江水和远处郁郁葱葱的南山，沈公子心绪难平。他已经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放在了这座城市，他永难忘记过去20年里在这座城市里的血色青春，更难忘记那一个个曾并肩作战但已化作枯骨的兄弟。 这默然无声的江水已经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充满雄性激素的激战，已经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江湖中人的纷争。但他流去不带一丝搏杀声，不带一丝血色，而那巍巍的南山埋葬了一个又一个曾是鲜活生命的枯骨，这些枯骨已经化作了南山。沈公子四十多岁了，已经不再年轻，而且在近几个月中打击接踵而来，他的身形更加消瘦了，皮肤也黑了许多，他的脸上颇有风霜之色，他的眼睛里似乎失去了以往那流光溢彩的光芒，只有他那嘴角依然是玩世不恭的倨傲之情。猛虎犹落平阳之日，但挫折和打击绝难坠沈公子青云之志，更难撼动他那一身傲骨。徐徐的江风中，落日的余晖下，沈公子在沉思，他所要面对的对手不再是莽汉赵山河，不再是滚刀肉东坡，不再是咋咋呼呼的大虎二虎三虎三兄弟，而是一个看似斯斯文文但手段极其毒辣的深不可测的陈总。这样的对手在这座城市里沈公子从未遇到过。如果说让沈公子非要找到一个跟陈总相近的人，那么就是赵红兵。不可否认，赵红兵有时候尽管手段毒辣而且心深似井，可终究是个有底线的人。而从陈总近期的行为来看，他为了利益，为了成功，可以放弃任何底线。他和赵红兵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为了避免赵红兵出狱后与其争锋，竟不惜借刀而杀之。当有底线的赵红兵遇到没有底线的陈总，谁能胜之？恐怕是后者。夕阳就要落山的时候，沈公子的手机响了，不是丁小虎等人抓到了郑大牙的喜讯，而是陈总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陈总礼貌的声音：
1: 啊，沈总，好久不见，忙什么呢？
0: 现在外面坏人太多呀，我忙着抓坏人。沈公子拉着长声：
1: 坏人都被你抓了，警察干什么呀？
0: 我还没来得及抓呢，
1: 就是准备抓。
0: 抓谁呀？陈总早就听出了沈公子话里有话，可陈总就是厉害，不但不躲避沈公子话里的锋芒，还迎面而上。
1: 您每天都忙成那样了，还关心我抓谁？只要是坏人我就抓，我要是发现你是坏人也照抓不误。
0: 沈公子的嘴永远是不肯落下风。
1: 哟，公安队伍应该吸纳您呐，沈总。
0: 嘿，为民除害是我分内的事儿，没必要非加入什么队伍。你深跟我当过几年兵，受过几年党的教育，这点觉悟总还有。我问你呢，你是不是坏人呢？
1: 沈公子突然发难：我还行吧，不算太坏。好了，不扯淡了啊，今晚你有空吧？我请吃饭。
0: 哟，请我吃饭，真给面啊。不过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这个点儿才请吃饭合适吗？一般请吃饭都得提前个一两天吧，您现在这个点儿请吃饭，用我们北京话这叫现滴溜。你现滴溜别人也就算了，你现在要滴溜我，你滴溜得起吗？ 沈公子的话开始夹枪带棒了。哪敢提溜您呢，就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陈总依然礼貌有加。
2: 商量啥事儿啊？你丫不会想害我吧？我越看你小子越不像好人。
0: 沈公子话里的刺儿越来越多。陈总忽然大笑。沈公子不耐烦了。
2: 你丫没病吧你啊？有事说事儿，没事我挂了。
0: 你说我想害你，你怕了？
2: 这可不像你呀。
0: 陈总就着话茬开始激将了。
2: 我怕你？靠，大爷我今年40整，怕过老鼠，怕过蛇，还真没怕过人。
0: 那你怎么就不敢来呢？
2: 你在哪儿？我找你去。
0: 600这里，汇宾楼，不见不散。说完，陈总把电话挂了。沈公子说出“我找你去”这句话以后，着实有点后悔。他知道，陈总的确是个没有底线的人，而且也是个什么都敢做的人。今天他忽然请自己去吃饭，指不定有什么花花肠子，说不定就是一桌鸿门宴。沈公子一向自傲，从不愿在任何人面前低头，一旦被人将了军儿，龙潭虎穴他敢闯。这陈总更是厉害，他就知道沈公子虽然聪明无比，可他的弱点就是过于骄傲。打蛇打七寸，请沈公子请不来，但激他却一定能把他激来。沈公子放下电话后，给丁小虎和二龙打了电话。沈公子只告诉他俩一件事儿：带嫂子和侄子走出去玩去，离开本市，就现在马上。一会儿将要发生什么，沈公子也不能掌控。对付像是陈总这样的没底线的对手，一切都得防着。沈公子开着车到了公司，从办公桌里摸出了一把卡簧。这玩意儿沈公子已经多年没玩过了，而且从心底他也蔑视这东西。但他知道今天这鸿门宴，说不定双方就得开战，开战后手里拿着家伙自然就有了威慑力。偶尔冲动是沈公子的性格，可在沈公子的头脑中却从不缺深谋远虑。比如二东子天天在看守所里骂沈公子，他真以为沈公子把他给忘了。沈公子哪有那么健忘啊，他早就意识到赵红兵、刘海柱、二东子三个人只要出了看守所就有危险。对手有本事在看守所里杀人，自然更能在外面杀人。现在赵红兵、刘海柱两个人都被看守所所长给重点关照了，其实对于这三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保护。就在一个月以前，看守所里还是最危险的地方，而在今天，看守所却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沈公子已经焦头烂额了，如果此时刘海柱和二东子再出来，沈公子也的确无法分身去保护他们。刘海柱在看守所里已经暴露了，如果继续追查下去，赵红兵和刘海柱的手铐是怎么开的，那么二东子肯定也会暴露。基于以上考虑，沈公子宁愿让刘海柱和二东子再在里面受罪。 走进酒楼，沈公子就感觉到气氛明显不对，尤其是一楼大堂里的两桌客人引起了沈公子的警觉。这两桌人全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点了一桌子菜，一瓶酒都没有。而且沈公子进来以后，他们都有意无意地瞟了沈公子一眼。沈公子一眼就判定，这些膘肥体壮的人绝非善类。沈公子明显感觉这些人的气场和常人不一样，都有练武人那些外露的霸气。沈公子知道这一定是陈总的安排，把这些人放在大堂里是为了震慑沈公子。沈公子电话里说话始终夹枪带棒的，也许来赴宴就是为了翻车。沈公子虽然不怎么参与江湖的纷争，可谁都知道赵红兵他们这伙人就没不敢干的事儿。不管沈公子是不是想翻车，先亮亮阵势总没错。沈公子边向楼梯口走，边直勾勾地盯着这两桌子人看，眼神中都是蔑视。在短短的几秒钟的对视中，那群壮汉都败了。他们有的低下了头吃东西，有的假装看别的地方。即使现在沈公子过得不如意，可多年来傲视天下的气场依旧，这群打手的气场又怎么能跟沈公子抗衡呢？沈公子冷笑着上了三楼，到了包房，门都没敲，猛地把门给推开了。沈公子这一推门，把整个房间的人都吓了一跳，齐齐地抬起头来看沈公子。沈公子不是那么没有礼貌的人，只是为了气势而已。推门进来以后，沈公子脸上也没什么表情。首先映入沈公子眼帘的不是陈总，而是郑大牙那两颗火铲似的大门牙。沈公子顿时心头火起，却未形于色。整个包间里一共只坐了6个人，陈总坐在主位上，左手边的空位给沈公子留着，沈公子的旁边是郑大牙。沈公子当然没客气，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不说，直勾勾地看着陈总。在和沈公子的这次眼神交战中，陈总没败，陈总略带微笑地看着沈公子。沈公子冷冷地看着陈总，气氛稍有些尴尬。沈公子和陈总不说话，别人也不敢出声，一桌人鸦雀无声。僵持了起码半分钟后，沈公子说话了：“有事儿就说。”“
1: 呵，没事儿就不能请你吃饭了。”
0: 陈总收起了笑容。靠，沈公子确实是准备好着翻车的。
2: 哟，别不耐烦呐，怎么了？沈总今天不太高兴啊？
3: 没不高兴，就是刚才上楼的时候被一帮傻叉吓了一跳。
0: 沈公子说着拿起筷子去夹菜。
1: 真会开玩笑。
0: 陈总脸色也开始不好看了。沈公子边吃边说：“
3: 可不嘛，楼下一帮傻叉，谁知道哪儿来的山炮啊，个个剃着泡着头，装啥社会人啊，谁要是带了这么一群傻叉小弟，肯定活不了几天。”
0: 陈总干笑两声：“
1: 那几个小哥们儿是一直跟着我玩的。”
3: 是不是每天有特别多的人想杀你啊？
1: 哈，没呀，我正八板的做生意，谁杀我呀？
0: 沈公子用餐巾抹着嘴。
3: 那你弄那么一群傻叉在那干嘛呀？当人肉盾牌还是人肉炸弹呢？
0: 陈总涵养再好，听到这儿也有点挂不住了。哎，来给申爷倒酒。
3: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大家都愣了，不知道沈公子葫芦里卖什么药。沈公子把鼻子凑到酒瓶前，用力闻了闻，这茅台还行，不是假酒。大家可算是听见沈公子说句不带刺儿的话了，哪知道沈公子又接着说了：“你给我倒酒，让我跟谁喝呀？他吗？”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

0: 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1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2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0: 权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继续锁定，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您有没有发现，哎呀，这个走路啊跑跳的时候，这个腿呀是越来越没劲儿了，特别是走路时间长了还感觉什么呢，抽筋儿，脚后跟有的时候还疼，这腿呀还经常的酸，有没有？
3: 有啊。
2: 大家别害怕，其实呢这个是在身体给你发出一些信号啊，你像脚后跟疼啊抽筋儿啊，其实就是啥呢，
3: 缺
2: 钙了。对、
3: 哎、
2: 你看有没有说晚上睡觉的，哎呦这个小肚子攥筋，哎抽醒了，
3: 那是小腿肚子攥筋啊。
2: 是的，小腿肚子 啊。还有这个家里的小孩也有啊，说这个腿疼啊膝盖疼，还有的小孩说咬指甲指甲软呐、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3: 对，今儿提醒咱们是咋的，赶紧补钙是不是？
2: 没错，但是你像抽筋儿疼啊，这只是表面的简单的现象、嗯、那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我们不去管它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比如说钙流失，骨密度降低、
3: 嗯、
2: 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3: 嗯、
2: 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还要加一项什么骨密度，就是看你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倾向，是不是？
3: 是。
2: 还有缺钙呢还会引起提早掉牙、
3: 哦、
2: 这个就挺可怕的了。
3: 对，
2: 你看你这牙有问题影响吃啊，
3: 吃啥都不香啊。
2: 对，而且缺钙的掉牙它还不是整颗的掉，是一个茬一个茬那么掉，
3: 崩了啊。
2: 对，吃点硬东西了它就崩飞了一个茬、嗯、那怎么办呢？说简单也简单，你补点钙就行了呗、
3: 嗯、
2: 其实啊每年的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补钙，是补钙的黄金期。为什么呢？人体的代谢相对平缓，骨骼对钙的储存效率会更高、
3: 嗯、
2: 此时呢补钙更高效的能为骨骼储能啊、
3: 嗯、
2: 尤其是适合中老年人，全面的预防一个骨质疏松，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注重你的骨骼健康了。缺钙的影响也是全方面的，你像这个新婚夫妇要小孩的话都会去体检、
3: 嗯、
2: 大夫告诉你哎，提前补钙啊、哦、备孕的时候，包括这孩子出生之后也要补钙，你就说这补钙多严重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当年年轻的时候条件艰苦，忽略了钙，导致年轻大了之后怎么样，罗圈腿站不直等等骨质的问题。
3: 嗯，
2: 我跟大家说这个骨骼是身体的框架，对不对？
3: 嗯，
2: 你骨骼没劲儿了人就没有支撑了，那就像散了架一样嘛。
3: 那可不。
2: 那怎么办呢？就是补钙、
3: 嗯、
2: 补钙就是给骨骼输送原料，所以也有句老话说补钙就是补骨。
3: 嗯，
2: 那现在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补钙的方式太多了，我吃钙片啊打钙汁儿。我跟大家说这都属于严重缺钙的才会建议你这么去做。
3: 哦，
2: 你说是小孩哪有打钙汁儿的了，
3: 那是，
2: 对吧？如果说打钙汁好的话、嗯、为什么孩子不天天吃钙片打钙汁儿呢、
3: 嗯、
2: 再说了药补不如食补吗？
3: 对，咱们这个老祖宗就告诉咱们咱得食补为先哈。
2: 哎，有的人说了那我就喝牛奶喝骨头汤呗，其实我跟大家说这骨头汤里面钙的含量特别特别少。
3: 嗯，胆固醇含量老高了，
2: 对，脂肪特别高、嗯、
3: 对，
2: 所以你钙没补多少还吃胖了喝胖了。
3: 对，那牛奶里也是脂肪含量也非常高、啊、
2: 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说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
3: 一喝像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嗯、
2: 对呀、啊、而且你要喝点好牛奶的话它价格也高啊。
3: 嗯，
2: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去用什么去补充呢、
3: 嗯、
2: 包括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用这个黄瓜籽粉。
3: 哎，这个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哈。
2: 没错，你像古代像农户的家里都会备一些老旱黄瓜的籽儿，以备不时之需啊。你会发现很多牲畜，比如说小鸡儿小鸭，如果说它要是胳膊腿折了的话就会去刀那个黄瓜籽儿去吃，而且烤得特别快啊。
3: 嗯，
2: 那你像家里干活的时候你不小心胳膊折了腿折了，这古人也会拿出黄瓜籽儿用药碾子碾碎了给它煎成汤药去喝。
3: 嗯，
2: 古代的一些典籍你比如说《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啊，

0: 说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而且清热去肿还利尿。那经过咱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哎，这个老汉黄瓜籽当中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呢因为它有一层厚厚的壳，你说咱们人又没法直接去吃啊，
1: 嗯，
0: 而且黄瓜籽的壳咱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哎，把这个黄瓜籽打成黄瓜籽粉，咱们吃这个黄瓜籽粉，这样呢还能更好的释放当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也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黄瓜籽粉。
1: 哎呀，这可是大品牌啊！
0: 对，大品牌。另外，它是纯黄瓜籽粉，
1: 纯粉。哎，
0: 对，其中的原料选用的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的黄瓜籽儿。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长白山是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180天的黄金生长周期，北纬38度，长白山山脉土壤肥沃，日照还充足，所以说这里的黄瓜籽儿，它的有机质含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啊！
1: 哎呀，这地方全是营养哈。
0: 嗯，所以说咱们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再经过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非常的细腻，你冲水的时候、冲泡的时候就能发现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
1: 哎呀，这太细腻了哈！
0: 另外，为啥说一定要喝100%纯粉呢？它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实打实的只有3个字儿：黄瓜籽儿。
1: 对，这就是原粉啊，
0: 没错。
1: 不像有些还兑里边麦芽粉呢、啊，兑一些其他的粉哈、啊。
0: 嗯，是的。那么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纯粉呢、啊，我知道可贵了，你更何况是这大品牌的呢？其实这一款黄瓜籽粉，它的专柜价是59块钱一桶，
1: 嗯，
0: 一桶是508克的，其实就是一斤呗，啊，整整一斤。
1: 你上外边买那个散的黄瓜籽粉也得好几十一斤。
0: 平时市面上的我调查了，也得40-50纯粉啊、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还是大品牌的，但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适的一个团购价。现在这个季节不是正适合补钙吗？所以给大家多来一些怎么样啊？我们今天您听好了，专柜价59块钱一桶的纯黄瓜籽粉，今天199块钱啊，直接给到您4桶、
1: 嗯，
0: 其实已经是给您抹零了，是不是？便宜了好几十块钱呢。但是今天朋友们啊，说这个力度还不行啊，今天您听好了，前20位订购的朋友，199块钱买4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
1: 哇，8桶8斤多。
0: 是的，一共是8桶8斤多。那么您至少可以吃上半年以上了啊！
1: 嗯、
0: 咱们这个配料表只有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粉，而且呢，它同时就没有蔗糖了，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糖高的朋友也可以喝哈。
0: 哎，怕糖的你放心喝。
1: 嗯、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有前20位能享受买4桶送4桶，一共8桶8斤多的一个优惠啊！
1: 对，
0: 20位之后咱们就只能说199给您4桶了，多了你也别找我要了。
1: 对，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
0: 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纯黄瓜籽粉呢？因为你会发现超市里也有卖黄瓜籽的黄瓜籽粉，但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啊，给你往里一掺和。那其实说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
1: 就是为了补钙吗？
0: 对呀，你其他东西给我添加去干嘛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另外还有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经常去早市儿，还有菜市场，很多店铺也有那种打粉的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好多叔叔阿姨说排队去打，但是您得注意环境，天天那地方打那么多粉，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
1: 再
0: 得关注。
1: 不一定能打那么细腻，吸收不一定那么好哈。
0: 对，机器也不一样，你可能打完那黄瓜籽啊，全是碎渣碎壳，它喝起来也不好，不易吸收。所以说咱们这一款从选料、工艺、制作环境、打磨机器、打磨工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有品牌的，它是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黄瓜籽粉啊，品质有保障，咱每天吃上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咱们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一下，或者是你拌在粥里啊，拌在其他的这个食物里面，放在汤里、牛奶、果汁里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是纯粉，怎么吃都行哈。
0: 嗯，
1: 记好电话，咱们是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

0: 再付款啊，199，整整的8桶8斤多啊，超级合适。懂行的朋友您就知道了，纯粉这个价格赶紧冲啊！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女士，哎，咱们订购不？
1: 我要订这黄金粉。
0: 嗯，好嘞，
2: 订购成功，咱们你说。
1: 订黄金粉。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啊，
0: 然后咱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咱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2: 对，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呢，哈，看见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呀、啊，你就直接一分钱不要，让快递小哥走就行。所以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今天199块钱黄子粉，而且是纯粉哈，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斤啊，8斤多还得是哈。咱们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糖糕的朋友可以吃，赶紧先打电话把名额。额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8990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听广播呢，这位朋友啊，好了，一会儿您就听到了啊，咱们订购成功了，
2: 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
0: 是的，等待客服人员联系您，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如果说朋友们您还想订购的话，咱们这一款纯黄瓜籽粉只要199块钱，买4桶送4桶，一共整整的8桶8斤，您至少能吃上半年以上啊。纯黄瓜籽粉，无蔗糖的，什么添加都没有，所以说咱们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去喝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钙片我就不能吃了吗？不是不能吃哈，咱们说了，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医生建议你啊吃钙片打钙汁儿，你也可以。但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把钙哎天天这么缓缓的补充进来，其实它是更稳固的，对不对？你像啊这个吃钙片，它也是合成钙居多。虽然呢它短时间可以大量的补充钙，但是合成钙我告诉您什么，不易吸收。而且钙片它说明书上都会告诉你，你补钙还得大量喝水，
2: 因为它靠肾代谢嘛。
0: 是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吃钙片啊打钙汁之后，尤其是打钙汁之后，会发现什么大便干燥啊，上厕所费劲呢、啊、那就是因为合成钙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2: 对，
0: 所以说老祖宗的智慧咱们真的上了年龄才能感悟得到，黄瓜籽粉就是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钙植物钙。
2: 对，而且它肠胃就吸收了啊。
0: 对啊，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啊，颗粒是均匀饱满营养丰富的。你看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吃粥的，你把这个黄瓜籽粉你舀两勺加到粥里，小朋友喜欢喝奶喝豆浆的，你把它这个黄瓜籽粉你也加里两勺，是不是这钙不就补充进去了吗？简简单单，而且都是植物钙，放心钙，好吸收，还是大品牌的啊。而且黄瓜籽粉它不只是钙，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和大量的营养，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提倡说药补不如食补啊。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啊，懂健康懂养生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咱们是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多的量，但是仅限前20位，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啊，对，咱是纯黄瓜粉哈。
2: 对，
0: 是的，
2: 纯粉啊，没有任何添加啊。
0: 嗯。
3: 啊，行，那给我来一个。
2: 好嘞，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0: 欢迎回到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黄瓜籽粉，这个是纯粉。刚才那位先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懂啊，上来就问是不是黄瓜籽粉，是不是纯的，也没有添加的。没错，这就是会喝会吃的朋友。咱们这一款呢就是哎没有 掺假，不掺假它更管用，对不对？
2: 对，
0: 钙量满满，无添加的。那另外什么蔗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那更是啥也没有的啊！精选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籽儿，匠心磨制，粉质细腻，真材实料，它才能带来醇厚的口感，钙量满满的啊！然后呢，它是那种带一点清香，加上点薯粉的糊香啊，你加在粥里啊，加在汤里也都非常的合适啊，加在豆浆、牛奶里也是美味加倍啊！
2: 对，关键是易吸收哈。
0: 对，植物钙嘛，它就是很纯的东西，随时随地也都可以喝。你看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冲一杯去喝，是不是？如果说你是坐办公室的、上班的。

0: 时候馋的时候你充充饥，是不是？包括孩子一定是要补钙的，你没有钙哪能长大个儿呀？所以黄瓜籽粉也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好伴侣啊。
1: 对，
0: 你给他吃钙片不如在饮食当中给他补充进去，其实你要给他吃好了，这个钙就足足够了，是不是？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黄瓜籽粉啊，首先那是纯粉，市面价是59块钱一桶的，
1: 对，
0: 然后呢是508克，也就是一斤呗。那今天团购价199，哎，咱们能给到大家4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这样呢，一共是8桶8斤，您至少能吃到半年以上啊。
1: 对，
0: 没有添加无蔗糖，怕糖、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喝、啊。
1: 对，关键是大品牌啊，
0: 哎，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还有最后6个名额是买4桶送4桶的啊，只需要199块钱，然后我们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嗯，咱们节目呢也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嘛。我跟大家说，今天咱们说到补钙，说到养骨骼，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骨骼它是一个用进废退的一个部分，
1: 你得紧着运动、啊。
0: 是的，你得出门走、
1: 嗯。
0: 那咱们在中午太阳好，包括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得出门。
1: 对，
0: 哎，咱们适当的得出去走一走，咱们维 D 就少，是不是？你得没事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对吧？
1: 对。
0: 然后促进咱们钙的吸收，同时你再把这小黄瓜籽粉一喝上，哎，咱们这个身体骨骼的框架不就有保障了吗？
1: 对，出门前直接喝上一杯黄瓜籽粉哈。
0: 嗯，是的。但是咱们要喝就喝纯的，要喝就喝大品牌的，咱别说买那个黄瓜籽啊，也不知道啥品质，然后找个小作坊就给你磨了，磨了之后呢，特别扎嗓子，也不细腻。
1: 对，别去买、那个、
0: 喝了也不好吸收，你反倒便秘了。
1: 对，别去买那个散粉哈。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大品牌的黄瓜籽纯粉，您赶紧订购上啊！有智慧、懂养生、爱健康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今天这热线也是非常火爆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内场外热线。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抢占名额，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是1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还要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纯的黄瓜籽粉，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
0: 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纯黄瓜籽粉呢？因为你会发现超市里也有卖黄瓜籽的黄瓜籽粉，但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啊，给你往里一掺和。那其实说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
1: 就是为了补钙吗？
0: 对呀、你其他东西给我添加去干嘛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另外还有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经常去找事儿，还有菜市场，很多店铺也有那种打粉的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好多叔叔阿姨说排队去打，但是你得注意环境，天天那地方打那么多粉，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你得关注。
1: 不一定能打那么细腻，吸收不一定那么好哈。
0: 对，机器也不一样，你可能打完那黄瓜籽啊，全是碎渣碎壳，它喝起来也不好，不易吸收。所以说咱们这一款从选料、工艺、制作环境、打磨机器、打磨工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有品牌的，它是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黄瓜籽粉啊，品质有保障，咱们每天吃上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咱们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一下，或者是你拌在粥里啊，拌在其他的这个食物里面，放在汤里、牛奶、果汁里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是纯粉，怎么吃都行哈。
0: 嗯
1: 嗯，记好电话，咱们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199，整整的8桶8斤多啊，超级合适。懂行的朋友您就知道了，纯粉这个价格赶紧冲啊！
1: 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看见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啊，你就直接一分钱不要，让快递小哥走就行。所以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今天199块钱黄瓜籽粉，而且是纯粉哈，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斤啊，8斤多还得是哈。咱们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糖糕的朋友可以吃，赶紧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 1431-1001 1650-1401。
0: 你像小朋友如果说缺钙的话，你会发现他比同龄人要矮，所以说小孩不长个，你第一个肯定得是补钙呀。
1: 对，他缺钙的话，他跑跳能力也没有别的小孩好。

0: 对，这就是都是骨骼骨质的问题。你像我们长辈的话，那钙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你骨质疏松啊，疲软无力，走不动道，这都跟缺钙有直接的关系。
1: 对，有几个现象，你观察一下你就知道自己缺不缺钙了。一个是你说牙变酥了，是不是？还有啥大腿、小腿、腿肚抽筋儿？
0: 对，
1: 不走道躺床睡觉他都抽筋儿。还有这个就是腰膝酸软的，没事就盗汗，没事就出汗的那种哈，都是缺钙的现象。
0: 还有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一摔就骨折呢？那你看，一定是需要补钙的。还有就是恢复期也需要补钙啊。
1: 对，尤其你这骨骼没劲儿哈，它总是愿意摔倒，所以说也是补钙最终哈。
0: 对，它是一个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补钙是人这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不光是孩子，中年人、老年人他都需要补钙。
1: 对，尤其年龄越大，流失的越快啊。
0: 那么黄瓜籽粉它被誉为啥呀？接骨粉、壮骨粉嘛，它就是补钙补骨。壮骨的，所以说你把这个黄瓜籽粉赶紧去补充上啊！吃黄瓜籽粉，它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食补方式，是非常智慧的。那你看古代人他没有什么化学化验分析，他都知道。而我们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瓜籽当中钙和磷的含量都非常高。这个黄瓜籽就是啥呢？老黄瓜的种子呗。那中医讲，黄瓜籽能驱风消痰，针对骨折呀、筋伤啊、风湿痹痛啊、老年痰喘等等问题也都是非常友好的。
1: 对，
0: 另外啊，适当的吃黄瓜籽儿，对咱们的这个细胞再生啊，对咱们的记忆啊，调节经络呀，对免疫力啊，预防骨质疏松啊，都非常好啊。另外，黄瓜籽儿里面还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哎，一提到不饱和脂肪酸，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对心脑以及血管那都非常的好了啊。那生活当中咱们也可以吃一些高钙的东西，水果，比如说什么山楂啊、红枣啊、柠檬啊，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都去吃的。
1: 对，
0: 你说你牙齿受不了，吃不了酸的，大量吃山楂、吃柠檬、吃红枣，可能也不太好啊。
1: 对，再一个它吸收效果也不是很好啊。
0: 没错，所以说怎么让它效果好呢？首先你得选钙含量高的，那就是黄瓜籽儿呗。再有就得给它打磨成精细的粉，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这一款大品牌、大厂出品的，它是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它经过了5次精细打磨啊，你冲水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碎渣都没有，所以说到咱们身体里、到咱们胃里、到小肠里吸收也特别的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里只有3个字，就是黄瓜籽儿，这就是原粉啊。朋友们，今天想订购的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还有4个啊。
0: 哎，是的，能做到什么呢？199元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朋友们，你要知道，市面上你去买那个没品牌的纯黄瓜籽粉也得40-50一斤呢。咱们这一款专柜价是59元一桶，其实很良心的大品牌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呢，今天啊，咱们还能做到什么呢？啊，买4桶送4桶，但是只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订黄瓜籽粉。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这么一算，哎，还有最后3套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是纯纯的黄瓜籽粉，正常市面价59元一桶，一桶是508克，就是1斤多一点儿。今天呢是199元，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纯粉啊纯黄瓜籽粉。这个糖高的人也可以吃，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啊，因为占名额也不用花钱，咱免费送家去，你看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199，整整的8桶8斤多啊，超级合适。懂行的朋友您就知道了，纯粉这个价格赶紧冲啊，
1: 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看见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啊你就直接1分钱不要，让快递小哥走就行。所以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今天199元黄瓜籽粉，而且是纯粉哈，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斤啊，8斤多还得是哈，咱们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糖糕的朋友可以吃，赶紧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黄瓜籽粉都适合什么人群吃啊？

0: 其实这个真的适合所有人群，
1: 不挑人，哎，
0: 是的，尤其是适合青少年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咱们说实话啊，人呐，你得动起来，对不 对,
1: 对，
0: 用进废退呀，谁不希望有个好身体的，咱们哪儿都能溜达，哪儿都能走啊。但是如果你身体的框架也就是这个骨骼不行的话，那你看你还去哪儿呢？你这个腿脚也不好，整个人也没有支撑，到哪儿你都爱摔跤爱骨折的，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就怕摔，为啥呀？你就是这个框架不行了，所以说一定得注意补钙补骨的问题啊。
1: 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购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我们这边名额已经抢占上了，
1: 剩最后两个名额了。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这里你要是还没有订购上的话，赶紧打电话呀，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占线的情况出现。我不知道您现在打的话能不能抢上了，
1: 不是，
0: 要不大家
1: 现在打，先把名额占上，
0: 打场外行不行？
1: 对，先打场外，然后把名额赶紧先占上，因为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嘛，今天199块钱买四桶送四桶，足足的8桶8斤多，吃上半年以上的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啊！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是199块钱买四桶送四桶，足足的8桶8斤还要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纯的黄瓜籽粉，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提醒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天天吃，坚持吃，好不好？一定要答应我，
1: 一天吃一勺行哈。
0: 是的，你或者说早晚，你要是习惯的话，也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因为它是纯食物的，是不是？
1: 对，都肠胃直接吸收了，特别好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0: 植物钙它不仅有钙，另外黄瓜籽粉其他的营养啊，它都也是存在的。你像磷，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提倡大家去食补。今天还没有订购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两个名额在场外，199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8桶8斤的量啊，8桶8斤，懂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啊！但是哎，最后两个名额抢完了，我们就也只能给您4桶了，就没有8桶了，朋友们。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电话，咱们还是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
0: 需要补钙壮骨、骨质不太好、需要保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万里行。长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开展送法进军营系列活动。近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走进吉林省军区某部，持续推进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万里行活动，开展晴润桑榆晚、法护夕阳红专题普法宣讲。宣讲现场，法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针对老同志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盲区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法官重点围绕家事法律关系处理、家庭成员权益保障、财产处分的法律效力等热点内容，将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特别是对大家关心的家庭内部权益界定及风险防范等问题，法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引导老同志们树立法治意识，依法化解家庭矛盾，为老同志们送上了一份精准实用的法律暖心礼包。本场宣讲专门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宣讲结束后，现场开启1对1法治问诊，老同志及家属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就遗嘱订立、财产约定、养老保障等个性化问题踊跃咨询，法官逐一耐心解答。 此次活动创新推行菜单式精准普法工作模式，在前期征集汇总老年群体高频法律诉求的基础上，梳理形成涵盖家事纠纷预防、财产权益保护、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模块的普法菜单，实现了司法服务的精准供给。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深化军地司法协作，聚焦部队官兵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不断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吉林气象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全省大部仍将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0至35摄氏度。不过8月7号立秋当天，也就是明天，吉林省将迎来大幅降温，最高气温将从今天的29至34摄氏度降至23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将从今天的19至24度降至13至17度，降温尤其明显，相比5号的24度更是直降9度。降温解下暑，不过降温幅度大，早晨温度低，大家要注意加衣，防止感冒。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市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9度到34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城17度，其他大部地区在19度到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0度到33度，四平小雨，22度到33度，辽源阴转小雨，22度到34度，通化阴转多云，24度到33度，白山阴转多云，22度到34度，白城小雨，16度到30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8度到30度，延吉阴转小雨，21度到3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0度到18度，长春雷阵雨，19度到3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4号，记者获悉 G334 龙东公路双阳城区至净月市政界将启动路面体制大修工程，2026年8月5号零时起至11月30号20:40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道路不预留单侧通行通道。需要注意的是，城际公交受影响，往返长春与双阳的377路城际公交必经该路段，道路封闭后原线路无法正常通行，公交集团将临时调整绕行路线，单程通勤时长有所增加，提醒广大市民乘车前留意公交集团官方临时公告，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私家车目前有2条绕行路线，大家要注意一下。方案一是针对小型车辆的首选，免费通行，路线是双阳城区至北环城路、西环城路、长双快速路、天泽大路、净月、长春市区。那重要提示是，长双快速路是禁止大型货车驶入的，所以说货车不可以选择此路线。方案二是全部车型通用的，但是需要缴纳高速费。双阳西收费站驶入延长高速往返长春，优势为路况稳定，不易拥堵，适合货车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8月5号起，长青公路佘岭段全线围挡封闭，社会车辆切勿尝试硬闯。

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为了确保本届电影节的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和电影家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据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的《志愿者招募培训工作指南》《志愿服务项目工作指南》的相关规定，现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报名条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奉献精神，年龄在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符合岗位要求，身体健康，男女不限。本次志愿者报名通过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众号“社志家”小程序报名，报名时间自招募公告发布起至2026年8月7号24时止。报名结束后，将对报名人员进行初审、面试、确认、初步调剂等工作。当电影摇篮的光影与冰雪盛会的青春相逢，属于长春的两场青年盛会正缓缓拉开序章。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正式官宣，长春歌手、演员、主持人唐九洲担任本届电影节志愿者推广大使，以家乡青年的视角传递志愿温度，联动预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让光影与冰雪共绘城市青春底色。银幕有落幕之时，青春奉献永不停歇。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帷幕即将拉开，诚邀每一位心怀热爱的青年共赴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影之约，以青春之力守护电影摇篮。更期待明年冰雪盛会携手并肩，共同奔赴全球青年盛会，向世界展现属于青年独属的朝气与力量。

为扎实推进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防范化解夜间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风险，严厉打击酒驾、醉驾突出违法行为，筑牢辖区道路安全防线。8月1号、2号，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吉林支队精准部署，全线发力，开展酒驾、醉驾专项夜查整治行动。执勤民警、辅警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检原则，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员、无证驾驶等夜间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下一步，吉林支队将持续保持酒驾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错峰夜查行动，全天候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高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近日，随着工程施工的推进，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孟家屯站又有新进展。8月4号，记者现场踏查看到，换乘站 A 出入口复建崭新停车场及市政道路。与此同时，站内装修也进入尾声，工人们正在全力冲刺通车运营目标。作为长春轨道交通3号线与7号线换乘的孟家屯站，未来正式投入运营后，将实现地铁、轻轨、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快速换乘，成为长春轨道交通网的重要节点。这无疑对从蓟开区、朝阳区去往东部城区的上班族是个极大便利。当然，站点周边私家车停车位的需求也必将大大增加。近日，吉林省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域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电网负荷接连攀升。8月5号11时22分，吉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1529.8万千瓦，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这也是今年入夏以来，吉林电网第三次创下用电负荷历史新高。当前，吉林省迎峰度夏工作已进入攻坚关键阶段，下一步，国网、吉林电力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趋势与用电负荷增长态势，精准落实各项保供举措，全力迎战高温极端天气与用电高峰双重考验，坚决打赢今夏电力保供攻坚战。

0: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近日在浙江绍兴圆满落幕。作为亚洲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跳绳顶级赛事，本届大赛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116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吉林省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出征，最终斩获3金1银3铜，2项成绩超世界纪录，6人获亚洲冠军，展现了吉林青少年跳绳项目的强劲实力。本届赛事诞生跳绳领域历史性一幕，来自长春市的于大伟一家四口全员入选国家队，于大伟担任领队，练小林出任教练，子女于灿一、于潇涵以运动员身份参赛，创下国内外跳绳赛事罕见的全家征战洲际大赛纪录。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耕跳绳项目推广与人才培养，让更多吉林少年健儿登上国内国际大赛赛场。2026年长春市第三批好房子试点项目，经好房子专家评审小组和好房子研究会严格遴选，正式向社会公布。鼎新学府、富裕村地块、东城、云岚水榭、东方合住、青云雀天悦、龙首君悦府共6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成功入选。自2025年长春市推出好房子建设以来，长春市好房子试点项目已累计达30个。下一步，长春将持续深化好房子试点工作，以试点为牵引，引导更多开发企业对标好房子标准，推动全行业提质升级，让住得好真正成为春城百姓触手可及的生活现实。球友们看过来，即日起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室外网球场正式对外开放，快带上球拍，叫上小伙伴们来抢先体验这片崭新的室外场地，在阳光与清风里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网球吧。地址位于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室外网球场，具体位置是在南关区翠雨路1188号。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文创掰掰乐雪糕火出圈，把稀有元素做成文创雪糕，快带上小伙伴去尝一尝。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对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护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上海钻石交易所总裁林强告诉

记者，成立于2000年的上海钻石交易所属于国家级要素市场，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他说，过去上海钻石交易所主要进口天然钻石，近五年来我国合成钻石出口异军突起，已占据全球合成钻石产量的60%以上。凭借进口和出口双向共进，上海正为天然钻石与合成钻石的国际贸易搭建起和而不同的发展舞台。我们目前的出口以珠宝首饰用合成钻石为主，未来将遵守国家相关出口管制法规，凭借更多富有科技感的使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等等。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通知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通知明确，对确因重大项目、应急保障、节假日值守等客观工作需要无法安排休假的，需征得职工本人同意，并按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五号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这也意味着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网友惊呼：“我妈妈、外婆都在用的。”今年以来，铂族金属市场走出极端分化行情，虽然全系品种都货源紧张，存在供需缺口，但走势完全割裂，铂金、钯金等传统工业金属大起大落，大幅回调，金属一逆袭大涨，价格一路走高，成为今年贵金属市场的最大黑马。数据显示，今年铂金价格波动剧烈，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409.77元每克，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739元每克有较大跌幅。在多数铂族金属价格大幅回撤的同时，金属一价格却呈上涨趋势，成为今年贵金属市场最强黑马。目前一每克突破2000元，远超黄金。中国
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额达到了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江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很多时候其实是趁烫吃。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刚涮好的毛肚蘸完料立刻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对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但问题是，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时，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食管能够承受安全的范围。不仅如此，如果爱吃烫食的同时进食还很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降温幅度小，所以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并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可能给食管增加额外负担。总之，保护食管健康不是拒绝所有热食，而是别再追求烫嘴的温度。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而不是让食管一次次接受高温刺激。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